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5，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在平林出口跟入口有移动式清扫，那在南下宜兰出口外侧的施工也还没有结束哦。

好，8点过10分，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在我们进行今天的宜兰新闻台集之前，一样还是要先跟大家来提醒一下道路状况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好，目前怎么会有勾到中部啊？难怪我就觉得今天我们的那个路况的画面看起来很奇怪，原来不小心把地区路况勾到中部来，反而没有北部哈。OK， 好，以后还是眼睛要瞪大一点看才知道。好，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平林出口跟入口移动式清扫，另外还有国五南下在宜兰的这个出口这边也有进行施工，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目前我们的路况网页只接到这两个状况，这个是在我们的路况的讯息的部分。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网页真是有时候很奇怪，它会给你跑掉。我们看一下高工局的网页，目前在国道五号的话，南北双向车流看起来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哦。好，施工的部分的话，在头城加油站，就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靠近头城加油站这边，今天有在进行道路刨坡哦。那另外的一些长期施工的部分，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像是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路段有两个边坡的一个工程，一个是在 116.9K 这是靠近新澳隧道北端口这边的一个边坡保护工程，另外还有一个是 120.7 这是南澳路段的一个边坡的刷坡工程，都会有一些机动管制，而且都是8点钟之后施工，现在已经过8点了，开始进行道路管制了。好，有路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好，提到这个道路的一个状况，我们首先先来看的就是一起车祸的讯息。好，这是莱阳大桥南下路段，昨天傍晚4点50分左右呢，发生了一起事故。好，这是一辆小货车追撞除草的工程车，就造成这个小货车的司机受困车内，还好被救出来的时候意识清楚，另外两名除草工人也有受伤送医，三个人呢都被送往阳大附一救治。好，这是在昨天下午4点多，当时这个除草的工程车跟这个工人正在莱阳大桥的南下的内侧车道进行除草施工，一辆往罗东方向行驶的小货车疑似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追撞工程车，整个大偏移，小货车挡风玻璃全部都碎裂，驾驶跟工人都受伤了。好，消防局获报之后赶抵现场，小货车的驾驶因为车门严重变形受困在车内，消防局出动了宜兰圆山分队的器材车、救护车跟人员前往救援，运用破坏器材呢协助驾驶脱困。那另外两名的除草工人因为车辆撞击的时候遭到波及，导致有轻微的擦挫伤，还好都没有大碍。好，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当你每天在听一些道路施工的工程路段的时候，还是稍微要给大家放一点点注意力在这里，尤其是你如果说可能今天在走的这个路段有听到说有道路施工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下，好，那一样是交通事故，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发生在三星呢，在日前在晚上的时候发生一起严重的自撞意外，一名男子开车行经农艺路一段的时候，疑似因为疲劳驾驶，结果车辆的失控冲向了对向车道，撞断的路灯灯杆，他的车头也严重毁损，左前轮当场脱落，还好驾驶只有受到轻伤，请听一下报道。三星警分局是在晚上7点多接到通报，一名79年次的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农艺路直行，途中车辆突然偏移，直接撞上对向路灯

0: 灯杆，造成灯杆应声倒地，现场灯罩破碎一地，自小客车毁损严重，连左前轮都当场脱落。三星分局第四组组长吴景昌说，
1: 事故为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农业路一段往静维路方向行驶，因未注意前方路况，致车辆偏离到对向，驶出车道冲撞对向路杆，当事人受伤轻微，不愿就医，警方对其实施吐气九测，九测值为零。
0: 三星警分局特别呼吁，驾驶朋友行车时应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如果有精神不济，务必立即停靠安全区域休息，切勿疲劳驾驶。如果身体状况不佳，建议改由家人协助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那另外一起事故是发生在礁溪乡啊，一辆厢型车在左转的时候没有礼让对向直行机车，结果两车发生碰撞，造成机车后座的15岁少年当场喷飞，从护栏缝隙坠落得子溪口，还好警消及时救起送医，才没有生命危险。请听一下报道。事故发生在傍晚5点左右，68岁方姓男子驾驶厢型车行经凤尾三路路口，准备左转时，和对向20岁张姓男子的直行机车发生冲撞。根据监视器画面，撞击力道非常大，后座林姓少年整个人往前抛飞，从桥面缺口坠落溪床，一度消失在画面中。礁溪分局警备队队长张耀文说：“
2: 方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凤尾三路西往东欲左转行驶，与张姓骑士于路口发生碰撞，现场两人受伤送医，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0: 礁溪警分局特别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驾驶人务必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路权观念，并减速慢行，切勿抢快转弯，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8点17分，为了强化基层救灾的能量，宜兰县消防局推出狭小巷道灭火器设置计划，并购置了800套的易消专用的救助服，要透过将灭火时间提前到由民众可以及时应变，并同步升级易消安全装备，落实守护巷弄平安与救灾安全。请听一下报道。
3: 宜兰县每年平均发生超过700件火警，尤其在道路宽度不足的狭窄巷道，消防车进出不易，常成为安全隐忧。消防局表示，火灾初期是灭火关键，在巷弄设置公共灭火器，能让民众在消防员赶抵前就近压制火势，大幅降低伤亡风险。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整个宜兰有列管的425处的狭小巷弄，消防车来了没办法进去啊，必须要透过中继的这个棒步，尤其是啊，在消防车还没来之前，怎么样自救？所以会在全县的425处的狭小这个巷弄口啊，就会去放消防灭火器。
3: 除了提升社区应变能力，县府也特别为全县800名义消每人购置一套全新的救助服。消防局指出，近年勤务趋向复杂，包含山难、震灾等救助案件频繁，传统消防衣已经不敷使用，透过这次装备升级，要在义消冲锋陷阵时提供最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

呢，有民众说，哦，有看到很多的长者哈，无视现场脱鞋的规定，直接穿着鞋子就躺在人工草皮的这个斜坡上呼呼大睡啊，哈。好，这样的一个状况让很多人觉得观感不好啊，哈。也有人说啊，明明规定就要脱鞋，但是却穿着鞋子躺在上面，实在是很没水准，不卫生啊，哈。好，那对此呢，东山乡公所表示呢，这一批民众是外县市的团客哈，是游览车载往该地旅游。那有部分民众选择留在高架桥下休息，停留时间没有很长就离去了。那这个场域虽然说没有年龄限制，但是现场设有明确公告，要进入草皮以及使用设施前一定要脱鞋，而且禁止饮食。那公所也表示，后续会要求场域工作人员加强劝导，也呼吁游客一定要发挥公德心，共同维护游憩空间的品质与卫生，千万不要因为一时方便牺牲了孩童的安全还有干净的游戏环境。说实在，我真的觉得哈，去那边躺着睡觉真的也不是一个太大问题啦，重点是真的要看人家的现场的标示啊，既然叫你脱鞋你就要脱鞋啊。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创世基金会深耕植物人服务已经迈入第40年了，为了减轻弱势家庭照顾植物人的沉重负担，5月16号也就是在这个周末要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公益园游会，活动现场也特别安排小小警察体验，要将这个交通安全的教育向下扎根，请听一下报道。创世基金会罗东院院长刘佩金指出，植物人照护是一条漫长又辛苦的路，急需社会长期支持，因此5月16号特别举办创世40与您同在公益园游会。
1: 照顾植物人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我们期盼透过这场活动募集植物人30000片的尿布，帮助植物人度过一个舒爽的夏天。那这次园游会，我们特别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热心协办小小警察体验活动，不仅准备了特制的迷你版警察制服让小朋友换装以外，还特别安排了帅气的小警车让小朋友试乘体验。
0: 活动当天，罗东文化工厂将有40个特色摊位，还有汉民社区发展协会等团体的活力舞台表演及小小警察体验，要让孩子们穿上制服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此外，税捐单位也推出捐发票献爱心，东山乡农会家政班更准备了丰富的在地美食。院长刘佩金邀请乡亲朋友5月16号齐聚罗东文化工厂，用实际行动守护植物人家庭，让这份爱成为弱势家庭最坚实的依靠。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8:22，再我们再来看这个绿博呢，才刚刚结束哈，紧接着呢，童万节在7月份又要登场了。今年的童万节呢，是在7月4号到8月16号，一样是在东山河的清水公园举行。那童万护照呢，也已经开卖了哈，像童万护照，这持童万护照是可以不限次数呢进出和出入园区。好，童万护照申办的话呢，在6月21号前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因为它真的是很便宜啊，超划算的。好，8:23，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节目。

好，8:29。伍佰演唱的歌曲《Call I Bay》哦，原来这首歌他跟陈升一起合作啊。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在我们的路况网页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哈，都还不错。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目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头城加油站这边哦，有在进行道路刨铺。好，东山的梅林路的这个水沟工程应该也持续在进行哦，这个一样，请大家看是不是能够提早改道会比较方便一点哦。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目前为止已有七名曾搭乘豪华游轮红迪亚斯号的旅客确诊感染汉他病毒安第斯病毒株。这次疫情共有三人死亡。世卫表示，汉他病毒通常不会人传人，但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主要流行于智利和阿根廷新别的安第斯病毒株是个例外。目前已有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株能有限度的人传人。在法国通报一名从邮轮撤离的法国旅客验出汉他病毒阳性后，世卫今天更新通报病例的总数来到九例，其中两起为疑似病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十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3: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2: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4: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2: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获，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刑事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事局侦九大队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6: 他协助

0: 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请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0000余元。
1: 新竹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项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带报道。
2: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3: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4: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3: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阵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一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5: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4: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5: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4: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0: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副座哦。
1: 金广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副分局长陈宪文，大家 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跟这个听众朋友来讨论的一样是有关于诈骗的案例哦。然后诈骗的案例摆摆款哦，虽然有些的部分大家也听过蛮多次了，可是还是有蛮多的这个民众会不小心上当受骗，所以我们还是针对这个辖区几个比较大家容易发生的案例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于领奖就是假中奖的诈骗讯息。
1: 是的，那有关领奖前还要叫你先汇款，那 IG 充斥的各项的抽奖的诈骗。那我们一个观念，因为大家有一个观念，我是多的一个物品，
0: 是
1: 一个奖金，或是我想要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他会用很多的话术养成说你抽奖活动你中了什么3C产品现金或是你想要的那个衣饰精品各项东西，那你中奖之后他会说你是要加入会员之后要加会员费啊、代购费啊、核实账户啊、保证金等等，各种话术。
0: 是，
1: 那你汇款之后那就又没有了，
0: 消失不见了，
1: 又不见了。
0: OK， 副座本人有中奖过的经验吗？
1: 我记得我那20年前有一个香港马票的，说我中奖了，
0: 真的、哦那是真的有中吗？还是假的？
1: 当然是假的，
0: 是假的哦。
1: 当时说中奖，我说没关系，我中奖了，那我已经回馈给大家。
0: 是，
1: 你把该扣的手续费扣完之后，你其他寄给我就好了。
0: 哦，那他就没办法赚到你的钱了、
1: 他就知道我没办法演下去了，所以说。从来就不再跟我联系了，
0: 不跟你联系，断掉。我不知道诈骗集团有时候他们会有，你知道，类似联络簿，就是比方说，我打给我，比方说我今天是诈骗集团好了，我打给副座，如果副座就是那种铁板一块，真的没办法骗到钱的话，他就不会再骗你了、
1: 他们应该也是有云端收集资料，我记得应该是
0: 是哈，或者是他知道可能职业的部分我们已经暴露出来，他知道这样子。
1: 因为说实在，我们会接到电话被诈骗的电话几乎很少，为什么？你打的电话你不接，你不回应，他就类似这电话就给你封锁了。
0: 就是把你排除掉了啦，就是难被骗的，我就把你先放在旁边这样子。
1: 只要你会跟诈骗集团对话的话，他就认为你是
0: 有机会，
1: 有机会上当。但是你完全不对话，不讲话，他根本就没办法去跟你，
0: 他没有办法唱独角戏啊，
1: 对，他演不下去。
0: OK， 好，今天分享的这个领奖的诈骗呢，其实在台湾的这个中奖法规也是有在慢慢的变化当中，因为早期可能你的奖就是奖品到了一定的金额额度的时候，你是的确要去缴一些税，或者是你要报税啦，
1: 是，
0: 就是你到时候你的所得税拿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笔中奖的奖金所得，因为我本人有中过，就是一笔不小的，大概五位数金额的
1: 小小的横财，
0: 小小横财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你也的确是会有点怀疑嘛，从来没中过，就是要贴一些什么报税单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好像我记得好像是20000块了，曾经有不小心。就是参加抽奖活动中过20000，大概15年前左右对，很久很久之前就是不小心中了一点点钱这样，然后就要填一些，然后当然要扣税啊，
1: 对，
0: 可是那个金额其实有时候早期的那个中奖的报税的金额比较低一点点，所以有时候你中了，比方说我刚刚中了20000块那个，可能就必须要填这样的资料，那有些的奖品其实它金额比较低的时候就直接机会中奖税是不用付的，就是没有其他的税金这样子，不需要付这样子的金额
1: 是的。
0: 那当然，诈骗集团他们除了用税金的方式，可能还有什么代购费啊，
1: 是
0: 手续费啊，
1: 会员费啊，
0: 都是运费啊什么之类的，这样 对不对？所以这些金额可能都是会，他会要求对方要汇款的一个名目，
1: 对，让你汇款，然后进入他话术之后，很多你不知不觉就是提供你的账号、你的密码，那就这样，你就无款的。的取向就被他领走了，
0: 是，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自己要有警觉性，不要贪那种意外之财，当然意外之财是很好，
0: 对啦，
1: 但是如果要是不是正常的意外之财，而真的是要炸你的财，那你就要自我提醒，
0: 真的要注意，或者是你自己如果有参加一些，像我真的不小心中的那个，是我真的知道我有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啊，然后那个公司的确也是一个知名公司啦，说实话，然后我确定这个中奖的流程是没有问题的时候，我才会提供我的资料出去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下莫名其妙的中了奖，现在我们电视上面

0: 很多，因为地方政府要行销，所以就有办一些抽奖的活动，然后等到那个县长或市长真的打电话过去说、恭喜你抽中汽车一台，对方就直接把电话挂掉了，说这是诈骗这样子。常常有这种新闻发生，真的被当成假的，假的被当成真的都有了。
1: 因为就是假假真真，真真假假，所以现在很多民众如果真的是比较仔细的话，他是确认公务的那个资讯。
0: 是，
1: 那如果真的公务资讯没有办法查证的话，还是避免说啊，反正这个是多的，没有也是正常。
0: 对，
1: 或许你也用不到，
0: 当作忘记，好吧？
1: 没有这件事发生。
0: 参加抽奖不要有得失心，当作忘记这样子。
1: 我抽奖连一块肥皂都抽不到，
0: 一块肥皂抽不到，
1: 为什么？那叫普奖，普奖都发完了，连普奖都没有。
0: 可是，一般普奖不是通常都抽完普奖才会开始慢慢抽到奖，应该越来越紧张才对啊。
1: 啊，就是因为说大家都抽完了，没有中奖的发普奖，结果普奖也发完，连
0: 普奖都没发到这样。这样子安慰奖都没有，好惨哦。好，没关系，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的，好不好？就没有中奖也是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代表我们的人生很平稳，没有大事发生嘛。有时候人太过幸运的时候，也要担心一下出入啊。
1: 对，没有
0: 走在路上的时候特别担心一下，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个人的信念是运气是固定的。有时候你的运气用的太多的时候，你要去慢慢的把它做一些好事累积回来，这样子。
1: 对，我们所做的行善的部分会累积这个福报，自然而然就回来，不用急于一时。
0: OK， 好，所以这个领奖的诈骗类型，希望大家还是可以特别注意啦。不管你有没有参加类似的活动，或者是对方要求以任何的名目要求你要汇款，甚至有时候汇款的金额超出这个奖品金额的时候，我觉得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1: 对，只要超过那奖品的金额，真的你真的要注意，
0: 真的不合理啊！对，我抽中10000块，你叫我缴10000块，什么意思？
1: 那我自己买就好了。
0: 对啊，我自己，那你自己扣9000，你自己收着好了，莫名其妙哈。所以这个部分提醒大家注意，这种领奖前必须要汇款的诈骗类型，都特别的注意小心。今天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
1: 谢谢大家。

0: 好，那片海滩来自郭家伟的歌声，时间早上的8:54，将近55分咯。
1: 大家好，我是白明光 Miru，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国道五号北上在35到30公里，这是过宜兰道过头城路段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哦。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啊，宜兰道头城路段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刚刚才刚开始哦。

0: 好，来自陈芳宇跟瘦子带来的歌曲叫邮票，时间早上的8:59哈。我们听众朋友说今天在罗东的纯金路跟维扬路口有在进行道路刨坡，现在纯金路我看一下前后路口的快车道双向封闭哦， OK， 车子都挤到慢车道了。纯金路跟维扬路口进行道路刨坡，但纯金路的前后路口的快车道封闭，所以表示它是真正在路口这个地方进行那个道路刨坡的作业，请大家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哦。前后包含像中山路的路口这个地方，还有在后面一个路口是什么路口啊？反正就是在那个文化工厂这边，现在比较不好走，请大家尽量避开纯金路还有维扬路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1: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配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61.7 公里在中坜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中坜服务区，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 351.9 公里过冈山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249.6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南神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东方向万方到木栅，还有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47公里，过了大安二交流道大片直板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另外在北上9.5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37线南下5.5公里在安和路段机车道有事故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

0: 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1: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0: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林茂盛，你要去带啊？
3: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2: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1: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2: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3: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2: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4: 警广，谢谢您。
5: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

好，时间早上的9:06哦，要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哦，目前在罗东的纯金路跟维阳路口有在进行道路刨坡哦，就刚刚好在这个路口的地方，所以在这个纯金路这一段的前后路口的快车道双向都封闭起来哦，车子可能必须被迫要走到慢车道，所以现在周边路段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请大家最好是提早改道，如果你还没有靠近这个路段的话，尽量改道行驶好不好哦。好，这个是在罗东的纯金路跟维阳路口正在进行道路刨铺，所以呢就刚好快车道整个都被封闭起来了，请大家尽量是提早改道行驶。

0: 亮。
1: 好，时间早上的9:07，哎，不晓得大家有爱啉茶无哈？其实我不哩爱啉茶啦，但是我很少喝茶，我现在茶都比较少喝，除非特殊状况我才会喝。那这个大家想必呢，对于这个茶来讲，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很喜欢哈。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现场邀请到专家。来告诉我们，来帮我们介绍我们的宜兰茶。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宜兰县茶叶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李正福，李理事长。理事长早安。
2: 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1: 理事长，你感觉讲台语敢那会较习惯对不对？
2: 对。
1: 好，阿来咱讲台语好啊。我对我们刚刚讲讲台语敢那较习惯啦哈。OK， 理事长今天好，要来给咱介绍咱的宜兰茶哈。咱先讲一个好消息，就是咱。宜兰，那不是我们的茶叶都会有每年都有那个评鉴，对不对？
2: 对。
1: 我们宜兰茶嘛，乌嘛，对不对？
2: 对。
1: 啊，咱的评鉴结果已经出来了，对不对？
2: 嗯。
1: 5月24号，还是几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2: 4月30号评鉴出来。
1: 嘿，
2: 咱5月24号
1: 被颁奖。
2: 哎，罗东文化奥馆颁奖。
1: 哦。
2: 星期日。
1: 礼拜天哈，早起还是下晡？
2: 早起，
1: 早点。
2: 哦。馆长要加现。

0: 长。
1: 啊，理事长啊，你有今年有参加无？
0: 有。
1: 啊，你有得奖无？
0: 无做理事长袂使得奖。
1: 啊，是安那？啊，做理事长都袂使得奖哦。
0: 我若头一摆做理事长，人讲就得得奖的是。
1: 人讲哦，还有黑箱作业。
0: 哎，对嘛。
1: 但是我咧想，你之前应该有得奖过吧？
0: 对
1: 哈。
0: 哦，
1: 我记得咱做理事长总是要较牺牲一下的哈。啊，理事长，咱来今日哈，因为。我多少底下听你底下讲迄地，我就感觉哇，哎，学问足济吼，咱足济咱讲袂了，只讲袂了。我们今天专门来介绍咱宜兰地，好不好？
0: 好。
1: 我刚真奇怪，咱宜兰那有可能有新山什么好地啊？咱那天气也无讲介好个呀、啊，对不对？人讲地不是爱有种什么云雾缭绕啊，咱爱落雨啊，但是无云雾缭绕啊，我感觉就怀疑个呢吼。
0: 各位观众朋友哈，甲各位介绍一下哈，咱宜兰的个地秀哈，目前是伫东山乡。三星乡、大同乡，包括大溪乡拢有。
1: 哦，
0: 因为咱以往来讲吼，大家拢讲宜兰地，我说说宜兰地，为什么我说说宜兰地？你知无？
1: 是安那？
0: 真济病人拢来吃马刀炖。好，啊，马刀炖的是啊，宜兰算变，虽然真济年来拢有比赛了，但是，数量无规模无像人遐大，啊，甲咱的整个那个行销的迄个可能嘛，爱搁加强啦，吼，啊，所以讲。拢互变人人提转饮料，所以讲咱的地吼，大家唔好讲啊，宜兰无地，宜兰啊气候无好，无出好地。我讲宜兰的地吼，常常提起变人比赛，拢慢慢得几下摆得顶的。
1: 变人，我讲变人的地真有名。
0: 对啊，
1: 啊，那因奈来招来咱宜兰买地，这就奇怪咧。
0: 因为第一个就是讲变人，伊是包奖的。所以讲，咱就做包装地合用。啊，变拿跟咱家来讲吼，伊技术上是差不济，拢差不多啊。
1: 什么叫包装？
0: 包装伊就是伊，
1: 包装
0: 包装就是部分发酵茶，但是它是做调型的。
1: 哦，地米看起来形状是调型，无
0: 烂球啊，无烂球啊，地，所以伊就是
1: 安尼卷卷的，
0: 对，
1: 烂球啊，就有意思的哈。OK， 哦，这种叫做包装茶，
0: 对，
1: 哦是，嘿。
0: 啊，所以讲，那
1: 么咱做好因咯，
0: 伊来甲咱买批批发去因遐，
1: 啊，因家己做，
0: 嘿，啊，而且即卖咱讲实嘛，有一部分有这种乌龙的人客，因为边拿伊的比赛是针对品种是针对乌龙，所以咱家的迄个有一挂种乌龙的人，直接拢提起遐参加因那边，用伊的名都一样，伊袂使用咱的啦，他本身不可能用我们的名字，
1: 啊，但是其实是伫咱家做，哦，
0: 啊，伊伫边拿来讲，因的比赛已经有一个好处了，讲因行销的费用，较好，啊，加上因这侪年来变啊，伊的特产就是茶，所以遐比赛只有比赛茶拢有人买，嘿，啊，所以咱只茶拢就真侪人提起伊遐比赛，而且吼，因遐比起来，比如说，头顶比咱的特等较好价咧，
1: 哦，
0: 嘿，他们
1: 照理来讲应该是特等，应该是较好价才
0: 对，对，
1: 啊，无想到人的头等的竟然比咱的特等的佫卖较好，
0: 嘿，
1: 安尼哪会使？结果其实是摕咱的地去，
0: 对，所以讲咱就是即马，
1: 所以安尼才叫做西亚地的意思。
0: 无意大利，以前咱讲的以前是无大利的品牌啦，啊，后来咱才去用一个叫做宜兰地，对，咱后来咱政府为着要推广咱宜兰的地，所以咱即马用宜兰。地来做咱的迄个推广的品牌，
1: 无想到咱宜兰地竟然是这么好的迄落地安尼吼。
0: 啊，无咱的地已经有差不多六七十年啊，
1: 好，
0: 唔是嘿。啊，但是就是讲，因为咱迄个接过来，可能是环境的关系，还是什么发展的关系，啊，萎缩都蛮厉害的。
1: 哦，
0: 嘿，啊，所以讲咱是希望讲，因为地是一个新好的产业，甲一个文化的物件，
1: 是，
0: 咱是希望讲。咱即马政府定在推青龙对吧？咱希望讲，我说不要少年啊，对啦，我少年啊，对啦，最简单的东西嘛。你茶叶哪有找袂到真好的介绍？比如讲一个地龙，一年要收两三百万啦。啊，那么过年咱叫都来做。
1: 哦，
0: 就一个现实问题嘛。哦，就不会说它有萎缩掉。所以说，咱来滴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讲营销要做出来。啊，是不是讲将咱的地面积当扩大？毕竟伊是一个真好的事业嘛。
1: 是。
0: 哦，一个真好的荣耀。
1: 伊的利润应该嘛未歹吧？如果那是有比。
0: 爱算安尼啦，爱算讲卖出来的利润就好了，卖不出就不好了。
1: 不过是不是嘛是辛苦，对不对？
0: 因为做地来讲吼，咱宜兰人事实上蛮坚韧的啦。哦，咱宜兰人那你知道吼，事实上现在的气候比以前好很多了。
1: 啊，是
0: 哦，你知道
1: 以前不是极端气候吗？
0: 但是像咱今晚就靠有好天对吧？以前不是，以前三月四月不点点，一个月下山三十天也有啊。
1: 用封面来，哎，
0: 封面来的时候，有时候地种好，甲会当采收，捡老的无采收嘛有可能啊。
1: 所以理事长，我请教一下。

0: 咱这种这茶树有好顾无？相较其他农产品来
1: 讲，伊较好顾，伊是多年生的嘛，都唔免讲都等你种啊，你啊，对吼，至少一年种的。你若保养了较好，有的人有三四十年的地球嘛有，吼、嗯、啊，你若讲我做过了较歹嘛，冻十万年啊，
0: 吼、哦，是过较歹、
1: 哦，也有啦，因为台湾这边，咱尤其宜兰，那是属于说这冲积山嘛，所以有的是土瓦地，有的是石瓦地，所以伊的管理方面拢。稍微不一样哦，你头发得它保水性比较好嘛，哦，阿沙湿地它就是水分比较容易
0: 就是流掉
1: 流失嘛，哈、哦，哎、哦、哎、
0: 啊，所以得咱的茶树到底是爱好伊。会得水较济吼，袂当伤过少吼。
1: 实际上水嘛无伤济，事实上那个东西
0: 都是适
1: 当，多也不
0: 好，少也不行。
1: 哎，啊，你若像咱这样落雨季吼，对沙洲啊地都较有利的啊。
0: 啊，哦，伊袂甘水啊，
1: 哎，伊袂甘水掉掉啊，所以说做出来的茶叶，它里面的水含水量不会太高啊。
0: 哦，所以你后面的加工的时阵都较袂遐麻烦的哦。哦，所以哦，这学问真正就大呢吼。我估咱一般的民众吼，不需要理解到那么多，而是讲哎，刚好有刚。听理事长这样讲，顺便问一下、嗯、所以其实做茶叶的利润卖出去是卖卖不利后谈、嗯、啊，我们要怎么样增加那个茶叶的面积呢？是不是要鼓励更多人回来、嗯、就是更多人投入
1: 事实上是这样、
0: 但是没人、嗯、
1: 最主要的是、做农的收入如果提高、有办法提高
0: 是
1: 你都主人下两腿在炖来，嗯，哦，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嘛？请问干嘛弄地瓦好假头了啊？
0: 我要接你的事业嘛？
1: 因为讲真嘅啦，做地吼、晚上要熬夜，我是十三岁跟人做地，晚上都是熬夜的。啊，到后来真的觉得现在是差不多六十几岁，就觉得说，
0: 应该可以退休了，
1: 跟七十人的那个身七十几岁的身体差不多。所以说在这个整个自动化的过程，如果说没有达到一个程度，或是收入没有达到一个程度，他们回来事实上不见得是比较好。
0: 哦，
1: 所以我们是希望讲。地地根本来地，好个人，好真侪消费者知影讲宜兰有地，因为宜兰伊有一个比较类似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旁边不是大都会区，好东西，但是我们现在有转型做休闲很多嘛，
0: 哦是
1: 啊，休闲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将游客抓起来，将那里产品抓出去嘛，
0: 好、
1: 这是啊，你这个休闲跟茶的产业，如果两个能够相辅相成来讲，
0: 哎、
1: 对，将地后也当多元化的发展。啊，好，咱农民会有更好的收入。嗯，这少年仔转来，这是你农民甲讲伊在就转来。
0: 但是我好奇的是说，咱这如果咱若是讲茶农来讲，伊、除了要那个照顾这个茶树之外啊，那不是讲一年到头都在采茶，对不对？不是嘛，对不对？那种季节性的嘛。所以变成说，那你其他的比较不是那么忙的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去发展休闲农业。因为我想讲，你要去种地，要去做地，要去发展休闲农业，那就没用的嘞。
1: 在发展休闲农业的过程，事实上茶叶的那个
0: 其他异业结合，
1: 异业结合也要啊。像我们一些跟像哦旅行社啦，或是我们的民宿业者啦，还是一些饭店，我们都有会做少部分的结合。
0: 哦，
1: 但是茶叶的部分还是要让游客。知道说宜兰的第一特色，有人真侪人讲啊，恁宜兰这较低山吼，这地品质较无、但是地是惊弊，
0: 惊弊，
1: 就是说地恁同款的地，泡同款的时间，同款的容器，同齐甲冲，你甲比较讲宜兰的地，事实上伊是较芳、因为虽然是基材，大家要知道基材是我给起菜的，半点钟就到厝啊！半点钟、一点钟我都到厝啊！所以讲它本身会比较新鲜因为茶叶也是跟它的鱼啊，赶快哎拿起拿货，很新鲜的到家里，快速进行萎凋茶叶不要让它闷太久比如说我的地下地贴坚固，它的茶叶跟我们一般不一样，你如果在一个袋子里面，茶叶在一个茶袋里面放太久，它你手伸进去，它里面是热的，一买到瓜嘞，
0: 所以在里面发酵，
1: 对，它就会有发酵，然后在你再拿回来再发酵的时候，它的味道是会比较。没有不会那么清凉所以说基材有基材的好处啦就是它最主要它新鲜嘛
0: 对
1: 而且像我们一天采茶来讲你就是说那有一个你要用秋半的有早采中道采银花采暗采对不那你帮咱们做好点一般东西能够银花采上好
0: 什么
1: 就中午之后因为中午在中午的时候因为我们早上你如果蹲在茶树前面你会看到那个

0: 如果出太阳的时候，它上面有个水蒸气、嗯、
1: 哦，
0: 代表水分比较多嘛。
1: 哦，
0: 到中午的时候，它就是水分就散掉了。
1: 嗯、哦，咔嚓了。
0: 哎、哦，所以讲我难得做第一次，人讲你那蛮会我菜哈、哦。
1: 嗯，
0: 一盘好你对，你只要跟着茶叶的节奏走，你就做出很好的

0: 哎，给他注意一下。所以说，我们一般像我们讲的部分花椒茶的是依然的，乌龙类的这种，乌龙金先吹这个，所谓的部分花椒茶上，这部分花椒茶，就是借着。空气中，咱讲一个现实问题，地球是细菌做一菌，咱滴讲拢细菌做一菌，代表地球话侪70%，内底75%是水。
1: 哦，是。
0: 吼，75%的水就是讲，这就是头上一部分水槽，然后制茶那个尾雕室，湿度一定要控制到70%以下。
1: 哦。
0: 茶叶里面的水分带着出去才会发酵，水分带不出去不会发酵。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讲这我们的宜兰茶它有特色在哪里？因为咱拢做啥？春冬我们都做部分花椒茶，所以你那金酸有金酸的牛奶香，所以要有伊的野姜花的味道，啊，乌龙伊就留有点桂花香，所以说部分花椒茶它会发酵起来，它会有那个品种的特色。啊，你如果红茶就无讲哦，红茶咱像咱我们5月份、6月份，我们咱宜兰这边大部分拢做红茶对吧？红茶伊就是要利用温度，为什么会5月、6月份做？
1: 开始热嘛？
0: 嘿，就是讲宜兰这边伊的室内温度大约25度到28度。它大约要6个小时的再发酵。
1: 哦，
0: 嘿，啊，你如果说温度不足，
1: 哎，
0: 那茶。你切切
1: 哦，
0: 不会很好喝了
1: 啊。啊，上热的时阵嘛袂使，因为它还是要保持一定的。
0: 上热哈、比如说像九月、八月、九月咱家冬热的时候，我们不采，因为它那个时候哈，它那个发酵的速度太快，
1: 茶
0: 汤啉起来带出啊生生。
1: 所以哪一个季节啊，要做什么样的茶是有讲究的。
0: 对对对，啊，为啷个种？啊，你春茶那也不爱提做红茶。我跟你讲哈，做红茶不是说。除了室内温度以外，室内温度我们也可以可控啊。
1: 对对对，就是专门
0: 发酵室就好啊，对不对？但是在那个茶园里面的日照不足，因为咱温度伤低嘛，咱春当中较凉嘛，所以春茶做起来红茶不一定比5、6月份的还好。所以说，我们就一般宜兰就选择说春茶做部分发酵茶。夏茶做红茶，
1: 是
0: 啊，冬茶做部分花椒茶。
1: 所以它是有分。那所以红茶、乌龙茶或者是其他什么金萱那个，因为有茶的种，因为茶树是无同款，对不对？
0: 因为茶树品种无同，但是拢会使做绿茶，会使做。那个乌龙茶类的部分花椒茶，也可以做红茶，甚至你要做普洱茶也可以。
1: 是啊、
0: 只有一个东西叫做一个 重点就是说适合做跟不适合做、什么叫适合做、做出来有人买有这适合、做出来这个品质不适合消费群买不出来或者不适合不是不能做通通可以做、
1: 就是要符合大众口味啊，那才可以的对哈。讲到这宜兰茶嘛，是真正是学问很多哈。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但是我想又想要多问一点理事长啊。啊，咱理事长一旦跟咱讲讲，咱安那平常时泡茶，爱安那泡较好无？还是讲一挂禁忌要避免的无？
0: 先看观众朋友先介绍，简单介绍一下哈。咱五月是你若要做一个品茶师哈，要去宜兰茶，五月是来罗东文化屋工厂。
1: 去啊，啉。
0: 我泡。32杯这摆比赛的吼，可供大家可下去品尝。
1: 32杯哦，
0: 三十二个茶样，内底有特点，有头点的，有金牌。
1: 我刚刚去催你哦，
0: 刚一定爱来哦哈。而且那天8:30报到，我们有准备那个300张的茅台券准备30罐的，迄个我们的那个今年的比赛的宜兰茶，
1: 好，
0: 恁好提对一人，那蒙着人奖有一罐
1: 哦，
0: 大家可以带回去。
1: 啊，没啦泡
0: 哈，怎么泡茶哈？是让泡茶来讲哈，第一个、
1: 注意哪些事？
0: 注意的第一个就是金属类的
1: 不要碰到金属类。
0: 金属类的，事实上你如果说现泡比较没有问题，如果浸泡久了，比如说我们的保温瓶里面是10电类时，你在部分发酵茶放久了，它会颜色会深一点点。
1: 有，我有感觉。
0: 都事实上，一般都是一般消费者比较不会在意那个啦，那个都一般都是在。
1: 我以为是他多泡几遍之后颜色变深呢。
0: 不是，他就因为
1: 三个
0: 茶叶有
1: 铁质
0: 嘛，对不对？
1: okay、
0: 而且就是个观众朋友讲，这个上简单的东西哈。事实上，茶叶里面会造成苦、会涩。那一般就是咖啡因、单宁酸跟儿茶素。儿茶素它也会有点涩。
1: 是。
0: 好啊，你如果要喝健康，要喝儿茶素，你别再讲讲起说涩涩。
1: 哦，
0: 但是你呢，就你讲这对你来讲，对你的口感，你不是觉得很舒服？

0: 好，利用水温就可以控制。嗯，好，就是讲说我水温较低一丝啊。
1: 哦，不要太热、哦，
0: 不要太热，因为这三种东西都是高温比较会释放。哦，温度降低，比如讲60度、70度、80度、欸、都可以。哦、时间比较低，它是那个温度比较低，它会时间比较长一点。哦、你要泡它固一丝啊。哦，好、哦，这差在这里而已。哦，咱、哦哦、用上简单的控制水温来泡出一泡好茶。
1: 哦，是。
0: 哎、欸、啊，所以说我常常来跟客人在讲。欸哦，什么叫做好茶？嗯，喝一泡你适合喝的口味、嗯，浓度，这才是好茶。嗯、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弄，那一般弄，我弄个人可以告诉啊，你一般我们在家里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啊、爸爸妈妈，嗯，啊妈妈，爸爸啉较高，妈妈啉较薄，嗯，啊结果爸爸泡妈妈啉过这苦，佫食袂安那吃、嗯，啊妈妈泡爸爸啉过这比较无味，袂安那臭。所以说，我就常常建议客人说，你家里放两个茶盅，嗯。哦哦倒一半一道适合爸爸喝的是一道适合妈妈喝的、啊、大家喝的舒服这才是好茶
1: OK 其实都没一定啦对不对
0: 第一本来就不标准
1: 啦你自己喜欢就好
0: 那你喜欢就好啊
1: 我是说有时来宾来啊曾经的理事长来我会泡一定我都战战兢兢你知道我想说啊糟糕了在专家面前我、嗯、我那个很拙劣的泡茶的技术其实我平常是没讲究、嗯、来宾来我也不去问说、欸、因为有什么好喝也不好喝嘛、嗯、对对对哦，但是我今天就学到了，嗯、反正不管它，我觉得好喝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哦，因为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1: 是是，
0: 你不可能讲我要去泡茶适合大家人啉。啊、哦，
1: 对、哦、，OK， 好的啊，就是如果你不希望它变颜色或味道有点怪怪的，希望喝到它的茶原本的味道的话，尽量不要有那种金带金属的杯子啊，对不对？哈、哦，
0: 对，金属的啊，
1: 好、啊、像
0: 像陶瓷就蛮适合的，
1: 陶瓷就很 OK，、哦、
0: 陶瓷很 OK 嘛，哈、啊哦，因为我们茶叶就是怕日照嘛，嗯、哦啊。怕高、
1: 啊、对啊那我们比如说那个茶叶我们开了之后的那个保存有没有讲究啊
0: 事实上剪完之后、哦嗯、说实在你如果我是要喝清香的、嗯、我就要保持它的新鲜味嘛
1: 对、
0: 啊、你泡完你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1: 啊可以可以
0: 跟它夹起来放在冰箱里面
1: 密封起来放冰箱
0: 对对对、哦啊、不然就是叫做低温干燥处嘛、哦啊，因为咱厝一般拢没有真空机，所以水甲抽起来嘛。嗯、
1: 对、哦。
0: 啊，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应该啉未完。
1: 哦，哎，
0: 肯定不多，对，这是最好的保存方式。
1: 哦 ，OK， 但有但是无遐高啉吗？对不对、哎、？OK OK， 好啦，这希望大家呢能够学到一些些哈啊，你真的如果想学更多的话，你就5月24号早上我们8:30就开始了，对不对？
0: 8:30报到，
1: 在罗东文化工厂啊、哎，你就去参加啊，那个、哎、这个是算是我们宜兰茶的一个。一个评鉴的一个颁奖的一个典礼，
0: 哎、欸，那布袋的活动，
1: 再去备量个规定。
0: 一般设定到差不多11点到12点左右。嘿、欸，三公万五，而且那天现场会到现场颁奖，哦、欸，9点颁奖，啊，9点之后我们就会从。30号到的茶叶让各位下去品尝，而且还有手摇饮哦，跟茶相关的手摇饮 哦，
1: 所以都可以
0: 免费试饮，
1: 在现场都可以喝得到。
0: 哎，买上杯丢，买上你没丢。
1: 哎，那一般去参加活动还要报到哦，理事长。
0: 哎，因为我要花那个墨彩券。
1: 墨彩券哦，
0: 哦，没有，没有你花。
1: 还好，
0: 宜兰茶
1: 还好，我有问清楚嘞哈。你要摸彩券，有机会拿到今年呢有那个得奖的茶叶，要摸到这个，你就一定要去报道。
0: 对啊，而且那天泡茶的都是茶农、嗯，你们可以直接跟他买茶。
1: 是。OK OK、嗯、好的、啊、所以现场就是他会说、欸、我今天喝的这个我喜欢那就是哪一个茶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oh, okay.
0: 因为那一天有10位茶农到现场泡茶、oh. 哦、他们都会泡他自己的茶也可以买
1: 是、
0: 哦、就办茶席这样、oh. 哦、也有差不多7-8个摊位可以小农市集嘛
1: 是、
0: 哦 okay. 啊、其他就是品茶活动
1: 嗯哼哼
0: 对
1: OK OK、哦、好5月24号哦、哎、礼拜天的早上哦在罗东文化工厂哦欢迎大家来参加，
0: 你可以当一日的评茶师。
1: OK， 好，哇，那天的话，我可能要旁边还在准备矿泉水，
0: 对，
1: 每喝完一个之后，赶快漱一下口，再品尝下一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OK，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感谢我们宜兰县茶叶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李政府理事长呢，哈，来帮我们介绍有关于宜兰茶，然后还有帮我们介绍这个活动，好，欢迎大家一起去参加。有任何茶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当天也可以去问理事长了哈。
0: 对，我们现场当天有很多都是茶农在现场。
1: OK， 好，谢谢理事长，
0: 下次、哎、谢谢谢谢，
1: 下次有机会再来跟我们介绍茶，然后教我们一些有关于茶叶的知识哦哈。
0: 好，谢谢
1: 谢谢、哎、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拜拜，
0: 哎、拜拜。
1: 好，9点29分哈，罗东的纯金路哦，目前跟那个维扬路口这边有进行道路跑铺，所以非常的不好走哈。我们的这个趴趴熊说，从南门路到。

北英路这边快车道整个双向封闭，只能够走慢车道，所以车子非常的多。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我们看一下东山的光明路168巷这边巷口，说也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哈。那光明路的话，路幅不是很宽哦，大家如果要走的话，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我们待会准备来关心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今天上午8:36，板南线龙山寺站发生列车设备异常，行控中心依照 SOP 请车上约1000名旅客换乘下一部列车，后续列车约2分钟进站载客，目前异常已经排除，正常营运。金管会于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激励人换股弹性大，是否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对应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辰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3: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4: 经过一年之后啊，
3: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2: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当机的状况，金管会证期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查获七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包及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危害。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十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2名本国籍和5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纸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6: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5: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动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5月15号起正式开放征件。今年邀集11家高雄在地品牌共同出题，并导入夜市陪跑机制，鼓励青年设计师透过实战提案，为品牌注入创新能量。记者黄义豪报道。
7: 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日前在不二八号仓库举办征件说明会。今年竞赛以品牌未来式设计来解题为主题，聚焦品牌识别、包装设计与互动体验等方向，希望透过设计创意协助高雄经典品牌升级转型。这次的竞赛总奖金达到67万元，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设计师报名参与，希望透过产业与设计的结合，提升青年实战能力，也让更多的创意成果有机会真

0: 正的落地。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旋说，
1: 今年加入初体的品牌横跨餐饮、生技与农产等多元领域，皆是家喻户晓的在地经典品牌。本届强化培育资源，首度导入夜师导师制度的陪跑制度，透过导师全程辅导，让青年设计师从发想阶段便能对品牌转型的真实需求有所对照。
0: 青年局未来也希望持续透过竞赛平台串联青年的创意与在地的产业，打造高雄的设计新量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5: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6: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4: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6: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急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4: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5: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6: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4: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酱板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今年就服以及的第一次考试的考题解析，我们要进入第八大题咯。
1: 好，那我们看第八大题，他说这个用一个化名啊，他说阿哲哈，23岁哦，
0: 是，
1: 那住在这个台北市哦，大学毕业之后哦，待业了8个月哦，那平常喜欢在家里上网哦，期间哦从来都没有哦，所以他说期间从未有哦工作经验。好，那阿哲不确定未来的这个职涯这个方向哦，所以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从事何种的一个类型的一个工作哦，所以他曾经尝试哦投递这个履历啊，但几乎啦哦都没有获得回应哦，那逐渐丧失了求职的一个信心。那父母哦也频频询问他求职的一个状况啊，那希望阿哲就是赶快来哦可以找到工作哦，那协助家里哦来舒缓一些这个经济的一个压力哈，所以阿哲的心理的压力越来越大哦，所以开始就是有失眠啦哦，吃不下东西啦，易怒等等的一个情形发生了哦，好朋友聚会也不想去了哦，那甚至对与人的一个日常活动感到哦这个害怕哦，那阿哲经过这个朋友分享之后知道说可以到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寻求这个协助，所以他今天哦就跑到这个公立就业服务机构这边哦，那你是这个阿哲这个就业服务人员哦，所以请你回答下列问题，所以
0: 是
1: 大概就是我们就服人员的专业的一个部分哦，他平常工作里面可能就会有所谓的这个职涯的这个一些的一个询问哦，我可能是这个来询问的，那你怎么来辅导我哦？大概考他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部分的哦。好，那我们一样也是有5个这个小题这个部分哦。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个题目跟这个考题的一个部分啊，我觉得真的这一次蛮佛心的哦，
0: 就是比较容易是不是，
1: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6到10题哦，已经考了所谓的这个是非题，然后连连看，然后这一次哦，这个第八大题哦，它出选择题，
0: 让你选啊，
1: 对，出选择题哦，那5大题里面哦，都是这个选择题，而且他还跟你讲了哦，他是单选，不是复选题，他是单选。
0: OK，
1: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小题哦，他说依前述的一个内容哦，对于这个阿哲求职的这个过程的一个描述，下列哦哪一项哦明显不是阿哲在求职时哦遇到的这个就业障碍的一个问题哦，所以他跟你讲了单选哦，好，总共有四个答案哦，好，那第一个就是就业意愿低落问题哦，那第二个职涯这个迷惘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心理健康问题，第四个撰写哦履历撰写技巧尚不足。那我们刚刚其实他已经表达了他的一个情形，让这个救护员哦来帮助他嘛哦，
0: 是，
1: 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他其实就是很迷惘，因为我不知道怎样，
0: 想要选什么样的工作，
1: 对我才会来嘛，那所以他不确定未来这个职业的方向哦，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哪种的行业哦，好，那也曾经投过了这个履历哦，但几乎没有获得这个回应哦，所以逐渐丧失了求职的一个信心，好，所以他大概哦在这里哦2、3、4应该都有看到，就是说这个职业迷惘哦，因为不知道这个未来的一个方向哦，也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一个那个类型的工作，好，那投了很多那个履历哦，基本上哦，这个可能这个撰写这个技巧尚不足嘛哦，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逐渐丧失了信心哦，所以大概心理健康的问题都有，但是他的就业的意愿并没有低落，他是想上班的，他投了很多那个履历哦，所以基本上哦不适合的啊。大概应该就是一了啦，很清楚哦。那再来就是第二小题的部分哦，说为了协助这个阿哲哦厘清这个职涯的一个方向哦，所以你评估哦阿哲需要哦1对1的这个职涯这个咨询服务哦，以及这个履历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服务哦，那同时考量到这个资源哦可这个进行以及这个青年的一个特性哦，那除了你提供的一个服务以外。

0: 外哦，也会优先推荐阿哲哦，应该要用哪一个政府的一个资源。哦，它一样有四个小题的一个选项哦。那第一个就是中彰投分署哦，青年职爱发展中心，
1: 这一定不是啊。因为他住台北呢，
0: 他住台北，
1: 你叫他去中彰投，那未免太远了，就不符合那个资源可进性。
0: 对对对对对。那第二个哦，就是台湾就业通哦，那这个的一个平台哦，里面有一个就是这个职涯咨询的一个平台的一个部分哦。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台北市哦青年这个娱乐中心，它是什么 Y17 的哦？好，那
1: 这个青年娱乐中心好像听起来不太像，感觉像是一个运动的地方哎。
0: 而且，它这里就讲哦 Y17，就大概讲是17岁的
1: 、
0: 那这个阿哲是23岁啊。好，
1: 而且感觉娱乐中心不是让你那个
0: 对哈、那第四个就是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那基本上呢一跟三已经被排除了
1: 是
0: 那我们再来就要看二跟四
1: 我觉得都有一点点可能都可以说得通台湾就业通它是网络的东西嘛
0: 对
1: 所以其实它没有什么地域性啊我觉得
0: 但如果是跟职就是它的一个求职的部分所以刚刚江惠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第三小题的一个部分如果很多人还看不懂是 Y17 的定义嘛但是其实从后面这句话娱乐中心大概就会被我们删除了
1: 对
0: 但所以依照这个是个消去法的概念那这个第四个答案它是那个心理卫生中心嘛那跟我们第二个答案就是这个职涯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平台哪个比较接近他所需要的？
1: 我看一下哈，他现在是在公立的就业服务机构，可是他就你说他心理有问题，因为他心理压力大，对不对？可是如果他能够找到工作，他会心理压力就不会那么大，所以最重要还是在找工作，可是问题是他已经在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了呢他如果要找工作应该在公立就业服务机构还是可以找的就是还是有机会啊
0: 可是我们先
1: 需要透过台湾就业通的职涯咨询
0: 我们先看一个观点因为可进性就是居住附近可进性那你说他第一个答案为什么被我们否定掉因为
1: 中彰投嘛
0: 距离太远那台湾就业通它是一个平台
1: 是
0: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网络
1: 所以它没有办法问得到的吗还是
0: 不是它没有所谓的区域限制
1: 对对 啊, 對啊
0: 网络那跟台北市政府其实也都是就近的因为它是一个平台
1: 所以我就说这两个比较难选
0: 等于说我在家里就可以运用这个资源因为它是一个平台那台北市政府当然也在我家附近我就居住在台北市所以两个都有那个所谓的可进性但是如果你说更方便是谁当然是网络的一个部分我在家里就可以做那再来就是刚刚佳慧谈到那个消去法的概念我们这个三为什么不选择因为它是娱乐中心那它不是跟我的工作有关一为什么不选一也是跟工作有关一就是因为距离的问题所以基本上二跟四都排除了所谓的距离的问题但是一个是做这个心理卫生的一个中心社区的就是卫生局这个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好像听起来好像跟我的这个心理諮商有一点点的这个沾到边的概念可是跟我其实真正需求的
1: 找工作还是第一要最重要
0: 对
1: OK 好吧
0: 所以其实这个答案应该就是二了啦
1: 因为我如果找到工作我可能就心理卫生就健康了
0: 对对对
1: 就没有那些心理压力
0: 没错没错
1: OK 啊其实我那时候会想的是因为他本来就已经在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了所以我觉得说他可能在职就是找工作方面可能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就可能够满足他的需求现在他要另外找心理医师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0: 好
1: 好，9:54，听众朋友任何劳

立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了。好，今天在罗东的纯金路跟维扬路口这边，因为有在进行道路跑步的关系，所以呢这个车子非常的多，因为快车道呢整个封闭起来了，只能够利用慢车道来通行，是这个路段前后路段呢车子也非常多，非常拥塞哈，请大家注意一下罗东纯金路跟维扬路口这边哈，因为在进行道路跑铺。那我们听众朋友说，从南门路到培英路这边哈，整个快车道都封闭，所以它等于是前后呢的路口快车道就已经先封闭了，只能够走慢车道，经慢车道哦，所以车子比较多，好，这个塞车的状况也比较严重一点呢、大家尽量避开纯金路跟维扬路的前后路段呢、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在头城加油站，就是台二线的青云路这边有在进行道路跑步，一样注意一下。

0: 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ubsico，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8，你真的有冷到嘞哦，
2: 怕卡丘。我是慧玉，
1: 刚刚慧玉妹妹一进来就说：“哦，里面真的有冷哎。”
2: 好，
1: 我说我已经不觉得冷了，我现在觉得凉凉了，没有觉得冷。
2: 我跟你讲，看到你的外套放后面，现在没有穿上。
1: 我跟你讲，因为刚刚来宾来的时候，我还要把那个播音室的门有打开过一段时间，所以照来讲，那个凉凉冷冷的空气应该是有散掉一些，对，没有那么冷了、啊。
2: 你是怕来宾太冷？
1: 没有没有啦。因为刚刚有稍微聊一下天呐、啊，所以就是有开着、啊，
2: 有开个门这样
1: 哈。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应该没那么冷，就没有想到你一进来就马上觉得冷。
2: 对，21度，你看不冷，
1: 可见在没有，可见在外面是，我就温差大，因为今天外面其实可能也有热了
2: 啊。哎，今天跟昨天比较，昨天热死了，昨天大概就30-31度哎。
1: 哦，真的哦，
2: 对，
1: 今天已经算没有那么热，
2: 没有，现在感觉上就，我就怕今天会下雨啊。哦，今天有机会下雨哦，
1: 下半天了哈。
2: 应该是
1: 对，就傍晚的那个时候，
2: 对
1: 对，但是应该明天比较下雨的几率比较高
2: 哦，接下来都要下雨了，
1: 好烦哦，一直下、哦、
2: 会下到礼拜五哦，
1: 真的很烦，
2: 对啊，不过前两天还好吧。
1: 前两天还 OK 啊，因为我都在台东啊，我不知道啊。
2: 啊，你在台东哦？
1: 我在台东、
2: 啊，你跑那么远、
1: 啊？我礼拜六去，都要搭火车去台东
2: 啊。这样子、啊。
1: 我礼拜天才回来 啊。
2: 这样子哦。
1: 对对对，台东天气都很好
2: 啊，台东天气好，
1: 风有够大的
2: 啊，哈哈，你看有没有焚风啊？很热、啊
1: 倒是没有，但风真的很大，我都站到都快要站不稳。

0: 落山峰是不是？
1: 哦，去走那个小小的那个步道，它有一点不是不算山哦，那个已经算是小丘而已。啊、哈哈对，哇，那风真的超大，我在上面都觉得快要被吹下去了，
2: 有点像朝林古道的那个，
1: 也没有、
2: 那个、
1: 没有到那么大，没有到那么大，
2: 没有哈，没有哈、哦
1: 嗯。但我觉得台东真的是很不错，
2: 好地方，
1: 好地方。哇，那个海岸线超美的，
2: 对对对对，
1: 超漂亮的。
2: 对，太平洋这边都很漂亮啊，宜兰、
1: 啊、
2: 也蛮美的、啊，
1: 就是热的点、啊，嗯嗯嗯，还是蛮热的、哦。
2: 台东比我们温度更高，
1: 对，
2: 所以你应该感受到很热的感觉啊，因为这两天温度都蛮高。高的呀，尤其昨天
1: 也算了也算了、嗯、对了，还有就我回来宜兰也是很热啊，昨天也是挺热的、
2: 啊、是昨天很热啊、嗯、
1: 对啊，今天没空聊了，
2: 好好，
1: 明天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2: 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丰原到后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一北上149公里过三义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泡沫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6.7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6到17公里之间，过了国姓交流道的内侧护栏上有铁片散落；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向12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清除完毕；台66线东向16.6公里，平镇系统前两台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84到185公里，在汉堡路段的中线掉落铁条，继续往南242.4公里，过了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到十一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现在时间是10:08，我们刚播放的日语歌曲呢是唐本光一所唱的《堕天使之诗》，诗是诗词的诗。

好，先看看呢，在滨海公路这边呢，哈，有一个往生动物，哈，好，那朋友们不要再撞到它了。好，我们注意一下它的位置，哈，是在台二线呢，过了宜兰市的县界啊，过了宜兰市县界，往这个台北的方向，好，在西行的108.7公里的地方，在外侧车道的路上哦。

就在那个石城到芙蓉之间。好，除了滨海公路的这样的事情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好，哎，国道五号呢，目前呢，好，这个状况呢是施工的内容。

啊，在国五的北上啊，在北上35到30公里之间呢，过了宜兰哈、啊，到头城的外侧，啊，这一段路呢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他目前看到的就是如此啊、哦。那南下的部分还没有出现，所以如果有的话呢，再增加。目前的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都正常良好。北上的话呢，一路长率在80到85公里时速之间，好，所以呢很正常了哦。南下的话呢，至少也有70公里的时速哟。好，今天天气呢，目前还是不错的状态。

现在时间10:12呢，慧玉再帮朋友们看一下滨海公路的道路状况啊。好，在石城到大理路段，这个都在头城镇内。石城到大理目前呢有路面刨铺的工程在进行，会到6月1号。好，那经过工区的时候呢，请您减速慢行，这边是机动管制的。好，大溪到耿坊，大溪到耿坊的这个沿路的话呢，它是有在做自行车的友善空间的改善工程。好，外围的车道呢是封闭管制的情形。所以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注意一下呢。好，自行车道的部分呢，比较属于外围哈。好，那您就呢需要呢靠内侧哈来小心通行了。台二更线的部分呢，0到3.7公里哈，从头城到二城路段的部分呢，有零星的道路修补的情形。好，这个状况的话啊，会到礼拜五。好，这边也是呢机动管制的状况。

来看一下呢，在宜兰市区的部分有做自行车道啊，好，自行车道的改善工程两段路，一个呢是在宜兰市的东港路，一个是呢宜兰市的环市东路。通行的时候呢，请您注意小心，配合现场的交管来利用哦。

好，我们先来安排歌曲的欣赏啊，这条第一歌方顺吉苏打雷合作《婚嫁难之恋》。还有一个女生哈，蔡怡如。

好，我来注意一下呢天气方面的状况哦。好，今天突然看到高温资讯，还觉得有点羡慕这样哈、哦，因为想说宜兰呢可能要开始有下雨的坏天气了哈、哦，所以看到人家出太阳哦，就有点这个向往着。什么地方今天还有高温资讯呢？哦，在中午前后呢，台南呢是橙色灯号啊，已经连续几天有36度的高温了。那屏东的话呢是黄色灯号，今天也会到达36度的温度。好，其实这两个地方时常也都是高温资讯被发布的处所。哎，看起来今天普遍呢，台湾的天气呢都不会是太理想的状况哈。好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阴天的情形。但我觉得呢，今天降雨的几率呢是蛮大的哈。不过呢，透过宜兰县的各测站呢，我们看到，哎啊，这个很多地方呢，目前的图腾呢都还没有出现呢。好，现在出现的地方呢，告诉我的是出现阴天的情形。好，那真的不是全面的把这个天气的图像呢都出来哦。

这个温度上，所以呢今天跟昨天的温度差异大概就是两度，但明天的话呢是高温在26，礼拜四礼拜五的话24、25度哈。好，其实呢这几天之后的几天呢高温的部分就是24到26度之间的变化。至于下雨呢，上半天40%的降雨率，到了下半天30%，哦，怎么会这样？在天气图的部分看起来是点豆瓣哈，那些呢，起码以啊天气这类刚好诶，晴晴讲上半天54%，比下半天的刚好机会啊来得更高一点呢。可是天气图上呢明明告诉我下半天呢其实下雨的状况是更为明显的。好，那不管怎么样今天雨具都要准备一下了，明天的降雨呢会增加为50%哦。好，但会不会呢降温降得很快呢？也不至于哈，在低温的部分呢今天是22度，明天是20，那之后就是20到21哈之间的变化了。看风浪的情形呢，今天的浪高大概是1公尺，属于小浪等级，好，记得带雨具哦。

好，我们赖好友讲到了说，在罗东哈，罗东的纯金路跟维扬路口，目前呢进行路面刨铺的工程，在那个纯金路的前后路口快车道的部分呢，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呢，所以是双向封闭的哈。那大家呢都开在慢车道上，因为快车道的部分呢是在施工嘛哈，所以车辆都挤到了慢车道上啊，就形成了这边慢速的情形。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在罗东哈，罗东的纯金路跟维扬路口的施工，所以这里要是能够改道行驶的话，能够避开的话呢，对你来讲哈，这个比较不会浪费时间，我们就提供给您这样的建议了。

好，现在10:24，今天哈、啊、这个时间点我们还看得到太阳，好，所以呢为您播这首歌，周杰伦所唱的叫《太阳之子》。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连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应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3: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

0: 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1: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办公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区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45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建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三段往梅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建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欧卡，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4: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应停车再开，闪红灯则应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3: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南科通勤再升级，新港社大道智慧路廊启用，通勤时间可降低16%。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为了改善南科周边交通常年尖峰拥塞的问题，台南市政府举办新港社大道跟台19甲西拉雅大道路口智慧动态号志系统成果发布会，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智慧路廊正式启用。交通局表示，新港社大道是进出南科的重要干道，这一次建制的智慧路廊共设置14组 AI 侦测设备，串联7处号志化路口，透过 AI 逐秒分析各方向向车流密度。局长王明德说，
6: 这个路廊上的这个车流的方向性的组成其实复杂度是高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这个智慧路廊的号控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车流有效的从上游就开始做管理。
5: 实测可以有效缩短尘封旅行时间16%。市长黄伟哲说，
7: 7个路口的这个 AI 的这个号志就可以节省16%的旅行时间，这个车行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大大提升了交通的效能。那未来呢，我们还是持续在硬体设备方面，在大众运输的运具的提供方面能够加大。
5: 预计今年将在树谷联络道跟北外环匝道永安路周边建置动态号志系统。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滞留锋面是在华南一带逐渐的生成，那在台湾附近水汽也是越晚会逐渐的增多，像目前呢北部东半部云量是偏多，而在东半部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对其他地方像中南部的话大致还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那是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锋面的接近，预估是晚上之后北部跟宜兰地区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是今天各地感受偏闷热，白天的高温北部东半部是28到30度，中南部还是来到32至35度，尤其南部的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户外活动还是要多注意多补充水分哦。那预估这个明后两天滞留锋面就会影响到台湾了，各地降雨几率提高，那主要的雨势是出现在中

0: 部以北及宜兰地区时有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出现，那请大家留意明后两天的天气变化。另外在今天花东及恒春半岛沿海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而晚上之后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多加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3: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4: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3: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4: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3: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6: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5: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6: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7: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5: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6: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7: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8: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好 ，Circle。所唱的《在消失之前》，现在时间10:45。好，那再帮朋友啊注意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和刚刚在半点新闻之前呢，我们有提到了，在35到30公里之间的外侧车道移动是清扫的情形，那目前呢已经排除。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呢，滨海公路的这个往生动物啊，它的位置是在过了宜兰市的县界啊，在西行108.7公里的外侧车道。好，公务段呢已经派员去处理了，可是目前呢还没有被删除哈，所以代表说呢这个状况还在哦。朋友们，您离开了石城之后，继续往北，往那个福隆的方向啊，您就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喽。在越靠近这个往生动物的范围里啊，朋友们速度就要再小心一点，再慢一点啊，108.7公里的位置。

样的国道五号的行车速度呢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公路局哈，公路局的施工今天开始的也有不少的地方哟，从今天的5月12号一直到礼拜天的5月17号，还这个是跨六日啊，跨六日，所以意思代表就是说呢在假日的时候呢也会做施工。好，在做什么施工呢？路容维护以及灾害抢修工程，每天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那朋友门铃通行以下各处的时候呢，现场都有交管哈，请您配合交管，小心利用这边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好，个别呢有滨海公路的竹安到顶寮路段哈，这是140到160公里的范围，长达20公里的这个长度哈，所以呢它的施工呢要延续好多天的时间，会到礼拜天哦。好，那台二雾线的话呢，是从0到3K。从新店到曲界路段，台七丙线的话呢，是从广兴桥到丽泽简路段，这是22到31公里的范围。还有哦，在台九线的部分的话呢，是从环市东路一直到五老坑路段的部分也是如此的。那这个从84到99公里的范围。好，这以上呢都是在进行施工，都是在礼拜六日的时候呢也有办理施工的状况。

好，今天是礼拜二啊，所以呢，逢周二从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以及下午的2点到3点钟，在苏花改的百米西桥高架道路的部分呢，就有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可能要稍微停等个10分钟左右哈。好，这边的现场会帮您做指示哦。我们来看一下百米西桥高架道路的话，是在台九线的104.9到107公里的地方，好，再过10分钟，它的施工就会撤除。不过下午的2点会再来一次。啊，那之前都有跟朋友们讲到了，在那个我们南澳公段的辖区当中呢，有3个哈，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清洗工程的范围。那这个状况的话呢，目前都还在持续，会到5月22号。不过它是假日不施工的哈，所以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您经过以下个3个路段的时候呢，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有交管哈。好，一个呢，是在滨海公路的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的路段，161到166公里的范围。那台二务线的话呢，是从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从8K到11K 啊，将近12公里的地方。台九线的话呢，是五老坑桥一直到苏澳海事学校的部分，这是99到104公里的地方。

苏花改呢，在东澳路段，在南澳路段呢，也都有呢边坡的工程哈。好，所以我们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从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东澳路段的路标是116.9公里的地方，那南澳路段的话呢是120.7公里的地方。好，在施工的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交管人员帮您做指示啊，所以请大家都要配合一下通行。

啊，再来就是这个了哈，就是有一个小时放行两次，以及呢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管制路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小时可以通过两次，在整点跟半点的呢，是在苏花改的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K 的地方。好，这边呢已经办理一段时间了，所以您应该呢都记得都知道啊，上边坡的施工到6月5号哟。好，所以待会儿再过7分多钟就是11点了，11点钟您可以通过一次。那再来我们就跳到了旧的苏化公路，这一条是台九丁，台九丁线呢在观音路段哈，有两个路标的地方在办理刷坡的作业的关系哈，所以这边呢也是只有整点才放行一次哦，它不是一个小时放两次啊，而是在整点才放一次哈，所以是在11点钟、12点钟、1点、2点一次类推的时间里，您才可以通过。好，我们来讲一下呢，它的路标哈，就是台九丁线的39.8，还有45.2公里的范围。施工的时间呢，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

今天的5月12号呢，有一个这个施工哈，这是一日行情，就是只做一天的意思哈，就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依旧是台九丁哈，在台九丁的哪一段是29到45公里的范围，那这个范围还蛮大的哈，25到45公里所在，对南澳高和平路段，台九丁线呢，它不是在苏花改哈，而是在旧的苏花公路上啊。好，台九丁线的话呢，从南澳到和平。从29到45公里的范围，目前呢正在做的是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洁作业，就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今天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呢，也请您要注意小心哦，机动管制。

在台七甲线的部分呢，这个您晓得了啊，好，会一直到5月31号呢都在做这个灾害抢修工程，从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34到44.5公里的地方。好，它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一样是采整点放行一次的啊，整点放行一次，好，所以都快要到整点了，待会呢大家就可以呢在这个路段好来做通行了。所以呢在整点可以放行的地方有好多处啊，好，除了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之外的话呢，我们刚刚呢也有提到了在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那另外在呢台九线的惠德隧道的南口也可以待会在整点的时候呢来通过一次哟。

好，接着我们看的是台七丙线呢，在10到14.2公里的地方，10到14.2，从天颂陂到三星路段的部分呢，都有路面的工程，好，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小心通行。好，现在是10:56。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景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196.7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货车事故，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6.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北上90到88公里之间过竹北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在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西向匝道有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03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十九线北上 129.5 公里在西港路段的内线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 1.9 公里靠近凤山出口路间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 TQ 的，邀请你跟我来收听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一报。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2: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3: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2: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3: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2: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林茂盛，你要去带啊？
5: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4: 不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2: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4: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5: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4: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6: 警广，谢谢您。
7: 啊，时间过得好快哦，今天已经是礼拜二了哈，我们这场捐血活动呢就在后天。我也很想拿到那个携带型的那个清净机呢，空气清净机。哎，是不是挂着的哈，我都还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啊，它不是挂在身上，就是放在身边那种小型的随身型的哈。好，我们这个礼物都还不错哈，还有电影票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哈。礼拜四哦哈，不是明天哦，是后天哦，礼拜四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记得是在宜兰市的东岳庙哈。东岳庙呢就在新月广场附近，东岳庙最近都非常的热闹哦。好，这边好像有搭舞台呢，还有一些的表演活动哈。好，所以当天的捐血呢是直到下午的4点钟哈。好，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哟。你说要上班哟，我要给你丢到，你有时间吧哈。中午的时间呢。

休息，吃过饭之后再来哦，欢迎您。哎，我都很羡慕你可以捐血嘞，我不可以哈，因为我有地中海型贫血啊，所以我是这个医生有交代说我不能够捐血啊，所以呢，捐血的人是健康的人，是热情的人哦。啊，也欢迎您，也邀请您来，记得加入我们捐血的行列。慧玉还要来讲啊，今天5月12号的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1点钟，哈，账面有多少小时了？因为我们苏花改啊，在中仁隧道的部分呢要施工，所以呢，如果您是夜间哈，要夜间呢走这个路段，而且是南下的用路朋友啊，就请注意要改道走台九丁线，因为道路是施工封闭的哈。我再说一次，今天晚上从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1点钟，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150到154公里这一段范围里，南下线施工封闭啊，所以南下线的用路朋友们改道走台九丁喽。

0: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1: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还好啊，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身边呢会啊有你需要的时候打110和远景呢，很快就会到现场来提供您协助哈、啊，真的要谢谢他们。好，我先来讲一下路况了哈，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在平林出入口的地方，出口跟入口都有哈，有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的状况。那再来呢，在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也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和这个都是在北上哟。南下有没有啊？南下呢也有哈、啊，南下是在宜兰出口的外侧，目前有施工的办理啊，所以朋友们，这个路段的话，您要走一下内侧车道哦哈、啊，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我都会讲说，一定要记得提早打灯哈、啊，这个动作。好，我们来看一下行车的顺序哈，以及行车的速度。好，国道五号南北双向的话呢，都是正常良好，正常良好啊。至少有74公里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过利用哦。啊，但您要遵照速限的规定哈，不要呢这个开飙快车哈，还有呢跟前面的车子保持的安全车距是50公尺。

好，我们来看看呢这个状况啊，就是呢有个阿伯啊，这个老先生呢，他骑着电动自行车哈，他骑着骑着呢，来到了宜兰旗县民大道跟环市东路口的地方的时候呢，哇，然后却刮来了一阵强风啊，咻，风一吹来了，那重心不稳呢，可能阿伯啊刚好要转弯的地方了哈，所以呢，咻，那风一吹啊，不小心就摔跤了啦。哇，规个这个电动自行车叫并轨哈，并轨啊，咱知自行车哪里底呢？遥控物件哈，所以呢物件拉一落啊，边是啥？边是残，好，所以呢物件拢落底残底啊啦。哇，这个老先生呢，这时候看到这样的状况啊，车子并轨啊呢，哦，要把车子翻过来都很难了哦，何况呢他年事已高，而且呢有气喘的状况了。好，那这个情形呢也是呢民众呢从旁边过的时候呢有发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赶快的打了一个电话打到110哦，看到这个状况呢想说呢哎，这一定要很多人来帮忙，好，所以我请警方来协助啦。这个地方的辖区呢就是延平派出所，好，所以延平派出所的警员徐振轩跟郭俊伟赶快赶到了现场，好，去看了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刚刚叙述这个案情。

哈。好，那我们知道说呢，目前的稻田都已经插了秧了哈。好，整个稻田里面呢都是一片泥泞嘛哈，弄起头对吧哈。好，那这个地方呢，东西掉到土里面，掉到稻田里面去呢，哇，都在泥土上了。好，那这个稻田跟道路呢落差还蛮大的哈。好，所以呢，这个连我们一般的这个民众呢，要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呢，都要大费周章了，不要说这位老先生了。好，所以呢，警方啊决定说呢，哎，来，我们来帮帮忙。啊，附近呢就有农机维修厂啊，所以呢，远景就跑到旁边去哈、啊，跟那个店老板说呢，哎，来救阿姐来，哎，地沟哈，借我一双那个雨靴哈、啊。好，所以我们警察呢换了雨靴，提地沟哈，就帮忙呢把那个老先生啊哈，他东西呢掉在那个里面嘛。掉到稻田里哈，所以一一的把老先生掉到田里面的东西呢捡起来之后呢，放回好他的篮子里去，哇，一定全部都是土啦。那也是说哈，突然间来一阵风哈，好，所以呢，我们这个长辈们呢哈，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啊，要小心的，慢慢的来哈。好，那这件事情呢，就在远景的热心协助之下呢，哎，东西呢被捡了回来哈，而且呢，路过的民众呢，看到这个情景啊，那纷纷的跟警方啊，跟远景比赞哦，哇，你们真是热心公益哦。啊，这个老先生也非常感谢警方的协助啦。好，安全最重要了。就讲说呢，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哈。好，喝酒之后呢，不要开车之外，不要骑机车哈。哎，还不要走路呢。好，有人呢哈，喝了酒之后呢，哎啊，就倒在路上了哈。好，倒在路上呢，哎。会不会就这样睡在路上哦？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哦。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呢，在晚上的时候呢，你倒在路上哈、啊，可是这路上可能就是一般的马路哈、啊，都有车子来来去去的，那又这么暗的这时间点哈、啊，所以呢，你躺着呢，又躺着比较不容易被发现，你不是站着的嘛哈、啊，你躺在地上啊，这一不小心的话可能会碾过哈、啊，所以呢，真的喝醉酒了之后呢，连在路上走路都会有危险哦。

好，这也是呢民众报案的哈，在我们宜兰分局的民族派出所的员警哈，接获报案了之后呢，赶快到现场去啊，看看有什么地方哈需要帮忙的。好，因为报案的朋友讲说呢，在宜兰市的泰山路民族一巷的巷内呢，有一名男子路倒了啦哈，也不知道他是生病路倒，还是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跌倒，就单纯跌倒哈。好，所以黄少祥跟陈宣豪和赶紧到现场，发现说哦，满身的酒气啦。好，就赶快呢把这名这个路倒的男子呢搀扶到路边的安全的地方啊，问了他一下说阿里西安娜。好，这个徐先生就说呢啊，个朋友呢开杠啊，啉酒烧酒啦。我就是讲厝诶住诶附近尔哈，所以就行路转哈，无

敢未使好伊家己等，未使啊，好伊家己等，咪是个多得下一个接口了嘛哈。所以呢，远景就说：“那来来来来，我们陪你等一组哈，你到到位。”好在他还记得家在哪里。所以呢，饭局特别提醒大家呢，喝酒要量力而为呀，哈，适度饮酒呢，保持意识的清醒啊，确保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有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酒后怎么回家呢？哈，如果你跟朋友喝酒，那他已经呢不胜酒力了，看起来就没有办法走回家哈，麻烦你帮他留在家里住好不好？哈，像这样让他真的勉强走回家，发生意外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内疚，对不对？啊，好朋友嘛，哈，这个好朋友啊，大家相邀喝酒没有问题啊，但是呢，要大家都能够平安到家才行哦，不然就帮他叫个计程车哈，哎，啊，厝都倒来火滚呐，啊，不然就请家人呢帮他送回家，安尼好不好？总之呢，不要发生意外了哈，也要考虑呢，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可能会发生意外哈，尽量避免那样的状况出现了。

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南方澳，好，应该是在是南方澳派出所接到报案之后呢出勤，好，地点是在苏澳镇。好，就一对夫妻呢住在呢这个苏澳的这一对夫妻哈，好，那老公呢发现说呢，太太呢外出之后啊，而且是深夜外出之后呢不知去向啊，不回来啦，当然很担心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赶快报警啊，我们南方澳派出所的员警呢赶快去找了，还没有一个方向要找，实在是有一些困难呢哈。哦，那他是从南方澳找到了苏澳呢。好，赶快呢，应该来讲呢，在马路上呢，都有一些呢这个执勤的警力哈，所以呢都会摸西摸西，临边逛逛的，先被路岛的民众吧哈，好，大家彼此之间的通联哈，然后呢就发现说呢，在苏澳镇的例行街哈，这里有名呢老妇人呢倒卧在路边呢。而且问他什么问题都没有办法回答哈，也就在想说呢，这个这名先生呢报警要找呢自己的老婆啊，是不是就是他太太啊？啊，就会赶快呢找了这个罗先生说呢，哎呦，发现有一名妇人呢，她的外观呢跟你的老婆很像，你要不要确认一下啊？现在我们找到的这位鹿岛的这个老妇人是不是你的老婆？他的太太是本身就患有失智症了，夜里外出了之后呢，不想要去，是不是要去买个东西什么的啊？但是呢，出了门之后呢，就不知道呢家里的方向了啊，所以呢，就正越走就当然就是越害怕啊，走到体力不支呢，就卧倒在路旁了。好在呢也有这个民众发现了这样的状况之后赶紧报案啊，好，所以呢他就在及时的情况之下呢被我们的员警给找到了，好，那赶快呢把他护送回家。其实我们觉得呢任何的鹿岛啊，在路边的话呢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啊，不管你是酒醉鹿岛，还是说呢体力不支，或者是呢身体健康的状况有问题之后呢鹿岛在路边长哈，所以我们的所有热心朋友们也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假设你有发现这样的人啊就在路边躺着的话呢，他一定发生情形了，不然他不可能躺在那里啊，所以你赶快就要报案了，我们要争取时间哈，不要这个时间一久的话呢危险性就会增加，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当中呢让

他可以在安全的地方呢，可以回到安全的处所，这个动作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呢遇到类似的情形，请您热心可以帮帮忙，就打个110电话报警，这样子远警就会很快的来到现场为您做后续的处理喽。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嗨，时间是11:27。好，目前的道路情形我们也跟朋友们说明一下啊，在罗东的纯金路跟维扬路口的地方，目前有路面刨铺工程在办理的情形。好，在纯金路的前后路口快车道的部分呢，因为施工而封闭了，那很多的车子呢都只能走在那个慢车道上啊，这附近的车子呢速度比较缓慢一些，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慢慢来比较快。

也谢谢呢远景呢在24小时哈，真的是24小时全年无休的协助大家的这个热心哦。21:30到了，我们准备要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了。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而且延烧到后方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都为木造老旧建物，火势猛烈，浓烟直窜天际，历经两小时才扑灭，烧毁三栋建物。所幸屋内80岁老夫妻迅速逃生。
2: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

0: 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九到第十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1: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来去看，哎，已经火
2: 开
1: 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扑出来了，真的。
0: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寿丰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两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五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3: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哦，有两位夫妻哦，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哈。燃烧的面积哦，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哈，那面积蛮大。
0: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为了强化基层救灾能量，宜兰县消防局推出狭小巷道灭火器设置计划，并购置800套易消专用救助服，提升及时灭火时效，也同步升级易消安全装备，落实守护巷弄平安跟救灾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县每年平均发生超过700件火警，尤其在道路宽度不足的狭窄巷道，消防车进出不易，常成为安全隐忧。消防局表示，火灾初期是灭火关键，在巷弄设置公共灭火器，能让民众在消防员赶抵前就近压制火势，大幅降低伤亡风险。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6: 整个宜兰有列管的425处的狭小巷弄，消防车来了没办法进去啊，必须要透过中继的这个棒步，尤其是啊在消防车还没来之前怎么样自救，所以会在全县的425处的狭小这个巷弄口啊，就会去放消防灭火器。
5: 除了提升社区应变能力，县府也特别为全县800名义消每人购置一套全新的救助服。消防局指出，近年勤务趋向复杂，包含山难、震灾等救助案件频繁，传统消防衣已经不敷使用。透过这次装备升级，要在义消冲锋陷阵时提供最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台东县政府为鼓励民间企业团体到台东常住旅游或办理度假会议，即日起到12月5号为止，推出台东一游未尽常住方案以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5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7: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不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即享每人一次限折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6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以上，由承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4: 张降署表示，今天滞留方面影响台湾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 温度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4到35度，东部22到30度，外岛的澎湖24到

0: 九度，金门22到27度，马祖20到25度。以上到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进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Cause I'm in a whoa.
1: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2: 进来哦，小娇西灰金菇赏萤季又开始了。
3: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娇西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娇西桥。
1: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3: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众议院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壮维哈密瓜真歹种真好食，紧来买哦，赞
1: 啊！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好，这首歌曲是珊珊跟周昭妍所唱的《向日葵之歌》。好，现在时间11:43。好，同时呢，有这个赖好友跟我们讲到了，好，这个施工的状况呢，想必好应该很多用路朋友们您都受到影响了哈。就是在罗东的纯金路跟维扬路口的施工了哈，现在施工呢都占用了在快车道的部分呢，所以呢，很多的车子呢都必须走在慢车道这边呢。好，这边呢在说起来是交通的这个拥塞的路段，就是主要的交通道路的地方啊。好，那有很多的朋友呢每天都会利用这样哈。好，那另外有个朋友就补充说呢，是在从南门路到培英路段的快车道，好，目前呢是双向封闭的情形，好，是这一段路啊，从南门路到培英路的这个范围啊，所以朋友们啊，就是跟您讲这个地方呢是不太好利用的哈，不太好利用，您是不是可以改道一下哈，其实改道呢对您来说才会更方便些了。好，谢谢我们的赖好友提供的消息喽。那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哈，珍珠桥的拆除作业啊，这个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要继续下去到9月30哟。那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也是呢建议大家改道行驶的状况。东山乡的梅林路哈，在做水沟工程，那这边的话呢，朋友们通行呢要小心啊。这边呢，说真的路不宽啊，所以也建议您是改道行驶的方式了。好，宜兰市的东港路哈，以及环市东路上，现在在办理的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好，这样既然是人行道的改善呢，应该比较靠路肩的部分啊，所以朋友们啊，您如果是骑摩托车的话呢，要更加的注意啊，这边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

道路的施工呢也是相当的多。好，我们再来跟朋友们整理的就是呢，在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地方，在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39.8跟45.2公里的地方在做边坡的施工。好，这里的话呢也都是一个小时才放行一次，在整点现在是11:46，所以12点钟的时候呢您可以通过，然后再来是1点、2点、3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您可以通行一次10分钟时间哟。好，苏花改的话呢在惠德隧道的南口，这里是台九线的162.8公里的地方，一个小时放两次，所以整点半点都会各放一次。好，接着就是台九丁线了哈。好，台九不是台九丁了，是台七甲线了。好，台七甲线是米摩登到思源崖口路段34到44.5 K 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哦。

11点半之后呢，慧玉还会帮朋友们啊再来更新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高温资讯呢，一样是屏东啊跟台南被标记啊。好，那就是很热了哈，温度当然都比我们高许多了。那宜兰这边的话呢，我们看到各测站的回报呢，哎，这个天气图已经都出来了哈，每个地方呢都是很一致的哈，告诉我们说呢，现在的天气图是阴天的图腾。好，当然宜兰市区的部分呢，我们现在眼见为凭，现在呢就有阳光的出现，而且呢一个早上通通都还存在着了哈。目前宜兰市的温度是28.5度，所以很多地方应该现在也还都是出太阳的状态吧。哎，有29将近30度发生的地方嘞。我加马吉亚族啊，将近30度是在嘞斯密所在嘞，在山顶的土场，土场目前呢29.9度，罗东28.8度。好，还有没有比较高的地方？有三星的南阳分厂啊，现在一样是28.8度。哎，宜兰市呢也算热了，28.5呢。山上我们凉快一些啊，山上肯定是的。太平山上现在16.2度哟。啊，对了，你要上太平山的时候会走一专一线道哈，一专一线道的7公里处呢，这边有号志灯的管控，所以记得红灯停，绿灯行。但呢在降雨的部分呢又缩小了啊。好，这个是顺势而为哈、啊、目前呢天气的变化呢啊的确是存在的。原本呢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说呢，上半天40%的降雨率，下半天30%，那现在呢都减少了10%啊，所以上半天30%的降雨，下半天呢变成20%。但天气度的降低啊，下雨天温度一定会下降的。温度的降低呢，这个礼拜观察起来啊，温度比较低，但是我觉得还算蛮舒适的哈。但是啊，1公尺高是属于小浪等级啊，所以岸边的活动呢也还可以哈。如果说你要进行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好，这是天气方面的这个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来看这条瓜那些游鸿明所请为那习惯回头来看猎情。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本台的汇率报一报节目。好，我们来看一下国道5号的北上哈，目前的状况。

我原本要开口讲的说过的北上呢，刚刚提到的哈，像在平陵的出入口哈，这边的移动式的清扫，还有呢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的移动性的清扫，好，刚刚开口讲啊，他就告诉我说全部都撤除了。快要到中午的时间了，所以呢这些的道路情形呢都已经是结束了，好，那这个也很好。好，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到新的道路情况呢，是我们这边所不知道的，好，也请您可以呢利用0800-000-123接通了之后呢，按六号分机的方式呢告诉警广宜兰分台，好，我们节目当中呢会赶快做插播。好，加入我们的LINE好友是更方便的提供路况的方式了哈。好，那尽管宜兰分台的主播台，我们这边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好，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加入哈这个 LINE 的行列了。好，那所以时不时的我们就会看到哈，这个哈听众朋友呢透过 LINE 来告诉我们他所看到的目前的交通上的不管是施工的了或者是说呢车祸发生的地方了还是呢目前有一些的对交通方面的建议哈，大家会透过 LINE 来跟我们说。让我们主持人也可以掌握最新的这个活动的道路的情形啊，这个有帮助于大家在用路时候呢可以更方便安全哦。好，谢谢您的加入，也邀请大家加入主播台的 LINE。好，要到中午的12点钟，我们准备了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北 352.5 公里高山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毯子。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64到165公里，深港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2: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2: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4: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5: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3: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5: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紧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3: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4: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5: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3: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酱板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5: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水宝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7: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8: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6: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系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7: 想翁想卖面忙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哈，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9: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8: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滑，走路看前面，不然滑倒很丢脸。手机的画面虽然是花花世界，但是抬起头，你才会看到真正美丽的花。开车、骑车或走路，

刚刚我们播放的是 J-Ho 所唱的《两人之间的秘密》。现在已经过中午了哦，阳光依旧在呢。好看这个样子呢，就算要下雨啊，可能也要稍晚一些吧。

好，这个陆蛋呢，因为不管是上下班呢，或者是说呢，在中午的时间呢，人车都会比较多哈，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喽，在罗东的纯金路跟维扬路口的地方，这边呢，从南门路到培英路哈，快车道上呢，因为施工路面刨铺的关系，所以快车道呢不能够通行，只剩下慢车道，那汽车跟机车呢都只能开这里哈，所以呢交通拥塞啊，好，那请朋友们呢注意，一定要跟前方车子有安全距离哦。好，那再来就是也建议朋友们哈，在交通尖峰时段的话呢，您改道对你来说呢，比较不会浪费时间呢。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开始起的哈，这个道路施工的情形是路容维护哈，以及灾害的抢修工作。滨海公路的话呢，是在140到160公里，从竹安到顶寮路段啊，这个都是机动管制的范围。那台二雾线的话呢，从0到3K，从新店到区界路段施工哈、啊。那再来是台七丙线的话呢，啊，在22到31公里的广兴桥到立泽简路段的部分呢也相同。那、啊、最后是台九线喽，从84.8到99.2公里的范围，从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啊到苏澳的五老坑路段。好，再来我们看的是呢，桥梁的检测工程以及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啊，在滨海公路、在台二五线、在台九线也都有哈。好，但看起来都在苏澳的范围里哈。好，我们先看一下台二线的话，是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这个范围，从161到166公里的地方；台二五线的话呢，是8K到12K，从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那台九线是99到104公里的这一段路哈，从苏澳的五老坑一直到苏澳海事学校的部分呢，都在进行施工。

台九丁线呢，今天从南澳到和平路段，从29到45K 的地方有交通安全设施的清洁作业哦。好，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好，就是今天在办理，明天就没有了。朋友们，现在您通过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请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过啊。这边采机动管制的情形。那再来就是呢，在今天的晚上的施工哈，好，今天晚上苏花改的部分在中仁隧道，在南下线的部分，因为做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所以封闭了。南下的用路朋友们要改道走台九丁线。好，我们讲中仁隧道，的范围是台九线的149到154公里的范围。那施工的期间呢，是晚上的，今晚哈9点到明天早上的1点钟哟。

我们都说呢，这个台湾人哈很喜欢吃火锅哈，不管是呢冬天吃火锅哈，当然是一件乐事哈。那夏天呢，一样也是，会想到就吃火锅，因为它很简单嘛啊。啊，你看看呢，火锅店呢也是呢，这个开很多家嘛哈。你说说呢？那夏天吃火锅，那都有开冷气嘛？你会发现呢，不管是吃火锅还是吃烧烤啊，哈，那个身上啊，回到家呢，全部都会是那个浓浓的味道，烧烤的味道或者是火锅的味道，哈。如果你穿的是那个针织衫的话呢，哇，那个气味呢，真的很难消散啊，除非你拿去洗了。所以洗了之后呢，可能要好多天你才能穿得到哈。那怎么样把这些气味呢，可以赶快分解或者赶快给带走哈？好，我们这边呢看到了也有几个方法哦。好，最直接简单的方法就是呢，赶快把它呢脱下来之后呢，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哈。一般来讲会放在阳台哈，让那个这个空气啊哈，吹来吹去，吹来吹去哈。这样的话呢，味道呢可能就会渐渐散开了哈。不要直接把它收起来放在衣柜里哦哈，那当然不好喽。建议要挂的时候呢，反面朝外挂，让内层的这个味道呢也能够有效的散去哈。至少要多久时间啊？要通风个2到3小时。你这个时候如果开个电风扇的话，效果最好啊。这就是最温和也是最不伤意料的办法了。

蒸的第一种方法哈，我想说有好几种吗？还没错哦，用蒸汽分解法也可以哈，但我们家没有这个哈，就是呢，家里有没有挂烫机？就是衣服呢吊着，然后有像熨斗一样的东西呢，用那个热气啊，把那个衣服呢皱褶的地方给烫平了。好，您家有这个东西吗？啊，叫做挂烫机。啊，这个也可以呢，分解油烟的附着哟。那怎么处理啊？说呢，打开啊，挂烫机，距离10公分来回蒸。哎，啊，家里没有的话怎么办呢？很简单的办法，就我们知道呢，在浴室啊，洗完热水澡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有蒸汽啊？所以呢，你可以把衣服呢挂在那里面10到15分钟，那蒸汽呢可以让纤维打开，可以把那个火锅味啊，把那个烧烤味的味道给释放出来。好，但蒸完之后呢，衣服还是要完全风干哈，不然的话湿湿的反倒会有霉味啦。好，这是第二种方法。也可以试试呢，小苏打吸附法。啊，就是呢，在衣柜的角落呢，放一小碗的小苏打粉或者是活性炭啊，它也可以吸呢残留的气味。啊，可是可能要吸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要静置一晚。好，这以上方法呢，朋友们都可以试试啊，但最简单的就是下一次在吃火锅之前呢，选择那个比较不吸味的光滑材质的外套啊，这样就可以减少后续处理的麻烦了。要是我的话，直接丢了洗就好了。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中午的12:24。今天有一个话题哈，就是呢，在那个东山火车站的高架桥下啊，有一个区域呢是孩子的天堂，有没有？啊，这边有那个溜滑梯。好，这桥下面呢有大面积的人工草皮哈，还有那个石头溜滑梯跟体健设施哦。这边呢又有具有那个遮雨的功能哈，所以呢，我每次啊礼拜六日的时候呢游过去哦，就发现到说呢，啊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在这边玩溜滑梯，玩得非常的开心哦。好，但这个最近啊哈，有这个民众拍到一个画面，就是说呢，这里啊哈，有好几位的这个长辈啊，穿着鞋呢，躺在这边睡午觉啦。好，这个照片呢一 po 上去之后呢，哈，大家就反映说呢，这个穿鞋子的行为呢，真的是很不得当啊。啊，因为我们这片的面积呢，场地上是有规定的哦。好，而且，我看它都是呢，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游戏的空间呢，哈。我在想说，这里到底老人家可不可以？老人家也可以溜滑梯呀、啊，可以吧？哦，但最重要的是呢，场地规定是说要脱鞋子啦。好，那看到的这个拍下的画面是长辈们呢，穿着鞋在这边睡午觉哈。

也有人呢，这个酸言说呢，孩子们的乐园变成阿公阿嬷休息的天堂啊。还有人说呢，无水准无卫生啊，妈你讲，他那伤严重啊啦。好，那东山乡公所呢，赶快去了解一下，说没有啦，这个是呢外县市的团客啦，哈，可能是坐游览车过来了哈。好啊，那游览车都赶紧载来哈，你们在讲游览车载去的时候，在现在让我们收钱对吧哈？好，都给放下啊，然后就讲哦，阿奶你行行散步了哦，我里面来赶紧载哈。好，所以呢，这是他们查了之后说呢，外地游客了哈。那外地游客呢，真的对我们的规定可能没有很注意了哈。导游也要讲一下啊，导游也没有说就说放我假操啊啊。您的家内啊，就是很好的散步的地方哦，行行了一点钟了哦，给您载啊呢哈，所以也没有特别讲章哈。好，那就大家走了，真的也会累嘛哈，所以呢就觉得哎，这个地方呢，它纳凉哦啊，这个草坪呢躺一下应该还蛮舒服的哈，所以他们也没有看那个这个公告上面呢写的注意事项哈，所以他们就直接给他呢鞋子穿了哈，应该是走进去的，然后躺在那边睡午觉了哈。那东山乡公所说呢，这批的外县市的团客呢，他们停留的时间呢并不长，和之后呢就离开了。好，现在我们来了解呢，这个场域呢有没有说老人家不能够在这边睡午觉呢？应该也没有讲了哈，它就是没有年纪的限制啊，但是进入草皮使用设施前必须脱鞋哈，大家有听到哦，脱鞋哈，不是请脱鞋了哈，是说要把鞋子脱掉，而且呢是禁止饮食的哟。我们去到人家别的地方就好像是我们宜兰县的乡亲，如果我们搭了游览车去到外地去玩的时候呢，那不能说别人说没水准没卫生，我们去到任何地方游乐设施看一下它的说明，它有什么样的规定，这个场地的规定我们一定要遵守的哟。没有说是宜兰来的老伙子都这样，这样听起来很讨厌对吧，不要给人家有留下这样的笑话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巴黎车程节省25分钟。大案精舍命案一审，作家王运遭判12年，李威夫妇获缓刑。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点半正式通车，将能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的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的车流。记者杨欣报道。
1: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

0: 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1: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30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0: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七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度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川普11号炮轰伊朗停战方案是垃圾，形容美伊停火靠维生系统撑着，命悬一线。同时有美国官员透露，川普不排除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迫使德黑兰让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3名个人跟9家企业，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将石油运往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加强对德黑兰当局施压。此外，川普表示计划暂停征收联邦燃油税，直到情势稳定为止。新的政策需待参众两院通过才能实施，油价有望降价约4%。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议题，外界担心可能会改变美对台军售立场。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美方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将持续推进双方友谊。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外界担心美国总统川普会改变对台军售立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美方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和干部都提到，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认为这就是台美之间最互相可信的关系。此外，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卓荣泰重申3大原则。军购3块拼图缺一不可，国际合作不能延宕，国内军工产业自主发展不能放弃。
4: 在这3项原则底下，那么现在通过的一部分的国防特别预算，那还不足于我们拼完整个3块的拼图，所以政府会在宪法的精神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底下，我们寻求最有利的途径，要求内容、程序以及时程都能够优先的尽快的来满足国内相关军工产业的自主发展。
3: 至于3班互并比，卫福部预计2017年5月1号实施，引发跳票疑虑。卓荣泰表示，3班互并比入法后，行政院、卫福部、医护团体等都在研究完整配套，期盼医疗体系能有序发展，也兼顾国人健康。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Google 的一份报告指出，短短3个月内 ，AI 人工智慧驱动的骇客攻击已经从新兴问题演变成工业规模的威胁。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的这项发现，加剧了全球日益激烈的讨论。最新的 AI 模型不仅精通写程式，更成为利用各种软体系统漏洞的强大工具。英国卫报报道，犯罪集团以及来自中国、北韩与俄罗斯等与国家有关的行为者，似乎正广泛使用包括 Gemini、Cloud 与 OpenAI 等商业模型，以改良并扩大攻击的规模。陆军6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旧式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在陆军6军团炮兵21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 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岸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

0: 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0: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大安一间精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韵疑似伙同信众长期凌虐被害女性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判有罪。王韵遭判12年重刑，艺人李维夫妇因转污点证人获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0: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成尸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韵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韵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韵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艺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1年6个月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韵被判刑最重。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3: 王江镇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诚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0: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艺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外界质疑三班护病比入法延后上路政见跳票，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一定会在赖总统任内完成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4: 三班护病比2年缓冲期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崇良在立院被询时更只怕跳票就再投赖清德总统，外界质疑赖总统允诺上任后2年内三班护病比实施跳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票问题。
5: 有关于这个三班护病比实施，我们会按照我刚刚提到一定会在任期内去完成上路，这个不会有跳票的问题。那么我必须要强调一点，这个不是只有三班护病比一个问题而已。赖总统上任呢，是历来那么投入在这个医护资源最多的那么一任总统。
4: 石崇良解释，在赖总统任内，健保连续2年以最高成长率成长，今年的健保总额更创下新高，健保点值提升超过 0.95， 并向医院喊话将点值挹注用在护理加薪，更启动12项护理改革计划，健保支付标准提升急重症照护、急诊等护理费，强调三班护病比从总统上任后就开始推动，期盼达到不关床、不排挤病人就医的情形下，让三班护病比强制入法。他说，计划推动不是喊个数字就立即实施，必须负责任的推动政策。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家长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记者吴英妮报道。
6: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7: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2条、第3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6: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8: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

0: 只在三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1: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到后方的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多为木造的老旧建物，火势猛烈，历经两个小时才扑灭。记者张涵报道。
3: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4: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了汗去看，哎，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哭出来了，真的。
3: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2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5: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2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3: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两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6: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7: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6: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8: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5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破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6: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冈山出口前，先前散落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法院日前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缺少部分政府提出的重要项目。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提出三大补救方向，除了再向立法院争取，也向国际友盟请求更多耐心与时间，更呼吁国内军工相关产业站出。

0: 出来与政府密切合作，提出长远计划。记者李依晨报道。
1: 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立法院8号通过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共框列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白宫官员对台湾只通过部分国防预算表达失望。针对补救办法，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认为，现在要补救的不只是预算本身，而是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要挽回的是人民信心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的信赖。
2: 我们还是要第一个向国际我们的友盟去请求他们多一些耐性，
3: 是
2: 给我们多一些时间，能够让我们完成国内的程序。第二个，我们要呼吁国内的军工相关联的产业要站出来，为自己产业的发展需求跟政府密切的合作，提出长远的一个可规划的一个计划出来。
1: 此外，针对遭删减的4700亿元部分，将会依照宪法精神与预算法规定，寻求内容、程序与时效上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再向立法院争取补足。经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美国德州检察长今天对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提起公诉，指控这家串流巨擘不当搜集用户的数据，并将平台设计成令人上瘾。诉讼指控 Netflix 将这些输入的数据提供给广告商，以便他们能更精准地锁定公司的订阅者。起诉书还寻求对每一次违反德州欺诈贸易行为法的行为，处以最高$10,000的民事罚款。高雄市桥头区昨天晚间经传家庭纠纷酿成命案，兄弟俩疑似因为家产问题爆发激烈的冲突，造成一家三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重创，送医抢救后仍不治。记者黄一豪报道。
4: 警方表示，11号晚间接获报案，指称桥头区南沟路巷弄内发生了家庭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大批警力赶赴现场处理。现场了解，兄弟两人疑似因为家产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后续演变成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家中三个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受伤，现场失去生命迹象，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另外86岁的母亲以及65岁的哥哥则受到轻伤，意识清楚，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冈山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正义说，
5: 警方获报赶抵现场后立即制服并逮捕涉案人65岁哥哥，随即封锁现场，由监视人员进行稽证采集。本案同时已通报社会局查处，目前涉案嫌疑人已由警方带回侦办，全案讯后将依刑法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4: 警方目前持续调查案发原因以及事情经过，至于兄弟间实际冲突的原因还有待后续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一名蔡姓女子因感情纠纷，竟然在苗栗市街头开车冲撞黄姓前男友等人，造成三人受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具体到案，并查获伊托米纸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杀人未遂、毒品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6: 苗栗警分局指出，36岁蔡姓女子日前下午开车搭载两名男性友人前往苗栗市紫园街附近访友时，意外遇见黄姓前男友，双方谈判不成爆发口角，女子竟驾车冲撞，造成包括黄姓男子在内共三人轻重伤，随即加速逃逸。苗栗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顺利将人查获到案。北苗派出所长古静问说，
7: 警方于竹南镇三家里一带拘获蔡姓女驾驶到案，除查扣涉案车辆，另外也在蔡女藏匿处所查获第二级毒品伊托米纸烟弹4颗及手机2只等证物，讯后依刑法杀人未遂、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羁押。
6: 苗栗警分局提醒民众，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烟弹吸食空导致严重身心健康损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高雄市自强与五福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号志杆后肇事逃逸，新兴分局迅速在4小时内查获驾驶到案，经初步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记者宋玲报道。
8: 新兴分局说明，原警抵达现场的时候，

0: 只见自小客车撞上了耗枝杆，驾驶已经自行离开，因此迅速排除现场的交通障碍，恢复路段顺畅之外，并且同步组成专案小组启动追缉。自强所所长马百俊说：“
1: 事故现场除自小客及耗枝受损之外，未波及其他车辆，亦未造成人员受伤。本局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以厘清肇事经过及驾驶人身份。
0: 经过调阅监视器与情资整合，发现这部车是权利车，而且肇事驾驶翁姓嫌犯极其狡猾。案发之后，不断的变换交通工具，在盐城、前镇区一带制造断点来规避查缉。警方凭借着严密的监视器追踪与科技侦查，精准掌握到他的动向。在案发之后不到4小时，成功了在前镇区拦截违。”将他带回侦办，经初步唾液块筛成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台中市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被第六警分局巡逻员警一句话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鞋内还藏有提款卡，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需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4: 警方一直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3: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日本 JR 东海道线本月10号发生一起车厢内喷洒不明喷雾的事件，导致3人送医，电车停驶。警方今天依武力妨害业务罪嫌逮捕一名16岁的少年。这名犯嫌住在东京的都大田区，自称为土木业作业人员，落网时坦承犯案。JR 东海道线当时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约2小时30分钟后才重启列车运行，造成12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花莲鲤鱼潭发生翻覆意外后，船艇业者预计6月恢复营运，不过近期鲤鱼潭水位下降至10年来最低，居民担心影响观光及生计。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鲤鱼潭风景油气区2月中旬因为天鹅船翻船造成一名9岁男童溺毙事故后，船艇业者停业至今，经县府跟中央单位取得复业机制共识，开始由第三方验证单位检查船只，取得认证，并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评估达到安全标准之后，最快可以在6月恢复营运。不过当地寿丰乡池南村长张清飞忧心鲤鱼潭水位持续下降，恐怕会影响到时候船艇业者的营运。
6: 今年呢，水域都一直在下降3-4米的这个状况呢，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下雨，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枯水期。下个月这边的业者可以营业的话，也可以影响到。
5: 纵管处鲤鱼潭管理处主任冯宪义表示，观测鲤鱼潭水位为10年来最低，主要是降雨不足，是否会影响水质持续监控中。
7: 每个月我们都有东华专业的这个水质团队来监控这个pH 值啊，或者是还有它的一些大肠杆菌，目前这个水质还都是在可以管控的状况。
5: 冯宪义强调，水位低但并未有水中生物大量死亡的问题，希望梅雨季能有及时雨，让潭水恢复正常水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正式开放报名，凡就读或涉及新北市国小1到6年级的学童皆可报名，让孩童在体验中学习更多的防灾知识。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今年规划4大亮点，包含透过消防局情境式互动教学，引导学童从日常生活中认识火灾风险。其次，首创结合消防局自制 AI 歌曲《逆火勇者》，透过音乐还有活力律动，让学童体会救灾人员守护市民的事。

0: 命还有辛劳。副市长朱替之指出，学生完成闯关任务后，就可以获得专属荣誉徽章，并加码赠送二合一防火宣导魔法包，并结合吉祥物犀牛哥，还有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等防火口诀，强化学童防灾记忆还有实用观念。
1: 在借由夏令营的活动里面，我们协助来做相关的居家安全，从小来做相关的一些训练，包含了地震的一些体验，那以及相关的消防的一些活动。
0: 消防局表示，今年消防儿童夏令营将在七月到八月之间，在板桥、新庄、中和、新店、三重、树林还有汐止等地办理共14场次，预计提供2800名学童参与。关卡设计包含西洞零距离、西力防灾通、希望新视野、携手护家园等主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下个月就是端午节了，屏东市公所将于6月7号在千禧公园隆重展开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邀请民众组队报名参加。记者宋玲报道。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是屏东市长周佳琪上任之后积极推动的创新节庆活动，因为趣味性高、参与性强，获得市民好评。今年市公所延续办理，市长周佳琪说，希望透过这场新形态的节庆盛事，邀请全台民众亲身来体验屏东市独特的人文风情。
4: 全台最狂端午挑战来了，6月7号下午3点，千禧公园齐聚端午马耀龙舟陆上龙舟热血开赛，五人一队就能报名参加，最高奖金30000等你拿，还有热闹市集等着您一起吃喝游逛。
3: 赛事总共分为2大类，趣味组跟专业组，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以及最新动态可以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另外现场也规划精彩开场表演跟各式的市集摊位，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歌。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信交流道前大货车跑跑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3公里过台西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 Mini 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这是苏慧伦所带来的 Night to Night。 讲到苏慧伦，我真的觉得他没什么变就是以很多人说哦，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如果说你的外貌还可以维持在某种状态哦，你就足以被称为美魔女。对，就是感觉岁月没有在身上留下痕迹，这个其实是当然有点夸张的说法啦，但是呢也说实在话，你如果看到他们现在的状态，你会觉得他真的不像是这个年纪的人对，就是维持的还蛮好的哦。而且他不只是外貌让我觉得就是维持得很好，我觉得他的声音，因为啊人会老化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大家都是能接受的对，就是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状况嘛哦。所以不管是外在也好哦，或者是连我们的声音啊，我们的这个声带，它其实都有可能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而出现一些变化，在不管说话上啊，或者是歌唱的这个部分哦，都可以显现的出来。我倒是觉得，对啊，他的声带好像也同步的冻龄的感觉了。当然，如果说讲到他们现在可以唱的那个音域，我觉得只有歌手自己最清楚，就是以前也许可以达到的那个音高，现在不见得可以唱得到哦。到一定年纪一定会觉得吃力，但是我讲的是那个声音音质，因为本人也是听音乐听蛮久的对啊，不管是国外的歌手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华语圈的歌手也好哦，

就真的可以感受出来，到了一定的年纪，大家的那个声音会有变化的。好，然后就是你如果拿他早期的歌曲，然后跟他近期的作品来做比较的话，就还蛮明显会感受到那样子的一个落差啦。特别我觉得现场演唱，好，因为在录音室的版本啊，你是可以修的，但是现场演唱的部分就真的非常残酷的，可以让人听得出来那样子的一个差异性哦。但苏慧伦，我觉得他的声音至少在音质的部分还没有让我觉得说好像进入到某个年纪之后可能会出现的那种感觉就是声带也老化的感觉表示他目前的状态真的也还算是蛮不错的不只是外表上面，然后连声音上面都还是维持的蛮不错的啦。OK。好，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保养的方式OK， 继续在前面我们欣赏的这首作品，杜德伟《微笑》。

0: 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算是正常顺畅的。那至于有没有任何的工程啊，或者是移动式清扫在施作呢？现在没有啊，目前是没有。大概早上就是到接近中午时段就已经都结束了那至于下午会不会再展开呢，我们就再看看咯，目前是没有相关的讯息。

主计总处呢在昨天公布了一个最新的薪资统计哦，他们几乎每个月都会有相关的一个统计数字出炉啊。来看一下三月份，好，三月份呢在台湾哦，全体受雇员工的经常性薪资它的平均数是持续成长的哦。如果加计加班费啊奖金啊这些非经常性收入哦，总薪资在年增率上面呢是有 4.4% 哦，创下16年来同月的最大增幅哦。前面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增长，你会觉得哦，好像很厉害。但是呢，仔细想想，怎么自己的薪资并没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增幅？哦，因为刚刚讲说，总薪资年增率是有4.4%，很多人是没有的哦。好，说实在话了，讲到就是薪资哦。你如果说要以平均薪资来看的话，一定大家都会觉得说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的感受跟实际他给的数字那个落差这么的大哦。

好，那他们就以刚刚过去这个三月份的一个经常性薪资，好，我们不把什么奖金加班费列进去，就是经常性薪资它的

薪资水准为什么没有达到这个全台湾的一个平均薪资，然后是比平均薪资还要低，而且不止低而已，是低很多，就会开始自我怀疑了，对不对？如果说再把刚刚讲的什么非经常性的加班费啊奖金列进去，你知道他的平均薪资哦是每个月要来到57509元哦，一定很多人一堆问号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好，所以平均薪资啊，这样听下来呢会让人感觉到落差很大，你就知道他的一个可参考性是非常非常低的哦。为什么啊？这可能要回到我们那个国中时代学的数学。对，就是当你哦，如果这个所有的人他的那个薪资水准啊是落差很大的，好，比如说低的非常低，然后高的非常高的话呢，他就会把整个平均的水准往上拉。那虽然领那么高薪的人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实在领太多了然后呢明明领不到这个薪资水准的人人数比较多，占比很大，但是就被那些领高薪的人的那个薪资就平均一算下来被拉上去了。好，对，所以其实呢那个是不准确的啊，所以看平均薪资是没有什么参考意义的，大家也就心里面不要觉得说为什么我差那个平均薪资差那么多。那反而有什么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呢？反而要看的是中位数哦。好，在主计总处这边，他们不只是有提供平均薪资，他们还有提供另外一个，就是经常性薪资中位数。这个中位数的水准哦，是就是每上三月份来讲，它的水准是39220元哦，年增率是2.9%，这个可能参考价值就比较高哦，因为它会把就是那种极高薪跟极低薪呢排除掉，然后取中间比较大部分的人的一个薪资去做一个估算，所以这个数字它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

好，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啦，你如果看平均薪资的话，就会觉得怎么大部分的人都达不到哈？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个数字？在统计里面显示，的确哦，也许你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会稍微比较好过，我也不知道哈、是会比较好过呢，还是会觉得说，好像台湾的薪资结构应该要再调整了哈。好，那说目前大概有七成的受雇员工的薪资是低于平均薪资的，所以大部分的人70%的人都没有达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他讲的48,768元这样子的一个薪资水准、有70%的人都在这样的薪资水准之下、

好，那其中呢，哪一个产业的一个薪资是偏低的呢？就特别点出住宿餐饮业，他们的平均薪资相对偏低。

况之下，最低薪资虽然是有逐步的在调升，可是很多的人会感受到说那个最低薪资的调升并没有影响到说整体薪资结构的调整，就是虽然你不是领最低薪资，可是你是属于中间这一段的这个劳工受薪族这样子那这群人就没有人在管了，你知道吗？就会慢慢的发现说，为什么最低薪资已经跟自己明明你已经是资深员工了，已经跟自己的那个薪资是慢慢靠拢靠近的这才是让很多人会觉得在就是台湾每次公布一些数字的时候，总是会让人感受不到说我们的整个比如说经济发展啊，为什么那么的好，可是自己的薪资水准却一直都不动如山其实真正不只是要从最低薪资这个部分去做改善整体的薪资结构都应该要去做一些调整就是或者是企业要去思考这个部分。

0: 林志炫的歌曲《一个人一颗心》。好，时间下午1:30，关心五分钟新闻。
1: 都能有的空间慢慢成长，付出
2: 景广新闻。
3: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中山区某诊所伪造诊断证明，提供11名受刑人申请停止执行羁押。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诊所诚信负责人，并向法院筹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前年到去年间发现有2名受刑人具状停止执行时都出具脑震荡诊断证明，并声称在家跌倒紧急送医情况。深入追查发现，两人的住居和就医生活圈都在桃园，却不约而同前往北市中山区这家诊所就医，并取得诊断证明。其后指挥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侦办，将这名为11人开立虚假诊断证明书的71岁诊所负责人陈姓医师依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嫌起诉。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诊所被告曾诈领健保费，经法院判决且遭终止健保特约资格，竟不知悔改仍犯本案，有违其医师之医学专业及道德，请法院从重量刑。
4: 桃园地检署严正强调，诊断证明书是医师基于专业出具的文书，在法律上具有高度公信力和证明力，倘若虚伪开立，助人规避刑责，不仅破坏医疗伦理，更是对司法公平性的挑衅。对此检方必定从严追诉，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尊严。

0: 尽管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1: 宜兰交通要道兰阳大桥发生一起小货车撞阻槽工程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小货车驾驶受困及两名工人受伤，宜兰的西北西南交通也因此一度大塞车。记者罗家慧报道。
2: 事故发生在台九线兰阳大桥南下方向，小货车因为撞击力道猛烈，导致车门变形，李姓驾驶受困在车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协助他脱困。另外，当时正在作业的李姓与赖姓两名除草工人也遭到波及，所幸三名伤者送到阳明交大医院时都意识清楚。宜兰警分局警备队小队长范玉德说，
3: 一辆小货车沿中山路一段往罗东方向行驶，不慎追撞前方同向停放内侧车道的工程车，造成工程车向前推撞到两名工程人员，警消获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并对小货车驾驶实施突击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2: 由于兰阳大桥是连接宜兰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道，这起事故造成车流一度动弹不得，警方特别呼吁驾驶人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才能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即日起至12月5号止推出台东一游未尽常住方案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五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报道。
4: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不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即享每人一次限值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六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以上，由成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一游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店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

0: 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1: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2: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0: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1: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狸猫胜，你要去带啊？
4: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3: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5: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1: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4: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1: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6: 警广，谢谢您。

时间下午的1:39，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呢，的确如我所料哦，在中午休息过后，陆陆续续就有一些通报进来了哈，在国五目前北上的平林出口入口匝道内侧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另外呢，在国五北上6.4K 过乌涂隧道外路间哦，这个是突发状况了，就是一辆故障车停在那边，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哦。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些施工，今天呢，在台二线140.4到159.8K 竹安到顶寮路段哦，是有路容维护及灾害抢修工程展开哦。它的工期呢是会到5月17号。那另外同样还有进行这个这样子的施工的，包括了台二雾线的0到3K 新店到区界路段。还有台七丙的22.4到31.3广新桥到立泽检路段，另外台九线的84.8到99.2K 环市东路到五老坑路段，都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它的一个工期都是到5月17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来进行施作。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听到的歌曲，这是由萧煌奇所带来的《做阵来去看电影》。

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呢依旧是高档震荡了哦，这个上冲下洗的，有一度也是来到42000之上，然后中场的时候呢，卖压又出现了，好，又跌回41000。好，今天台股呢还是收红的哦，中场上涨108.26点，涨幅有0.26%，大盘指数收在41898.32点哦，今天成交量蛮大的，是来到1兆3789.84亿元。

好，再来看其他亚股的表现哦。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上涨0.48%，韩国综合指数呢是下跌3.25%，香港恒生指数是上涨0.2%，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23%。欧股的话呢，昨天英国股市是上涨0.36%，德国股市上涨0.05%，法国股市下跌0.69%。那至于美股的话，四大指数都是收红的，但是其实涨幅都没有非常非常的大哦。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0.19%， NASDAQ 上涨0.1%，标普500的话是上涨0.19%，费城半导体稍微就比较明显，涨幅比较涨势比较明显，来到12,081.04点，上涨幅度呢是2.59%。好，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的部分哦，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目前是1块美元兑换31.48新台42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是1块美元兑换6.79人民币，美元兑换欧日元来到1块美元兑换157.71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部分呢是1块美元兑换0.85欧元。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就是郭婷云跟吴美玲合作的《恰里听修理家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朋友们会折纸吗？可能很多人说谁不会啊，好，小的时候就学了。好，你会折什么呢？可能纸飞机，或者是鸟，好，或者是什么青蛙呀，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呢？突然想不起来。哦，有些人是折那个什么纸星星之类的，这样子，大概也就如此了啦。就是讲到折纸这件事情，可能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折纸它可以成为艺术作品。好，今天要介绍的这张脸谱呢，就是台湾的折纸艺术家，非常厉害。他是罗普提。他呢，凭借着对于几何的热爱还有创意，最近去挑战了折纸界的奥斯卡，就是乔塞尔奖，他一举拿下了抽象技术组的首奖，而且是不止首奖，还另外有两个奖项。好，他是以原创作品《梦幻泡影》成为第一个拿到了抽象技术组首奖的台湾人，也同时以这个作品 拿下最佳观众人气奖。他的作品呢，就是跳脱了大家认为的折纸应该都是直线的一个思维。他利用牙签很仔细的雕琢。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作品结构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一个大的地回下面又有一层小的地回，然后就是这样子两层的结构把它串在一起。

那其实这次参展的作品呢，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梦幻泡影，它还有另外一件作品叫做心之地回哦，也拿下了这个抽象诠释组的第二名哦。

讲到折纸艺术，真的不是像我们小时候折好玩的、哦、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然后你对几何真的是要很有概念哦。我就在想说，像我数学这么不好的人、哦、恐怕也要连踏进那个门啊都有难度、哦、就真的只能够折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这样。

可是讲到了罗普提他的一个背景，大家真的会觉得为什么他后来走上了折纸之路。他其实对于折纸的热爱是从小学不是小学，是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呢是看着书来学折纸哦。那我觉得小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觉得好玩，可是呢他对于折纸的热爱是有持续下去的，一直到国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学一些更难度更高的折纸的技法。但是他自己本身的所学呢跟这方面一点关系都没有哦。也不能这样讲，也是艺术啊，对对，其实也是艺术类别哦。他的大学跟硕士念的都是音乐哦。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钢琴演奏硕士，长期接受严谨的古典音乐的训练，那当然对于节奏啊，或者是那种音乐的一个层次感的掌握，是非常有他的一套的，但是他可以把这一套就转化成折纸作品当中的独特的那种结构韵律哦。甚至他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呢，他就是以数学图表去分析了钢琴演奏中最难被量化的弹性速度，试图以理性的方式去理解感性的一个表现哦。而这方面的思维呢，其实也被他延伸到折纸的创作当中哦。

现在罗普提呢，还是继续的在折纸艺术的领域来努力哦。那他也很积极的寻求未来可以有展出的一个机会哦。希望台湾可以在国际的折纸艺术版图上面是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

好，时间下午的2点整咯，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随时有任何讯息都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来跟我们做通报。

0: 小米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有钢条散落，国道一号北上29.7公里过了五股转。

捷道有角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 153.4 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五号北上 6.4 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侧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全道台61线北上145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铁丝散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五月三十一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好，时间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目前在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先前跟朋友们提醒的国道五号北上6.4K 过乌涂隧道这边外路间有故障车的一个状况，还是持续中哦，就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一个消息，朋友们注意一下了。另外再来看其他施工的路段哦，台二线。好，台二线呢，现在在113.7到140.4K 石城到竹湾路段，路面的一个零星修补跟灾害抢修的一个工作是还在持续进行的哦。另外非常近哈，就是在台二线的113.8到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哦。是有路面刨铺的工程，昨天展开，然后会到6月1号结束。这段期间，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他们现场都会来进行施作哦。台二线的113.9到140石城到竹湾路段还有护栏改善的一个工程会进行，是一直到6月24号，同样的也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在台二线121.6到130.5K 大溪到耿芳路段的一个自行车友善空间及护栏改善的工程。

程，会到5月22号，每天施工的时段从早上的6点到傍晚的6点钟。现场呢，他们会办理一个外围车道的封闭管制，好，请朋友们就是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 Asia Boy 跟蛋宝合作的《绝地重生》。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拥有九年银行行员资历的台信银行东湖分行陈姓女行员表示，日前承办一名王姓妇人。

0: 林贵要汇款美金10万元到指定账户进行投资。因汇款金额庞大，陈姓行员进一步关怀提问，询问富人投资标的及商品，不料王富不断支支吾吾无法回答，还不断查看手机，边催促行员加速帮他完成交易，引起行员起疑，查看富人手机才惊觉不对劲。
1: 客户那时候来，他就直接说他是要汇美金10万块到美国做投资，那我就进一步问客户说，投资的话是投资哪一种东西，像是股票或是债券类，感觉他的防备心蛮强的，就是我们问他说这个公司认不认识，那他都支支吾吾也讲不清楚，所以我当下是有觉得怪怪的，所以想说先跟他借他的手机来看一下他指示汇款的资料，因为他过程中也一直在看他的手机讯息，那后来才发现他 LINE 的资讯上面其实头像是一个男生，那其实对话的内容蛮简陋的，那里面只有很简单的一个汇款资讯，只有收款的账号跟户名，那的确户名是一个投资公司，因为金额比较大，我就先请客户先做一下，因为他态度蛮急的，一直要我赶快汇款，那只是说要投资股票。
0: 陈姓行员不动声色，一边安抚富人情绪，一边耐心询问富人近期观察的美股行情及相关股市资讯，细问下富人才坦诚在交友软体上认识一名网友，平常都用 LINE 联络。交谈过程中，网友向富人表示有掌握投资消息，可介绍鸿海科技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所投资的生技及保养品公司，并声称一起加入投资获利可期。王姓富人不疑有他，便已指示准备汇出款项。陈姓行员指出，富人这时已落入对方所设下不投钱就赚不到钱的情境中。
1: 那朋友请他说，你赶快把钱汇到这一个投资公司。那额外还有讲到说，赶快汇钱过来，不然会少了赚钱的机会。这种
0: 察觉可能是诈骗陷阱后，陈姓行员急忙通报主管，同时联系北市内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派员到场协助。大湖派出所所长陈兴表示，经员警了解，马上就判定此为典型的假投资真诈财。
2: 经员警向王明解释此为诈骗手法后，王明才惊觉险遭人诈骗，并感谢警方的热心帮忙，表示幸好有行员及时发掘及远景阻挡，才能挽救其财产方面的损失。
0: 陈姓行员指出，根据自身观察，一个月大约会接获1到2次以此投资名义欲汇款的个案，提醒客户如收到标榜高利、迅速飙股等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
1: 那一方面，他上面都会打着说高利啊，或者是迅速飙股，或者是有哪一档可以入手的机会，客户在看到那个讯息的状态下，很有可能就会落入他诈骗的陷阱。
0: 内湖警分局分局长涂国清也呼吁，高报酬投资标的必定伴随高风险，小心求证为防诈之不二法门。
3: 假投资是近期高发一个诈欺的犯罪手法，特别呼吁各位听众朋友，投资啊一定要选择合法的管道啊，取得合理的利润。那也不要轻信网友所介绍一些来路不明的一些投资管道啊，以防止这个被诈骗。那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啊，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拨打165专线啊，来做个及时查证，确保自己的权益。

0: 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听到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首 Thank You Beast。
3: 藏住一样的眼光，堵上这世界的窗。
4: 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彦威，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哦，说这个113年的国人十大死因排行哦，你知道吗？事故伤害是位居第七名的。那事故伤害当中，又以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是占最多哦。那我们知道，当然要开车啊。有很多的禁忌啦，喝酒就绝对不能开车嘛。另外呢，最近更受到大家瞩目的可能就是毒驾的问题哦。这个也是会不止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还有一件事情要特别小心，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吗？其实是要注意的，就是服用药物哦。很多人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他才吃药，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有时候药物的一些算副作用啦，就真

的会让人产生比如说嗜睡啦，注意力不集中啊，反应变慢啊，或者是视力模糊等等的状况。你如果这时候还开车上路，就是会增加交通事故的

所以要小心。那哪一些属于 这一类的药物呢？就是有部分的降血压药，它会让你出现这种姿势性的低血压、头晕啊，还有呢，有部分的止痛药是会让你头昏眼花、容易疲惫的啊。那当然感冒药里面怕的就是会有那种嗜睡的一些成分，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开车就不 OK 哦。好，再来呢就是列为橙色等级哦，这一类的药物就要很小心了，会影响到驾驶能力，驾驶前还要咨询药师说吃了这个药能开车吗。好，这一类的药物包括了部分的抗忧郁药，可能造成意识模糊，还有抗癫痫药，会有那种镇静的效果，人会想睡觉。那再来就是抗巴金森氏症的药物也是一样哦，它会有镇静效果，甚至会让你产生行为障碍，可能反应就没有那么灵敏哦。再来有部分的降血糖药会容易造成低血糖哦，可能有些人还会有点头晕啊、冒冷汗的一个情形啊。还有就是那种麻醉剂哦，以及解精药，就是解痉挛的那个药品，这样子都会影响到包括视觉或者是造成行为障碍。好，另外高风险就是列为红色等级的这一类药物哦，服用后或使用之后都不可以开车，绝对不可以开车哦。像有些人比如说去医院做一些检查，那他如果会使用到麻醉剂的话就不可以开车哦。通常做这些检查的时候都会建议家人要陪同啦哦。那再来呢就是有部分的抗焦虑的药物会让人出现想睡觉，还有就是这种视觉的协调性降低，反应能力也会降低哦。那有一些精神疾病的药物也是一样，它有镇静效果，会造成视力模糊、行为障碍的也不适合。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做眼科检查的时候会点那种散瞳剂，好，也是一样哦，会导致视力模糊、畏光，就不适合开车哦。有部分的肌肉松弛剂呢也会导致视力障碍、肌无力等等的状况、也同样不建议开车。

这是朱新东的歌曲《茶包》。好，时间是下午的2:29，关心一下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前镇一名机车骑士违规红灯左转，看见警方拦查，竟然加速逃逸，甚至冲撞远警之后肇逃，造成远警受伤送医。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六个小时内将陈姓嫌犯查缉到案，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我都无驾照啊。
3: 啊，无驾照怎样硬弄哦？
2: 啊，无驾照我会惊你用，以前不是我的，我惊你用酷伊啊！
4: 案件发生在十号晚间左右，前镇分局瑞龙派出所远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红灯左转，准备上前拦查时，骑士突然加速逃逸，远警基于安全一度停止追缉，不料返程途中再度遇见同一辆机车，警方依法拦查时，对方竟然直接爆冲警用机车后逃离现场，造成远警左前臂及右膝擦挫伤，送医后没有大碍。警方调阅监视器后，并在十一号的清晨于林雅区将人查获。陈贤坦承犯案，供称因为无照驾驶，担心遭到警方的取缔才会逃逸。前镇分局副分局长林宗贤说：“
5: 全案调查后，一触犯刑法妨碍公务、公共危险、伤害等罪嫌逮捕，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城南交通违规部分，闯红灯。”肇事致人受伤逃逸，无照驾驶机车，违规不服稽查取缔，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80400元，并移至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
4: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荣获了第27届优秀女青年表扬。投身司法工作10年的她，不但具备细腻沟通，还有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跟高度领导力推动跨机关合作，还有重大案件侦办。这次获奖也展现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守护弱势、改革制度的坚定力量。记者宋林报道。
6: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投身司法工作10年，始终以保护弱势、坚定执法、制度改革为核心理念，在不同专业领域持续推动司法进步，具体实践法律作为人民公共力量的价值。不仅守护儿少、打造儿少保护防线，还坚定执法，突破结构性犯罪与地方权势。这名女性司法工作者不仅具备细腻沟通与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跨机关合作与重大案件侦办当中展现高度的领导能力。这一次的获奖，他本人也感到十分开心。
7: 今天能获得优秀女青年这份荣耀，我心中充满感谢，也知道这份肯定不只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推荐我的桥头地检署以及一路支持我的司法道路上所有长官跟伙伴。成为检察官10年来，我始终相信法律不应只是冰冷的条文，而应成为保护弱势、支撑公平、带来希望的力量。
6: 桥地检署表示，这份殊荣证实了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在守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改革上的深远影响力。未来桥地检署也将持续支持优秀检察官深耕专业、实践法治，让司

0: 法的坚定与温暖被更多人民真切的感受。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位在台南市龙旗区182线桥下的全龄共融游戏场启用，结合了在地文化意象还有全龄休憩功能，市长黄伟哲要亲子同游，感受山城魅力。台南市龙旗区182线桥下空间华丽转身，龙旗区公所办理的全龄式共融游戏场正式启用。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剪彩跟地方民代还有乡亲，共同见证这座结合在地文化意象跟全龄休憩功能的特色游戏场启用。他说，
2: 这是我们在龙旗区的特色公园。其实这个地方哦，是我在来过的特色公园空间了，非常非常具有特色，不仅景致很漂亮，而且跟自然地形融合在一起，距离五行山又很近，然后步道又很棒，然后呢这个地方哦，可以说是很多好朋友来，大人带小孩来这边都不会有这个晒太阳的这个疑虑。
1: 这次将桥下空间活化为全龄共融游戏场，工程设计特别考量场域为气候，发挥182线桥下穿堂风优势，设置全笋阶木构竖立方休憩设施，提供家长跟长辈遮荫休憩空间，也提升整体环境景观品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风面接近，北部地区跟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是多云到晴。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1度，北部22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则是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都市零件派对，
6: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5: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6: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5: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Hello， 迎接你用什么信念度过下一关？
9: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同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同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现在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看到在路况网页上哦，告诉我们国五原先北上6.4K。在过乌涂隧道这边外侧路间不是有故障车吗？已经排除了、针对国五南下的石碇、平林、头城，包括出口还有入口匝道，现在的这个匝道内侧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另外，我们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状况哦。在台二线的161.3K 到166K 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路段，有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另外，台二五的8.3到11.9K 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也有相同的施工。还有就是台九线在99.2到103.9K 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路段、也是有桥梁检测跟伸缩缝清洗工程，工期都是到5月22号。那刚刚讲的这几个施工点呢，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了。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作品来自 Zara Larson 的作品The Ambition.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0: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1: 好，讲到了明天5月13号，大家应该都还蛮关注这件事情的哈，也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出访中国大陆哦，预计的时间呢，其实我觉得不算长就明天会抵达，然后14号的时候有整天的行程哦，到了15号就离开了哈，所以停留的时间真的也没有太长哦，但是大家都在关切关注说到底两个人会谈些什么事情呢？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应该会提到就是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啦哦，与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谈判呢，现在很明显的陷入僵局当中哦，而且在美方接到了来自伊朗的回复，就针对他们先前所列出的那个备忘录哈，这些事项的一些回复之后呢，美方是非常不满意的，好，很明显在某些的部分，伊朗没有退让哦。那在双方都很坚持自己的立场的情况之下呢，现在停火的协议已经面临崩溃边缘哦，因为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受访的时候也有讲到说，他觉得现在的停火协议有点像是病人躺在加护病床，已经是病房，然后已经是在使用维生系统的一个情况哦，就是这个病人能够醒来复原的几率只有1%，好，这是他的一个描述。好，出访中国大陆之前呢，在白宫的部分已经召集国安团队来开会讨论哦，接下来下一步对伊朗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动作，有可能军事行动在持续吗？当然他们是不会泄露风声的哦，可是现在都已经到这样子的地步，然后大家又在不妥协的情况之下，事情会怎么发展哦，其实蛮让人担心的。

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哦？之前美伊战争发生之后，伊朗是宣布说他们不会参加本届的世界杯。可是呢，最新消息传出来哦，伊朗的足球协会哦，在周末的时候发表声明哦，这声明里面哦，竟然说他们会让国家队哦来参加今年的2026年世界杯。而且也在声明里面向主办国，因为今年是三个国家一同主办嘛，包括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哦，就向这三国的政府喊话，说一定要正视德黑兰方面对于球队安全的一个关切哦，包括像球队的一个通行上的便利性啊，核发签证的部分啊，哦，以及在赛事期间遭受到的对待，哦，都应该要就是符合整个 FIFA 他们对待其他国家的球队的那个等级，好，哦，是不可以好像对伊朗的这个球队有不同的待遇的哦。

只不过呢，有点尴尬哦，就是说现在在他们的这个国家队的成员里面啊，你知道有些人员他目前还是属于在军中服役的身份，好，就是他是这个人员的身份是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服役人员哦。那针对这一点，伊朗的足球协会就希望哦，大家是以他们要去参加这么重要的运动赛事为前提，应该是还要给他们顺利的可以获得签证了。

目前伊朗在世界排名我们讲足球的这个部分世界排名呢是第21名哦，而且其实他们在亚洲地区的资格赛，你知道他们其实蛮厉害的哦，只输掉一场比赛，已经是连续4届队史上面总共7次入围世界杯，就是可以去参与世界杯哦。不过虽然听起来实力算坚强了，但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晋级过这个淘汰赛，就是有一定实力但又没有到非常顶尖的一个状况。

好，另外今年世足赛阿根廷的部分哦，他们已经把55人的一个可能参与世足的名单列出来了。那这55人的大名单当中呢，竟然38岁的梅西也在列哦。欸，我记得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媒体已经在那边嚷嚷说梅西哦，这应该是他的最后一舞。可是为什么今年他又出现在名单上了呢？

4年前，梅西率领阿根廷，在卡达拿下队史第四座的世足金杯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在追问他说，到底这是不是你的最后一舞？其实他是没有松口的，这样哦，虽然他自己在之前的专访里面还是有提到说，今年阿根廷参加世界杯，他的一个看法，就是如果跟其他队伍来比起来的话，到底夺冠的几率啊，大家会去问他嘛，那他说这个阿根廷所谓的蓝白军团，因为他们的服装就是蓝色跟白色的条纹这样子，就说蓝白军团他认为依旧是夺冠的热门，只要他们能够拼出全力就有机会。但是呢，他其实对于其他国家的一个实力他也是有评估的，他认为还是有其他很热门的这个夺冠的球队啦，包括他很看好上一届的决赛对手法国，另外像是西班牙、巴西啊、德国、英格兰、葡萄牙，他觉得他们真的都还蛮厉害的。好，那 FIFA 其实是要求今年的48支参赛队伍必须在5月11号的时候先交出一份大名单，最后会把它 narrow down 就是变成是26人的正选阵容就是真正会来参与的阵容这样子。所以大家看到阿根廷的部分55人大名单里面还是有梅西就会蛮应该算什么惊讶吗？因为其实上一届他不松口，大家就觉得说应该上一届就是他的最后一次了，没想到这一次呢，还是把他的名单也列上去了。可是还是要看最后的那26人的正选名单里面，他是不是还依旧在名单当中因为似乎现在连阿根廷自己本身当地的媒体都没有掌握到说他到底会不会参加今年的世足赛但球迷方面是非常期待的，特别是阿根廷的球迷们。

好，随着世足赛即将要开踢哦，那陆陆续续呢，他们官方也释出了今年世足的一些歌曲。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 Jesse Reyes 还有Eliana 一起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 Illuminate。刚刚有发生地震，朋友们有感受到吗？我个人没有，不知道是太专心了还是怎么样。好，那这个是规模 5.6 的一起地震，它的震央是在台湾东部海域哦，那算是有点深度的地震啦，就是它的一个深度是23公里，所以可能我们这边感受到震度就不会那么的明显哦。震度比较大的当然包括了台东跟花莲地区哦。在宜兰的话，我们感受到的震度只有2级。好，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体路况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79.7公里关西交流道前桥化线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1.2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4.7公里到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09.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外线车道以及外路间散落篮子，台61线北上198.9公里到198.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散落垃圾，继续往北在196.1公里过方院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木棍，台74线东向潭子入口匝道厢型车爆胎停放，台74线西向29.4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停放抛锚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也只拍你的。

0: 奖品应该给到5000哦。
1: 想忘想卖冰棒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告诉我们，在古武南下的 51.2K 哦，苏澳前外侧有胎皮掉落哦，已经联络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注意一下哦。另外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也来提醒大家，在台九线的 116.9K 东澳路段边坡保护的工程会持续到5月22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来施作哦。那另外台九线的 120.7 南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呢是到6月7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哦，现场会依施工的需要做短暂的一个双向封闭，请朋友们要配合了。台九线在 159.4K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呢会持续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7点到傍晚6点哦，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的 162.8K 惠德隧道南口的部分呢，上边坡施工到6月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的管制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现在听到他们歌曲真的会有一点点觉得可惜啦，对，因为他们要解散了。来自爱尔兰的这个团体，他们是 Cold Online， 这首作品叫做 We Were Only Young。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再次的要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Hello, Casey。
2: Hello, 大家好。
1: 想先问 Casey 一下，你平常周末都会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呢？
2: 平常的话，一般我还是在家比较多，因为上班嘛，所以呢，有一些上班之余做不了的事情，可能就安排在周末的时候做，比如说打扫啊，或是出门买东西啊，或是买一些食材啊之类的。
1: 那你都没有出去玩吗？就是趁着周末两天。
2: 偶尔还是会，因为一直都待在家的话，其实也是蛮无聊的，所以有时候趁着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我也会跟我的室友提议一下说，哎，那要不要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车程不太久，然后又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1: 所以今天 Casey 要来跟我们介绍两个应该算距离 Birmingham 车程不远的一些景点。
2: 对，算不远，至少我去这些地方的时候都是当天来回，都没有过夜这样子。
1: 第一个你要介绍的，听说就是知名的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故乡，它是什么地方啊？
2: 对，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 Stratford upon Avon， 就是我觉得英国这边的地名都蛮又长又有趣的，就是像 Avon 就是一条河的名字，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以前的人取地名的时候都蛮懒惰的，感觉很像是就是看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的上面，比如说像这边就是在 Avon 河的上面就叫 Stratford upon Avon， 就是有点好笑。
1: 是，
2: 对，这边的地名如果大家有稍微听过的话，就会觉得为什么长这样，但可能它就是一条河或是一个什么东西的名字，或是城堡的名字之类的。这个地方呢，它就是Shakespeare 他的以前出生的地方，但我实际上去到那边之后发现，哦，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镇，它距离大概伯明翰一个小时的火车的车程，不算远，也蛮多人住在 Midlands 这边，如果是在它不远的地方，比如说像考文垂啊，或是像伯明翰啊，这些地方大家蛮喜欢周末去那边算是踏青的嘛。
1: OK， 你就是趁着周末到莎士比亚的故乡 Stratford upon Avon 玩了一趟，你对于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有那种走入小说的情景的那种感觉吗？
2: 因为那天天气刚好也很好，感觉跟伯明翰的 vibe 不太一样，就是整个氛围感不太一样。虽然伯明翰的周末也很多人，那边的话呢周末也很多人，但是它的那个自然景观比较多，所以就会变成说好像比较有一种放松的感觉。街上的话，像我们就是有特地跑去 Shakespeare 他的出生地的那个地方的建筑去看嘛，我觉得它长得很像那个耶，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台北故事屋，就是英国有非常多的建筑都长得跟那个很像，不知道是不是灵感来源于这边，就是它的建筑外面会有很多咖啡色的条纹，那感觉是他们比较早的时候的房屋的样式，所以像 Shakespeare 他的家就是长那个样子。但是呢他如果要进去的话是要门票的，所以我们是没有进去的，但是里面可以看一下他以前生活的样子啊，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生活的痕迹，不过因为他的门票要价不菲，所以我们只是在外面看一下。
1: 好，的确啦，现在好像蛮多那种名人的故居，他都会把它整理成一个观光景点，想进去参观的人就必须要额外买票才能够进去，当然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那请问一下，你所谓的要价不菲大概是多少英镑？
2: 大概就是十几二十英镑这样子，因为十几二十英镑其实你已经可以去到一些很不错的博物馆，而且其实英国的博物馆大部分是不用钱，
1: 是
2: 不用门票的，就是那种比如说伯明翰的博物馆、市立博物馆或是大英博物馆也是都不用门票，除非是特展。所以呢我反而会觉得只是为了看一个故居的一个内部就要花到那么多钱也不太值得，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
1: 周末假日的时候去那边的人也不少哦，他们真的都是冲着说诶，这边是莎士比亚的故乡，或者说为了要去看他的故居而去的吗？
2: 哦，我自己的感受反而是会跟那些建筑拍照的人是有，像我们也会跟他拍照， 但我反而觉得大家比较像是周末放松去的，真的很多那种家庭或是情侣，就带着自己的就是家人啊、小孩或伴侣，就这样去到那边放松。因为其实那边，因为那边没有什么店，没有什么购物中心啊什么的，就比较多是那种下午茶的那种 tea room，或是早午餐啊，或是咖啡厅啊，也是有餐厅。但我觉得更多的人是去那边享受阳光，因为你从它的主要的街道往下走，它其实是 Avon 河的旁边嘛，所以它那一条河很大，上面会有很多人在上面，游船，就还有观光的游船，那也有一些人他是自己的船，就是那种小船，然后旁边的草皮也很大一片，然后还有一条是可以让你遛狗啊跑步的步道，那如果你走到另一侧，它是有摩天轮，一些那种小型的游乐设施，很多事情可以做。你也可以自己带野餐垫去那边野餐等等，或是干脆你就是直接坐在长椅上面享受阳光也 OK。
1: 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是莎士比亚的出生地，它才慢慢发展起来的，是
2: 因
1: 吗？
2: 为这边就是 Shakespeare 出生地，中间虽然不是一直住在这，但他最后还是有回来，所以这边有他的 birthplace，还有一个地方是 new place，就是有他出生的地方，跟他最后成年之后有再回来的地方。跟大家讲，他的妻子叫做 Anne Hathaway。我那时候看到 Anne Hathaway，我想说，不是我们现在演《麻雀变凤凰》的 Anne Hathaway 吗？但是他的妻子就叫 Anne Hathaway，然后他的庄园也在那边，就等于说他的女儿啊、他的老婆、他的妈妈生前有活动过的地方，比如说他的农场啊、他的庄园啊什么的，都在这边，应该是以那个闻名没有错。而且那边其实也有他的剧场，所以其实大家是可以去看的。讲到那个剧场，我们之所以没有去看那个剧场的原因是，我的朋友有去看过他的剧场了，但他的剧场比较有点像是以莎士比亚的剧本为基底，但是是用一个现代的方式去演绎它，就并不是我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会觉得，那我想看古典的那种模式表演，所以我们后来就也没有去看那种比较现代化的表演方式的 Shakespeare 的剧。
1: 莎士比亚呢，他有一出剧，一出大家都很熟悉的剧，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后来呢，这样子的故事内容就会被改编成西城故事，是那个意思吗？就变成是现代版的类似的故事。
2: 应该是说他的剧本会是一样的，他剧本一样就是在演 Romeo and Juliet，但是呢，他演绎的方式就是会比较不照原著完全一样的去演绎它，他会比较像是加入一些现代的人的语言嘛，然后他的服装那类的可能也就是没有那么的贴近他。

0: 原本描述的那样。对对，
1: 哦
0: 所以就变成说
1: ，OK。
0: 它的代入感可能没有那么重，就可能还是比较偏融合现代的元素这样子。我们那时候周末也是跟朋友一起去嘛，所以就觉得说哦，那我们就是以一个踏青放松的一个模式去到那个地方，就没有想要花特别多的时间去看剧场啊。
1: 所以基本上你们的心态也就跟大部分的人 就想趁着周末到一些比较近的景点去放松的那样子的一个心态去的。
0: 是的，是的，没有错，
1: 那你们
0: 没
1: 去
0: 有
1: 到
0: 错。
1: 那边，你们还有做什么事情吗？既然你们也没有看剧，也没有去参观故居，你们是怎么样子安排你们的行程的？
0: 就是我们到了那些地方，有在外面去看他到底说，哦，原来这个是剧场，哦，原来这一个是他的出生地，他的 new place 等等的，但我们没有进去。不过呢，因为我们中间还有穿插吃饭的行程嘛，就是我们在沿途就是看到一些觉得有趣的咖啡厅，比较有特色的一点店，我们都会进去逛，因为像它也是有一定要卖的纪念品。这种地方一定要卖一些，就是比如说 Stratford 的纪念品啊，或是跟 Shakespeare 有关的一些纪念品啊，等等的。所以，我们那些店我们都有进去。所以，其实这样子时间还算蛮充裕的嘛。就是，如果以我们一个走走逛逛放松的行程的话，而且我们还有去到它的河边啊，它的河边有很多的鸭跟天鹅，所以我们还去那边看大家喂鸭跟天鹅。对，就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行程，因为我们那时候预计大概是5、6点左右回到家，那还要1个小时嘛，所以我们大概3、4点左右就差不多走去搭车了。那时候还刚好遇到他的小市集，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周末去的嘛，那刚好那时候他有一条就是市集，不过那时候已经要收摊了，有点可惜。如果我们再早一点去的话，他们应该是也是蛮热闹的。
1: 好，这是 Shakespeare 的故居，叫做 Stratford upon Avon。除了这个地方之外，你周末的时候还有去哪一些地方呢？
0: 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周末蛮多人也会去爬山，就是一个算是蛮热门的一个周末踏青的选项。因为在英国不一定要去到一些很大的山，其实有一些公园呐，也都是大家周末会去的地方。这次我就想分享的应该是它比较远一点，就是说比起 Stratford upon Avon 它比较远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它还要转车。我们那时候是先从伯明翰搭火车到一个地方叫做 Sheffield。Sheffield 距离伯明翰也是1个小时，不过呢，我们到了 Sheffield 之后呢，要再搭公车到登山口，所以其实总共可能要大概2个小时单趟，所以一整天的话来回可能也要 double 要得4个小时，但因为不是一整趟车直接2个小时，所以我还是觉得它是被我归类在就是一个一日游可到的行程，而且事实上那时候我们确实是一天来回，就是也没有选择过夜的原因，是因为那边的住宿，我们那时候怎么瞧都觉得好像怪怪的。因为，如果想要爬山的时间多一点，那你势必晚上要待在山区那边，但是那边的住宿的地方不多，再来就是也不是很方便，价格也不是说特别的美丽，所以最后呢，我们就选择那还是当天来回。我们那时候我是跟我的室友跟另外一个住在 Manchester 的朋友，我们3个人一起去的。
1: OK，那个爬山的地方是叫什么名称呢？
0: 那个地方其实有一个通称叫做 Peak District，峰区。我们那时候选的叫做 Banff Edge，Banff Edge 算是它其中一个比较有名。

0: 起来好像你到了一个就是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它爬的难度不见得有这么的高，但是你从那个角度拍上去会觉得哇，你好像越过了千山万水那种感觉。
1: 那它是有难度的山吗？
0: 其实我觉得爬上去没有什么难度，我觉得英国的山比起台湾的山的难度，我觉得比较低一点，因为它比较像是爬坡，因
1: 哦，
0: 为就是英国的山大部分没有 pavement，它没有铺装的道路，因为像台湾的话，它是有铺那种阶梯的嘛，所以我们大部分台湾是那种木头阶梯，这样爬上去一阶一阶的，或
1: 嗯。
0: 者是像一些那种砖头之类，就是有铺装的。可是，英国的路没有铺装，它就是你看得出来它是那一条路，要走那条路，或者说你可能做一些功课，人家会告诉你说要走哪一条路。对，而且蛮多地方是你可以开车到一个点，然后你再爬上去。那我们的话是只能到公车站之后再自己爬上去，所以呢，如果有开车的人，应该爬的路可以更短。
1: 好，基本上你们当天的一个交通就是先搭火车，然后再转搭公车。
0: 对，我们是先搭火车到可以搭公车的地方，然后再从公车再搭公车到开始的那个登山口的附近，这样。
1: 所以他们的爬山，就不像是台湾，台湾比较偏向走步道，就是它是有人为先去整理过的那种感觉。你们去爬的山就是。直接往上坡走就对
0: 对，
1: 了。
0: 而且台湾的山，你感觉它好像需要比较多的装备等等的，比如说你可能怕蚊子、蚊虫啊，或者说你可能鞋子要防滑啊。可是我觉得英国爬山的话，其实事实上，因为还是有难度比较高的山。如果你爬的是那种比较简单的山的话，你可以穿得比较休闲一点。像有些人他可能是为了拍一些漂亮的照片去，但是如果你穿得很专业，没有办法多么的漂亮的话，我觉得英国的山是可以让你比较漂亮一点的。
1: 就是你是可以穿着上面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但是还是可以爬到山上去。
0: 虽然我去的时候是英国的夏天，7、8月的时候，但是它山上的风是非常大的。虽然天气是好的，可是风非常大，而且那边的山上是没有任何饭呐，什么都没有，厕所也没有，
1: 是。
0: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在山下的时候就先把厕所上了，然后水不要喝太多，一定要带食物上去吃，如果你是容易饿的人的话，然后记得要穿防风的外套。就是说，美之余还是要穿防风外套啊。容易头痛的人再戴个帽子，但是就记得不要被吹走，因为山上的风真的很大。
1: OK，所以你们爬上山顶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0: 爬上去的时候没有很多，而且我们路上还经过一个很漂亮的花园，结果呢，那是私人的，他还把它关起来不让你进来，不然的话，很多人应该会跑去那边就是拍照什么的。所以
1: 嗯哼。
0: 它有一个小的栅栏，然后把它关起来。那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看说，哇，他们把他们的花弄得好漂亮，因为是真的就是很适合拍照那种样子的。后来我们就有看到那个主人开车出来，然后就跟他说，你的花种得好漂亮哦，这样，然后他就很开心。
1: 你们那天去爬的时候，有遇到很多其他的登山客吗？
0: 我们走的路上没有遇到很多人，等到我们到了那个拍照的地方，就蛮多人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是比我们早上去，还是他们从别的地方上来
1: 基
0: 的。
1: 本上在爬山的这个区域是没有太多的设施的，但是下山之后，在山脚下有餐厅吗？
0: 其实我觉得要看你下山的地方在哪边，开始的地方那附近也没有什么店，它就是一个有点偏僻的一些小镇。我记得它是有邮局，然后有一些 bar，然后有咖啡厅。你要说我们一般在市区会看到那些店吗？没有，它就是一些小店，顶多让你可以上个厕所的地方。
1: 后来你们去用餐是离开这个区域，到别的地方去用餐。
0: 对，我们是已经离开了。我们后来是在 Sheffield，因为我们都是需要从 Sheffield 搭车回家的，所以呢，我们后来就是在 Sheffield 找了一间餐厅吃，然后吃完之后再搭火车回伯明翰，这样子。
1: 所以，如果说想在周末的时候，想要安排难度比较不高的爬山的行程，就是可以到这个地方去。
0: 对，而且 Peak District Forestry 很大，它有点像是台湾的那种国家公园的那种概念，所以它其实不止这个地方，只是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我们行走的时间比较短。但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多，比如说你要安排个两天一夜、三天两夜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
1: 就是还有其他山可以爬就对

听到的歌曲是 Meghan Trainor 所带来的这首 Princess。 好，时间下午3:29，关心5分钟新闻了。

0: 警广新闻。
1: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震央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66.8公里处，深度22.9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4级，出现在台东县长滨以及花莲县富里。中东战事持续延烧，立委关注政府因应作为。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4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2: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3: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4季，提前做好部署。
2: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权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名国小男老师利用教授健康教育的机会，对3位女学童伸出狼爪，猥亵得逞。二审法院认为他恶性重大，造成学童身心受创，加重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狼师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4: 黄姓男子被控3年前在彰化和美一所国小担任3年级的班导师，不仅以教导学生健康教育机会抚摸2名女学童的胸部，还喝令另外一名女学童到厕所帮学童胸部贴上 OK 绷。检方侦查后以强制猥亵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碰触，但否认有猥亵犯意，辩称是要确认女童胸部发育状况，贴 OK 绷是避免女童胸部摩擦衣服，绝非为了自己私欲。一审法院虽然不采信，但只依一般猥亵罪论处，轻判1年有期徒刑，得1颗罚金。检辩都不服判决，双双上诉到2审。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定，其中一件已经达到强制猥亵犯行，审处男子利用权势假借。

0: 教育机会猥亵三名女学童，造成学童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恶性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女童及家属和解，男认真诚悔改，弥补过错之意，因此撤销原审判决，加重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公民邦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信的报道。
2: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邦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3: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2: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4: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2: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锋面接近，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嘿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进来哦，小教室会金歌赏樱季又开始了。
5: 2026灰金沟的故乡小礁溪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溪桥。
4: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5: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现在国道5号南北双向都还是正常顺畅的哦，但是刚刚有一个事故讯息传进来，这是台九线。在 159.9K 到 160.3K、就是景文隧道这里呢，发生了小货车自撞的事故，有回报说隧道内现在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的一个状况哦，请驾驶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哦，景文隧道因为事故发生哦，所以现在双向的车流都受到影响了。好，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在台九丁线哦，观音路段有边坡刷坡的工程，分别呢是在39.8K 还有45.2K 哈。那39.8K 这边的一个施工是到5月29号，45.2K 的施工要到6月底哦。这段期间呢，都是早上8点开始施作，一直到傍晚5点，现场都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另外在台七甲线的34到44.5K 米摩登到思源崖口路段哦，灾害抢修的工程到5月底，每天早上8点一直到傍晚的5点钟，现场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措施，请朋友们要配合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今年会成为新嫁娘的Taylor Swift， 这首作品 Mean。

0: 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了荷兰籍的游轮红迪斯号，因为爆发汉塔病毒的疫情，受到全球的一个关注，那终于他们可以靠港了，好，然后这些船上的乘客们也终于可以下船了，不然一直困在那个船上哦，我觉得大家心情上应该都是非常低落的。好，就在西班牙政府的一个算人道的一种伸出援手的情况下，因为他们先前就是到哪儿都被赶，都不让他们停靠嘛，那西班牙政府就让他们可以停靠在加纳利群岛哦。在下船之后就立刻由各国派包机把他们自己国家的民众送回本国，然后做进一步的一个疫情的监测哦。有些人其实陆陆续续就确诊，目前当然他并没有大规模的这种爆发了哦，大家都还在一个隔离状态哦，因为他们就是希望这些人都可以至少隔离42天，来确认说他是没有被感染的一个状况哦。好，那这个病毒我们知道它是透过比如说像啮齿类的动物老鼠之类的会传播，就算是你没有直接跟老鼠接触，你如果接触到它的排泄物包括尿液或者是它的粪便的话，还是有可能。所以呢有专家就特别提醒就是我们如果看到了这些在外面的动物，不见得是野生的啦，对，就是也许他们也是居住在都市当中，然后呢有

0: 发现他们的这些排泄物的时候该怎么样子来处理、啊、才不会让自己、被一些病毒感染到。来听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卫学院的教授克莱恩的一个说法。
1: You should not use a broom to sweep it up. You should not use a vacuum. You should spray down the area with some type of, you know, 10% bleach solution or 70% alcohol solution to dampen all of the material so that it can be scooped up without creating aerosols.
0: 好，那专家提到哈、哦，就是千万不要用扫的哈、哦，也不要用吸尘器。对，就是他提到，如果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有可能反而病毒会飘散在空气当中，你就会吸入哈、哦。好，讲到扫把，我们会使用到 broom 这个字啊、哦、，broom broom。那如果是吸尘器呢，就是 vacuum 那不能够用扫的，不能够用吸的，要怎么办呢？就先把你所看到的这些排泄物把它弄湿。对，先喷洒一些液体啊、喷洒叫做 spray。你可以使用到的这个溶剂、啊、包括了就是稀释过的漂白水、啊、或者是稀释过的酒精、啊、那漂白水大概就是、这个 10% 的漂白水的溶剂、啊、溶液。好，那漂白是用 bleach 这个字、啊、B-L-E-A-C-H bleach， 溶液是 solutionSolution， bleach solution 就是我们讲的漂白溶液。那或者呢是 70% 的酒精溶液、哦、好，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比如说防治其他的这个病毒的时候会使用到的、哦、先把他这边是讲到你看到的那个排泄物，它是用 material 这个字，就是那些物质，把它弄湿，弄湿叫做 dampen， 然后弄湿之后呢，它就会结块嘛，你再把它挖起来。好，那当然你自己本身那个防护要做好这样子，那至少你在它是结块的湿的状态之下，它就不太会喷散在空气当中哦。好，把它挖起来，用勺子把它舀起来，可以用 scoop up。那 scoop 这个字就是勺子的意思，动词就是把它舀起来哦 ，scoop scoop。然后呢，这种的状态之下，它就不会产生我们讲的气溶胶或者是悬浮的那些漂浮物 aerosol， 拼法是 aerosol aerosol。再听一次哦。
1: You should not use a broom to sweep it up. You should not use a vacuum. You should spray down the area with some type of, you know, 10% bleach solution or 70% alcohol solution to dampen all of the material so that it can be scooped up without creating aerosols.
0: 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卫学院的教授克莱恩、他就说 You should not use a broom to sweep it up、你不应该使用到扫把去把它扫起来。 You should not use

好，刚刚讲到在台九线哦，北上 160.1 公里景文隧道这边呢，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影响到双向的一个车流通行。那现在有驾驶回报说事故车已经被移至到旁边去了哦，所以现场应该是整个车流有慢慢疏解，看起来是可以单线双向来通行的。

0: 听到的歌曲是 Tank 的这首作品，叫做《我们小时候》，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好，哎，人小的时候是不是都很喜欢看卡通？
1: 我是蛮爱看的啦。
0: 我也是啊，
1: 对啊，
0: 就是几乎小朋友都爱看卡通吧。
1: Oh,
0: 有小朋友说我不爱看卡通吗？大概没有。
1: 好像有啊，有些小朋友特爱看相声什么之类的。
0: 真的假的？那也太特别了吧。
1: 我小时候很爱看诸葛亮歌厅秀。所以我都
0: 看得懂吗？而且他不是都会，你知道，有些不太适合小朋友，
1: 就是比较颜色的笑话这样子。
0: 对的，
1: 我不知道，我都会去录影带店，然后跟我妈说我要看那个诸葛亮歌厅秀对啊
0: ，OK， 好啦，嗯，就是有些人小朋友会有些
1: 奇怪的事。
0: 可是卡通应该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回忆，
1: 对,、啊、
0: 对不 对,
1: 对？
0: 就是你一定都会回想起小时候，就是会在某个时间点到了，你就是要看那个卡通这样子。
1: 没错，
0: 好，最近狸猫山也一直在看卡通。
1: 我没有一直在看卡通啦。
0: 就是你说在你的社群上面有人在传那个，
1: 就
0: 早期的
1: 樱桃小丸子是最早期，就是那个它真的是第一季哦。日本可能 maybe 什么1989年推出的那种
0: ，OK。
1: 然后那个图画的风格都非常的，就是颜色没有现在这么亮。
0: 对，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看的话，你就会比较的出来说，哦，早期的樱桃小丸子跟现在新的樱桃小丸子那个。我觉得
1: 手绘的风格更明显，
0: 对，然后画风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
1: 没有数位化的感觉。
0: 虽然他们就是基本上模样不会改变太多啦，但是真的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哦，这个就是很早期的，对 ，OK。然后里面的内容让狸猫山就觉得太有趣了，
1: 对，就是现在回头看，你会觉得当时真的很政治不正确的东西。
0: 对，因为就是那个年代，毕竟跟现在也隔了蛮久远了，
1: 30年以上。
0: 对啊，30年以上。哎，他们会在卡通里面讲出一些话，会让你现在觉得蛮吃惊的，啊，怎么敢讲这种话？
1: 我们不能在节目上分享，
0: 不能，
1: 因为太就是真的很好笑哎。
0: 对，是好笑的，是好笑的，
1: 没有恶意，但是
0: 对，可是你在现在这个年代，如果讲这个话，我看就会有人去投诉什么之类的，
1: 对啊，
0: 就他不会纯粹从一个有趣的观点去看待这件事情。
1: 可是现在好像我之前看那个客家电视台，他们有做客语版，就是真的是老，就是那种第一季的樱桃小丸子，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配耶。
0: 哎，很厉害，
1: 可以说吗？
0: 真的也很厉害，
1: 对啊，好棒哦。
0: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77.2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西向4.7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160.1公里，在景文隧道发生小货车自撞事故。以上快车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2: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1: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4: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哈。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头城出入口的内侧移动清扫作业告个段落了，在台九线北上160.1公里，景文隧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您小心注意。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这个新生代的男团叫做 Arkis， 这首歌叫做想你了。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14。我自己觉得我是有就是那个夏天体质，然后到了夏天之后呢，我的情绪啊还有就是生理跟心理的状态好像都会在一个比较优的一个光谱上。对，像我今天就是整个情绪很嗨耶，好怪哦。

还是那个荷尔蒙就是有在运作这样子，我就觉得今天心情蛮好的。好，来看一下这个道路施工的情形哦。多数的工程呢，其实都会在这个下午的五点钟或是六点钟差不多就告个段落，除非是非常特别在夜间进行的工程啦。那我们来看一下了，台瑞线140到159公里竹安到顶寮路段路容维护灾害抢修作业，还有在台瑞雾线0到3公里新店到区界路段同样的工程，目前采取的都是机动管制，预计要进行到下午的五点钟。在东港路台七线的122到124公里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也是机动管制为主。台七丙22到31公里广兴桥到立泽检路段路容维护灾害抢修，预计进行一周，也是机动的管制。台九线在环市东路临近路段一样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机动管制为主。台九线84到99公里环市东路到五老坑路段目前也是机动的管制。台九线 116.9 东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单线双向 120.7 边坡施工，现场呢有可能会实施单线双向，也有可能会实施短暂的双向封闭管制，经过的时候再配合我们的人员小心通过了。大清水明隧道 159.4 公里复建的工程单线双向，惠德隧道南口 162.8 公里上面坡工程是30分钟放行一次。台七甲34到44公里米摩登到思源崖口一小时放行10分钟。天颂皮的部分台七丙 9.6 公里边坡工程机动管制，

如果有其他的工程状况哦，这个影响的幅度比较大，没有跟听众朋友报告到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多利用我们的0800-000-10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哦，好吗？

原本在想说今天天气会不会很烂，就是那个雨势啊什么的都会比较明显一点，但到目前为止好像还好哦。宜兰市区的部分好像还好，这个雨势并不是这么夸张的大哦。其实也就说实在话是没有下雨啦，今天我是还没有看到下雨的情形。

留意局部大雨的情形、雷击和强阵风这些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至于在周末的部分呢，星期六封面逐渐远离我们，西半部的天气会慢慢的恢复稳定，转变为多云到晴，但是在东半部恒春半岛和山区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另外一个跟天气有关的情形，就是稍早接近三点钟左右有发生地震嘛，我自己是没有感觉了，但是这个规模有点大，我们还是简单提醒一下在山区的听众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边坡的情形。这是在今天的下午2点53分，花东地区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震央是在台湾的东部海域，震源只有 22.9 公里，台东跟花莲都可以感受到四级的震度，那宜兰的最大震度是二级，宜兰的南澳是二级，那宜兰市是一级这样子。

既然有状况就是多留意一下咯、哦、尤其在山区道路的部分、哦、虽然看起来、欸、天气还 OK、哦、不知道山区天气怎么样啦、哦、有时候下雨再加上土石边坡有些松动的情形就比较担心会发生一些意外、哦

任何的道路状况都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那个半点新闻气象，有没有关于地震的讯息要提供给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访问团时表示，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的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能源转型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期待台湾能够与怀俄明州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而且更具韧性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近年来台湾与怀俄明州在经贸、能源和科技等领域拓展新的合作契机，面对当前供应链重组及 AI 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期待台湾与怀俄明州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为台美关系及全球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3: 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我们期待未来持续发挥双方的产业优势，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
2: 戈登致辞时则表示，此行双方在碳捕捉、碳利用、封存部分签署相关科研备忘录，彰显出台湾与怀俄明州的伙伴关系在整体净零转型及经济方面所扮演的重要性，而相关技术可以生产大量的能源以投入 AI 的应用。怀俄明州非常希望天然气及其他能源帮助台湾经济发展，也期望未来透过双方合作能在美国新建相关的基础建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球有超过7000种的罕见疾病，影响了4亿人口，其中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卫福部长石崇良的见证下启动。石崇良同时也宣布，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新生儿的筛检扩增至22项，并且全额给付。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请插卡。
5: 相关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合作 3.0， 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台湾在罕病照护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
6: 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这个公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 啊，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而这个病呢是越早诊断

0: 越早治疗，孩子的愈后会更好。
1: 石秋良表示，台湾也正积极成立台湾临床试验中心联盟，目前已经有32家医院参与，目标之一就是要更快进行临床试验与取证落地，并连接国际医疗与周边友好国家分享。下一步将从罕病治疗中心迈向罕见癌症治疗中心，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卫生版图不可或缺的一块。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高雄大寮在11号晚间发生了一起抢夺案件，有一名男子先偷窃了重机，之后再尾随一名女子伺机犯案，抢走了背包之后逃逸，造成女子当场跌倒受伤。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案小组追查，锁定犯嫌的行踪，在7个小时之内就在仁武区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3: 林园警分局表示，核心犯嫌于11号的晚间10点多，在大寮区进学路窃取一辆重型机车后，随即骑乘赃车尾随被害的女子，趁机抢走对方背包后逃逸。女子因为拉扯跌倒受伤，包包内约新台币1300多元的现金遭抢。警方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后，发现犯嫌逃往仁武路，随即与仁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最后在今天清晨5点多，在仁武区凤仁路将核心嫌犯查缉到案。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兴安说，
4: 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发现犯嫌逃往仁武区，随即与仁武分局共同查缉，并于翌日5时许在仁武区凤仁路查缉核嫌到案。本案核嫌涉犯刑房抢夺、窃盗等罪嫌，全案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警方申请羁押。
3: 警方也强调，对于危害民众安全的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将持续强力打击犯罪，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局，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跟大家提醒。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的话，封面还是在华南一带在建立中，那预估是明天它就会往东移，然后接近到台湾附近了。所以从明天大概上午开始哦，北部地区是转为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那对于中部及东半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逐渐的提高，开始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对于南部地区影响都还是比较小，还是维持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从明天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从台中以北及东半部的朋友要留意，降雨几率增加，天气也不稳定，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哦，因为云多下雨，天气也稍微转凉一些。像北台湾白天的高温略下降到24至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那南部的话呢，影响较小，还是来到30度以上。那各地低温变化也不大哦，在温度方面，明天的晚上的低温普遍都还是20到24度左右。那主要还是在北台湾比较凉一点，低温是20、21度。再来要留意是在明天的清晨，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面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0: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0: 才对吗？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1: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方千玉的《金爱不是假》，时间是4:4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景广哦，0800-000-123。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今天星期二哦，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呢，目前还是稍微慢了一些些啦哈，平均速度是65公里，南下的部分84公里。等一下，就是5点过后的下班时间呢，国五街国三南下哦，这个大弯道呢，通常都会有移控的管制，也先提醒驾驶朋友们，如果要持续北上的话，多留意一下现场的道路情形。昨天的这个时间点哦，就是24小时之前呢，我们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南洋大桥南下有发生这个车祸的意外事故。可是当时其实我们很难掌握现场确切的状况是什么，都是听众朋友们在这个透过 LINE 啊或者是电话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现场的状况。那昨天的这一起事故呢，其实是小货车追撞除草的工程车，那小货车的驾驶是有受困的情形，另外有2名的除草工人被波及，3名伤者都意识清楚，后来都由救护车送医救治了。那也因为当时4:30左右，接近5点了，西南西北往来的车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一度有造成大塞车的状况，那驾驶酒测是没有酒精反应的，所以详细的肇事原因呢还是要等警察调查厘清。所以是小货车追撞工程车啦，不是我原本以为是连环撞，是不是？不然的话怎么会塞得这么严重？

另外呢，今天下午哦，说有传出全台湾邮局的 ATM 领钞跟交易都没有办法作业哦，就连在网络银行的转账跟提款都没办法使用。那中华邮政目前还在调查原因哦，这是大约从2:40开始就出现的状况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哦。现在这样子的情形，因为现在那个行动支付真的是相对方便很多。

多。如果再早个20年出现这种全台湾 ATM 大当机的状况，真的会很惊人哦。现在的话，我觉得有其他的替代方式嘛，所以我们等一下看看什么时候恢复，再跟听众朋友做提醒了。道路的状况一样，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台九线北上161公里，景文隧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了。

0: 得一恶意意思，人有善缘，天必有咒咒，还在这善之家必有恶缘，不善之家必有有这种恶缘。但但前天不可以，毕竟作恶过善意，善恶多有咒咒无，此情乃乃煞煞何来地狱？
1: 有啥言，我做听拢听袂清。

0: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就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吼。
1: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吼，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好，4:56。道路情形的部分呢，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75公里了。石碇往南港系统，接国三的这个方向呢，目前是整体而言在国五速度比较缓慢的区域，大约是63公里的平均车速。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的节奏的料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及时的路况，就能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北上183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黑色塑胶板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1.3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碎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淡江大桥车多拥塞，目前回堵3公里，建议改走关渡大桥。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1: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2: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0: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2: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紧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0: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

0: 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0: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降本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2: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5:06。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目前国五全线都可以维持在70公里以上的平均速度，算是顺畅好走的。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胡适薯条不欠诈。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纯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今天来分享的是网络购物诈骗。
2: 因为其实最近有发现，在社群媒体上面很常出现那种卖水果的贴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1: 欸？我没有看过
2: 哎、欸。我的一直跳出来、欸，
1: 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会买。
2: 我也没有 啊。
1: 那为什么我会跳出来？
2: 我不知道哎、欸。然后我就看到啊，那贴文内容通常都是什么超便宜的农产品，或者是爸妈辛苦种的农产品这种当开头
1: ，OK，
2: 对，
1: 好，
2: 对，那这种就是以什么产地直销啊、低价、啊、悲情牌，比如说、家人重病为开头的，请大家就是要提高警觉，这就是诈骗集团的陷阱。
1: 通常我们要买农产品的话，的确跟这个农民购买会是最便宜的，
2: 对，
1: 因为我们到市场去购买，通常都已经转了2到3手。对不对？你要到批发市场去批货回来卖，然后卖我还要再赚那个价差。原则上已经转了2到3手，可以直接跟农民购买，其实是最可以拿到，相对来说可以拿到最低的价格啦。但是农民也不可能一笔一笔的跟你做这种零售拍卖，所以通常都会是大笔大笔的购买这样子。OK。
2: 那我记得那时候过年的时候，就是我在，因为过年的时候快到嘛，就会出很多什么礼盒礼盒的。那我有在脸书上面看到那种就是樱桃礼盒的。

0: 樱桃礼盒、
1: 啊。对
0: 啊，
1: 然后就觉得那个好像不错，而且其实我有看下面的那个留言呐、啊，就是好像蛮多人就是有购买、哦，但我最后是没有买啦。
0: OK， 你还是会害怕是不是？还是太贵？
1: 也不会很贵，就是差不多价格。
0: OK，
1: 但它也没有特别便宜哦，它就是差不多价格、哦。
0: 但 OK，
1: 对，就是整个礼盒用起来看起来很不错、哦。Okay, 但我想说算了。
0: 樱桃礼盒会长什么样子啊？
1: 就是
0: 樱桃礼盒，樱桃不大多都是用那种塑胶盒装起来一盒盒子、
1: 啊，它就是用一个比较精致的，就是礼盒，就是你要送给人家的啊，
0: okay, 很体面这样子。
1: 对对 对,
0: 對, 對，哦 ，OK，、嗯、好，所以真的上面的农产品白白款
1: 很
0: 多都有这样子。好、
1: 嗯，
0: 那通常这样子的诈骗手法是什么样子进行呢？
1: 就是第一个步骤一定就是他会在社群平台上面贴嘛，然后就是什么用一些便宜啊新鲜的噱头吸引你主动联系他们，那联系他之后呢又是就是这种卖货变的交易，
0: 现在卖货变真的太
1: 对
0: 太猖狂了，
1: 对，所以大家只要看到卖货变提醒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
0: 嗯，
1: 对，
0: 好，
1: 然后接着他就一样会传一个卖货变的连结给你，然后再来跟你说这些话术，认证失败、订单被锁，或者是没有完成实名的认证，
0: 嗯，
1: 让你心慌。
0: OK，
1: 对，那接着就是引导你加入假的客服的 LINE，、
0: 嗯、
1: 那假客服会再引导你去操作网银、
0: 嗯，
1: 然后甚至是输入你的 OTP 验证码，那一旦你输入进去，就是钱一样，就是会被转走。
0: OK，、嗯、我其实现在看到。甚至有种 LINE 的诈骗类型，因为现在那个提款机已经开始流行无卡提款，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然后无卡提款的状况之下呢，其实你只要有那个提款的 QR code
1: 对
0: 就可以提款了，然后他们就用一个 LINE 的什么 party 功能，
1: 可是你无卡提款的话你不是还是要输入密码吗？
0: 可是我不知道、欸、因为我从来没有无卡提款过、欸嗯、
1: 我也没有、
0: 欸、对啊，然后他就说如果你用什么 party LINE 的 party 功能的话、
1: 嗯、
0: 对方就可以看得到你荧幕的画面、
1: 哦、
0: 然后他在诱导你操作网银的时候、
1: 嗯、
0: 即便我没有输入我的，可能我在操作网银的时候我已经输入我的密码，但他看到的可能就是那个已经隐藏起来的黑点嘛、
1: 哦嗯、
0: 但他把那个 QR code 一显示出来的时候，我只要即刻截图就可以立刻到提款机去提款。
1: 哈，
0: 所以
1: 真的假的？
0: 所以变成说现在有很多的功能相对方便，但
1: 嗯，
0: 你看似好像你没有进行任何的操作或是提供任何的个人资讯，但其实诈骗集团已经透过另外的方式把你的个人资讯截取下来了这样子。嗯，所以这个可能都是大家透过这个网络交易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嗯、那针对这样子的诈骗类型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嗯，就是主要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在社群平台跟陌生人私下交易，因为这风险真的很高。
0: 嗯，
1: 对，那请大家如果要买东西的话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基本上就是你只要他有就是完善的退货机制对，那去保障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就可以了。
0: OK， 因为大部分的购物平台应该都会先把那个钱先圈存起来，
1: 对，
0: 然后等到你确认有收到这个商品、
1: 嗯、
0: 完成这个订单，
1: 对，
0: 给予正向的评价之后他再把这个钱转给卖家这样子。
1: 对, 对, 对、
0: 嗯、OK， 所以针对这种可能最近在网络上面常见的网络购物诈骗，尤其是针对农产品的诈骗类型、
1: 嗯、
0: 提醒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淳警员，
1: 谢谢大家。

这首歌叫做《外星桃乱糟糟》，来自于沙宾娜大乐队。时间是5: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70公里以上了，然后今天看起来天气，可能还没有。我们看不看明天啦，好不好？明天的话据说是雨势会非常的明显哦。今天看起来状况还 OK 哦，还可以接受，至少没有下雨的情形，这个温度也都还算蛮舒服的。任何的道路情形都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咯，0800-000-123。

刚这个节目一开始有跟大家提到这个中华邮政的 ATM 提款机哦有故障的情形，全台大故障的状况呢。中华邮政表示说，这个影响的 ATM 有3178台，那还有包含了像是跨行通汇啊、跨行提款跟转账等等的相关交易。那通汇的部分已经在下午的3:57，跨行跟 ATM 也都在下午的4:07都恢复正常了。

0: 这首歌曲叫做 We Go Back， 来自于 Keith Urban， 时间是5:27。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欣。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发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造桥乡苗十四县今天发生自小客坠谷事故，造成四人轻伤，警消迅速救援送医，经查车辆为县府农业处人员及厂商，执行农路灾后复建工程会勘后不慎翻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农业处及厂商人员12号上午11点41分执行四月豪雨灾后修复工程会勘返程途中，行经造桥乡苗十四县大龙村时，车辆不慎翻覆，坠落约10米深河谷，警消获报后赶抵现场，利用器材车吊挂救援，其中一名厂商人员和县府员工疑似脱臼及外伤，另外两人轻伤，四人全数送往大千医院治疗。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2: 经了解，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事故路段时不慎偏移驶入水沟，疑似受到惊吓而急转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坠落山谷，车内共有四人，警消到场后立即救援并送医，所幸皆为轻伤，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林女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1: 事发后，县府农业处处长陈树义前往医院探视，并强调将持续掌握治疗情况，检视会勘勤务安全机制。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竹县竹东镇有店家报案指称观音翡翠遭窃，竹东警分局专案小组在一天之内就查获彭姓犯嫌送办。徐海伦报道。
3: 根据警方调查，竹东市场店家报案称价值万元的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隔天就查获彭姓窃嫌，讯后依窃盗罪函送地检署侦办。竹东分局竹东派出所副所长王世伟说，
4: 接获店家报案称翡翠观音遭窃，本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于11日查获彭姓窃嫌，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
3: 原警调阅案发地点和周边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犯嫌彭姓男子。竹东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士徘徊，请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加强辖区巡逻，维护民众财产安全，对于犯罪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针对台中市出现公有路灯覆挂缆线情形，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若发现业者违规覆挂于公有路灯杆，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若借期未改善将处以罚锾。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施工单位将施工剩余或预留的线材整捆挂在电线杆或交通号志杆上，形成一圈圈空中甜甜圈的情形，不但影响市容，也衍生公共安全疑虑。建设局指出，缆线覆挂是由缆线业者向电杆、电线杆及号志杆等杆件所属单位提出申请，如路灯覆挂于电力杆者，管理单位为台电；路灯覆挂于电信杆者，管理单位为中华电信。若涉及公有路灯覆挂，则需要向建设局提出申请。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养工处挖掘管理科科长洪志月说，
6: 违规覆挂路灯杆者，本局依据台中市道路管理之条例第39条要求限期改善，借期未改者处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5: 建设局表示，有关业者覆挂于路灯以外其他杆件的情形，将召集杆件所属单位开会研商，宣导落实覆挂管理及维护责任，降低违规覆挂与缆线逾长情形，未来将持续各管线单位合作，加强巡查及清整作业，以维护道路景观及民众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

0: 好。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开始锋面接近台湾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家好，我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2: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2: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0: 5:43，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许昭兰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哈。目前国五全线都是顺畅的。那在这边提醒用路人，近年来后国内电车普及，多款车种兼配有辅助系统驾驶。然而，现今部分驾驶将辅助驾驶误解为自动驾驶，甚至于在道路上行驶时未将双手放置在方向盘上，或者分心做其他的事情，导致事故的发生。那高工局在这边强调，现行之自动驾驶系统仅具有辅助驾驶的功能，那驾驶与行车时仍需全程将手握住方向盘，随时注意道路前方的状况，才是保障行车安全之道。以上高速公路局平林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许昭兰话务员，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听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市发生了一起转弯车撞直行车的事故，一辆自小客车在左转宜兴路时，疑似因为未到达路口中心处就抢先转弯，和对向机车发生侧撞。警方强调，驾驶人转弯时如果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最高将处1800元罚锾。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宜兰警分局是在12号早上8点左右接获通报，宜兴路一段与复兴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一辆蓝色小客车沿校舍路往警察局方向行驶，在准备左转宜兴路时，和对向直行的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侧撞。宜兰警分局第5组组长张佑生说：“
2: 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到场对双方驾驶实施吐气酒测，均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有待后续调查厘清。本分局也在此呼吁，驾驶车辆左转弯应行至交叉路口中心处驶能转弯，不得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
1: 警方提醒，如果违反规定抢先左转，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民众遵守路权规范，以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宜兰交通要道莱阳大桥发生一起小货车撞除草工程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小货车驾驶受困及2名工人受伤，警消出动破坏器材才将受困驾驶救出送医。而这起事故也一度造成宜兰
3: 撞到2名工程人员，警消获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并对小货车驾驶实施吐气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1: 由于莱阳大桥是连接宜兰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道，这起事故造成车流一度动弹不得。警方特别呼吁，驾驶人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才能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市县民大道一辆自小客车因为占用左转专用道却强行直行，造成在路口直接冲撞中央分隔岛后翻覆，车内4人紧急送医。警方提醒驾驶人务必依标线驾驶直行车占用转弯车道，最高可开罚1800元。请听记者罗嘉慧报道。
1: 这起事故发生在宜兰市县民大道2段和黎明路巷口，当时一辆自小客车正往撞围方向行驶，却在进入左转专用道后加速直行，导致在路口处反应不及，直接自撞中央分隔岛并当场翻覆。宜兰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以生说：“
4: 一辆自小客沿县民大道2段往撞围方向行驶，至前述地点行驶左转弯专用车道，直接进入路口自撞中央分隔岛后翻覆，警消获报到场，立即将4名乘客送医救治，并对驾驶实施吐气酒测，没有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1: 宜兰警分局特别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应注意车前状况，并严格遵守标线指示，直行车不得占用转弯专用道，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用路人切勿贪图方便，以免发生憾事。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这个是纵贯线的给自己的歌，时间是5:5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道路的状况部分呢，国道5号目前南下北上的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没有问题哦。那路况网页上面也没有其他特别的情形，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发现，欢迎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金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景。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是翠秋，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提领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12.2 公里过香山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水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咯。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2: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1: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2: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进来哦，小娇西会金歌赏樱季又开始了。
3: 2026灰金沟的故乡小礁溪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上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溪桥。
0: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3: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黄韵玲的回味，时间是6: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猫山。好，任何道路情形呢，欢迎您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咯，0800-000-123。接下来呢，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形。

好，星期三到星期五由于受到了滞留锋面影响，各地的天气不稳定哦。星期三到星期四雨势是最明显的，北部地区有广泛持续的降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呢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星期五锋面南移，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锋面影响期间呢，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请您要留意气象署最新的特报资讯。在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阴天。

天22到25度，降雨几率是20%。明天白天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降雨几率是7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目前是25.8度，宜兰25.3度，苏澳是24.9度，南澳是24.9度，太平山15度。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喽。

好，这个是杨乃文的离心力。在东山乡梅林路的施工路段呢，有些电线垂的比较下面一点点哦，这个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小心。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施工单位是有用这个铁围篱封起来，然后留一个缺口让里面的住户来通行。可是呢，要请这个经过的车辆注意一下，因为这个电线有些真的垂的比较下面一点点，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避开这个电线来行驶哦，尤其是大型车，如果没有特别注意的话可能会勾到电线这样子。这个是在东山巷梅林路，刚刚听众朋友们提供给我们在这个施工现场的最新情形。有任何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阿姨良的 Forever Young， 时间是6:27。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东山乡的静安路，靠近万长春桥，有在搭设这个告别式的灵堂，刚经过的时候正在搭建当中，哇，这个工程人员也是辛苦，已经这个天色渐暗了。其他的部分看起来没有特殊的情形。好，那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关心的是金光晚间新闻了哟。

0: 警广晚间新闻。
1: 三班复病比提前上路，总统宣布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到巴黎快25分钟。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的晴光晚间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尤若纯的报道。
1: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2: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三分之一，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 15%， 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 25% 或 30%， 待财务评估与供理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晋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中华邮政今天下午传出全台自动提款机无法使用，跨行交易也受到影响。中华邮政表示，经调查为磁碟机异常所致，影响全台3178台 ATM， 目前已恢复正常。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深度 22.9 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四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5的余震。杨欣的报道。
3: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4: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3: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机关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也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尤若纯报道。
1: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5: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

0: 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1: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李宜晨的报道。
3: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夏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4: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3: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三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阶今天依三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她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5: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三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叙，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刑警大队查获黑帮诈骗集团利用收购经营不善公司和变更人头负责人，设立虚假行号取信银行，再转售供诈欺洗钱使用，共查获14人送办。王如聪报道。
6: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破苏姓祖贤为首的电信诈欺及洗钱集团，警方调查该集团透过收购人头公司、变更人头负责人、再申请企业凭证等账户功能，提供假投资、假检警等诈欺犯罪使用，出估被害民众超过31人，财损超过新台币1亿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队长黄冠豪说，
7: 本大队收证后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查获苏姓祖贤等24人、人头公司12家、并购的电话、笔记型电脑、人头公司身份资料、大小章、存折、提款卡、现金50余万等赃证物，并经法院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存款新台币2200万余元，令苏姓祖贤及陈姓、余姓共犯，警询后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法办，经检察官声押禁见，并获法院裁决。
6: 警方呼吁民众投资务必寻合法管道，切勿提供个人或公司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发现可疑形式，请立即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警广记者王荣聪台北报道。
1: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祭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林姓、杨姓两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2: 三月下旬短短九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持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私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两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两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3: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住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祖贤等两人到案。
2: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4: 现在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两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2: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综合所得税申报6月1号截止，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建议民众提早确认所得资料，避免截止前才匆忙申报。徐海伦报道。
5: 申报114年度所得税前，可先了解政府释出139亿减税利益，如长照扣除额调高到18万，基本生活费 21.3 万，六大报税新制适用对象，五种家庭免税门槛与三波退税时程等。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分局长余碧琴说，
6: 就是基本生活额的部分呢，我们是有提高到3000元，然后还有我们的长照扣除额的部分也从12万调高到18万元。今年政府在挺身于因为少子化的问题，在我们放宽了人工生殖的医药及生育的那个补助费扣除额的规定。
5: 此外，个人在社群媒体、影音平台及线上媒体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自平台取得分润性质劳务收入的交易，已于2025年9月修法通过网红课税规范。当网红月销售额达8万劳务或20万货物以上时，需要报缴营业税。这一项在今年6月30号前为辅导期，但114年所得仍需申报。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加藏捐赠与新生微型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7: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微型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8: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了，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然后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7: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9: 这物件困的话还是无路用的啊，主要这物件就是一定大家爱用爱老的用的嘛。
7: 台博馆馆长陈登新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是车流的平均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

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出现车多排队的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30正式通车，将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车流。杨欣的报道。
2: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3: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30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1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2: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七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4岁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台64线上61线往淡江大桥机车道行驶，不顾当时淡江大桥尚未通车，又无视警方拦停，遭大批警力拦截围捕，后续将面临高额罚锾。刘维的报道。
4: 历时7年施工，这一座让新北市淡水以及八里地区居民引颈期盼超过30年的淡江大桥，12号上午风光通车之前，却传出小插曲。一名24岁善性男子骑乘普通重机，由台64线衔接台61线，在尚未开放通车之际，由八里二匝道口强行骑到淡江大桥往北，遭优势警力在下桥处实施拦截围捕。善性男子遭逮之后，声称想先体验淡江大桥，才会不顾拦截恣意加速。随后话锋一转，又提到因为认为机车道路路幅宽度不足，才会铸下大错。
5: 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机车道非常的不合理，我至少我看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想来处理掉。
6: 不合理，你这样做的方法，别人的权益的觉得安全的，你有没有
4: 想到？芦洲警分局指出，全案将依道交条例未依规定变更排气管，机车行驶高快速道路，拆除消音器以外方式造成噪音以及不服稽查取缔，寄出最高61800元罚单，并当场查扣车牌，移至保管车辆，成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首例开罚案件。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东战事持续延烧，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第四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7: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8: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四季，提前做好部署。
7: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

0: 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间金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允疑似伙同信众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部判决有罪。吕明宗的报道。
2: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私人金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运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一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一年六个月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运被判刑最重。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3: 王江镇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诚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艺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十个月和1年九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4: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5: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4: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6: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擘画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4: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 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网购卖货变假客服、假户证连环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成功保住民众财产近新台币30万元。魏静妮的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和顺派出所副所长徐永勋说，
8: 其中有民众网购遭假冒 7 卖货变客服，以实名制认证卖场冻结为要求汇款，另有民众接获假冒户证及警方来电，谎称涉及刑案要求监管账户，所幸都及时向警方查证，成功阻诈，
7: 成功阻止两名被害人损失共30万元。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解除分期付款、账户监管、实名制认证跟涉及刑案等话术来制造恐慌，诱使民众汇款或提供个资。民众如果接获可疑来电讯息或网络交易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吴怡妮的报道。
9: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与火共舞

0: 王宇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剧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伯勋执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说：“
1: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0: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之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公民邦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欣的报道。
3: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邦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4: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3: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5: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3: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1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是晚上7点整，我是李佳平，少油少盐，多点蔬菜水果，健康满点哦。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7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93公里，过了宝山中外线，轮胎皮掉落。台82线西行的15.8，香港交流道内侧是塑胶带掉落。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快关38到33，雾峰到大理拥塞。台74线西向往快关的11到8公里，西屯3到西屯1则是车多。目前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有打双黄灯的。台82线西行的15.8靠近祥和交流道内线是大塑胶带掉落。目前在台1线南下的294.9柳营这段摩托车道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而稍早国一南下的172.4大雅系统的内侧跟中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现在南下的325到326过大湾内侧是2块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
1: 法律常识一把照。料理美食轻松上桌，
2: 流行音乐任你听，欢迎收听

嘿，卡尔爱享乐的朋友晚安，我今天来代班了，我是王晴，陪伴你到十点钟。好久不见啊！上一次来做这个时段应该是十年前了啊，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在同样的时间相处，从七点钟陪伴你三个小时。那是的，这个时段车挺多的，对吗？现在你在哪一段？肚子饿不饿啊？台七十四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是比较多、比较拥塞一点的。而国三北上的93.3，过了宝山的中外线是有轮胎皮掉落。OK， 有路况可以跟我们说0800-00123，尽管感谢您。那你忙了一整天，现在心情觉得怎么样？是觉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还是说工作烦心的事情还带在身上？通常刚下班的时候是很难直接放松的，即便可能可以吃晚餐哦，稍微安静一下沉淀一下，但通常那种一天的紧绷啊，真的都需要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放松，可能真的要到回到家把一些事情处理处理啊，吃过饭盥洗，然后才能渐渐松下来。但说真的，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哦，放松真的有的时候不容易，更不要说其实回家之后能完全放松的人不多啊。

有的时候家里面有小朋友，对不对？哦，或者是有家人是需要你照顾的，都是相当辛苦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九如出口说车多排队，那状况不知道怎么样了，如果说你后续可以更新也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稍早南下顶新系统往九如车比较多，尖峰嘛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也是稍微多一些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伍思凯的这边那边。

两边变一边，如果有对立的人，有一天跟你变成了好朋友，了解了对方的立场，可以变成可以合作，那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吧。现在台74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还是持续颇多的哦。施工方面，像中和啊，中和连城路锦屏路到安邦街这边施工，现在应该快要结

住了吧？哦，因为刚刚说预计到7点钟左右，那么像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凌晨6点，就是晚一点的时候，三重的集贤路、仁义路、三信路这边也会施工，那现场会有指示。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那我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晴天的晴 O N A I R，那就可以来这边跟我们的节目即时互动。那今天代班非常开心，就是有一种回到好久好久十年前的记忆的感觉。那如果刚好你在十年前也在这个时间，我们在景广交汇的话呢，真的也是相当的怀念。谢谢你啊，谢谢你一直听景广。台82线西行的15.8，靠近祥和交流道内线塑胶带道路，然后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前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有打双黄灯的。一首放松的歌，一粒高露的迷人的眼睛。

一地高路的迷人的眼睛，迷人的眼睛，你想起了谁的眼睛呢？一定是你深爱的人吧。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3.3过了宝山中外线的轮胎皮好像还没有排除，那西武高架我现在提顶这一段车颇多的哦，感觉双向西武提顶都是车比较多的。好，还有台82线啊，刚才说西行的18.5祥和交流道内侧有大型塑料袋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谢谢。好消息是刚才台74线东向21公里往雾峰松竹外侧三辆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还有像是国一南下30.6，刚才说有一个塑胶篮掉在五股转接道前嘛，也已经排除了。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之前路间小客车抛锚是已经打了双黄灯，然后台82线西行的15.8靠近祥和交流道，刚才这个是不是说排除了？好，有什么最新的状况持续跟我们说，0800-00123。那大约在一个多小时前哦，这个有个小客车的事故是在台74线快关东向0.9中线，不晓得状况怎么样了，希望可以知道最新的消息。那最新的施工消息是在国三北上的国三北上，等一下，就是刚有提到10点到早上的6点钟会施工封闭九如出口匝道，要提前跟您说，因为也许您等一下或晚一点规划路线会有这一段国三的九如出口匝道，这里会施工封闭的时间是等一下的10点钟到凌晨的6点。 OK， 来首阳光的歌吧，周杰伦的西西里。

神秘的西西里。说到西西里就会想到西西里咖啡，但是西西里咖啡真的有西西里吗？就是好像那个像我们常吃的那个夏威夷披萨，夏威夷披萨加凤梨这件事情好像是台湾发明的，并不是夏威夷这样吃，所以西西里咖啡在西西里好像没有我们这种美式加柠檬，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邪门歪道。台七十四线东向18公里到24公里的朋友，车蛮多的哦，考虑一下动线好不好？好，可以的话避开可能会比较省时间。这首是陈淑桦跟周华健的《萍水相逢》。

浪漫的歌声，等一下半点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我们来看看哦，现在在台七六线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正在进行移动的路面清扫。而最新的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哦，目前的北上12.9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中间两线是有两部车的事故的，位置是国一北上12.9，过了高架汐止端，中间两线。两台车的事故，希望人还好，已经目前我们通知了。好的，这首叫做 Get Happy 来自 Lady Gaga。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我是王晴。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 OTN 及外交部官员出席。至于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

0: 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朱瑞森报道。
1: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2: 像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1: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这样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吴英妮报道。
3: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4: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2条、第3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3: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5: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哎，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3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3: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3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趋势。为强化心血管防治，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防护网。尤柔纯报道。
6: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源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7: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是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然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6: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岸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北部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

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多云，25到32度，东部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王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今天来带卡尔的班，来到了下班之后的时间，真的是相当开心。你晚上吃了没有啊？有的时候太忙太累，反而会不想吃东西，对不对？对，而且天气有的时候比较闷热，也没什么胃口。其实哦，不想吃东西，有些人会想说，是不是可以顺势减肥啊？哎呀，反正平常吃的太营养了。其实不是，如果说你累了的话，其实没胃口的话，既然什么都没有很想吃，不如就吃一些可以补充营养的食物，就不要乱吃了。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不想吃东西，你就吃一些纤维、蛋白质这类的东西，比如说吃个蛋啊，或者吃一点瘦肉啊，吃一点青菜啊，或是一些些水果，总之原型食物吃一点，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身体一旦有被你滋养到，你的情绪也比较不会那么低沉。有的时候因为压力大，情绪会比较低频一点，对不对？这个时候常会有恶性循环，你可能你睡不好，可能你上火，可能你不想吃东西，然后你就喝冰的喝冰的，然后压力大就会想要吃炸的，对不对啊？来个鸡排、咸酥鸡、臭豆腐啊，今天怎么听起来都这么好吃啊，我下班就想要去吃。但是我压力不大，所以应该是不会去吃了。但总之这些东西就是完完全全吃了之后会造成身体比较沉重的负担，不是不可以吃，但是你已经压力很大了，你又造成身体更大的压力，消化吃力，你就会更睡不好，更睡不好代谢就更不好，然后到了隔天你需要精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身体不给力。这常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恶性循环，因为你累了就会想要犒赏嘛，然后犒赏自己又犒赏错。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要用感觉身体需要什么，而不是情绪想吃什么，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判断方法。台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主线施工封闭。然后雷国五北上的47.9到46.4，罗东外侧施工。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施工。那这些地方就要请你多多留心啦。刚说要顺着你的身体需要什么去吃东西，而不要顺着情绪，听起来好像很玄，对不对？其实不会哦。比如说你可不可以感觉到，有的时候你夏天上火，其实你的身体就是会想要一种清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会可能想要喝很冰的或者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一些口味很好的东西。可是其实你仔细去感觉，你的身体想要的清爽可能是那种降燥或者是清热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像仙草啊、冬瓜茶啦、青草茶啦、艾玉这一些食物，而不是单纯的冰。也就是说，如果其实你在很燥的状况下，你直接去吃刷冰那种很冰的东西，其实反而会上火。很有趣哦，吃冰反而会上火，是因为它会增加身体的发炎，会让你燥，而没有那种真的可以帮你滋润身体的。因为其实当我们太热那些夏天发炎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滋润我们去降燥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的冷。所以我知道大家热的时候会想要喝冰的，但是重点不是那个冰，而是你从冰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这首歌最帅的就是这一段口白了。不再想你，我的生命中不再有你，把你忘记，怎么说都说不出伍佰的味道。大家在 KTV 点首歌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后面这一段，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是这样，可能不是，没有这么疯吧。现在在高架路段，细五的提顶双向车刚才比较多，现在看起来好像有好一点点哦。我们现在看国道图已经从

从刚刚下班的庸塞到逐渐风平浪静，看起来颇好的。那么我们全台各地的朋友，如果你有路况请提供给我们0800-00123，实在是非常的想要服务大家。现在在这个夜间封闭的报告哦，就是等一下9点钟到凌晨6点，国一南下的243到250，云林系统交流道到大林交流道哦，这一段呢是需要夜间封闭的。那您可以改道，如果说你是国一南下的话，你可以走云林系统交流道，接台78线快速道路往古坑方向到斗南交流道，然后接台一线往南，再接162线到右转到国一大林。台78线快速道路东向的话，你可以走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转台一线往南，然后162线到右转接国一大林继续走。好，那如果是西向的话，台78线斗南接台一线往南，然后162线到右转接国英大林交流道南下继续走。如果是台78线云林系统交流道回转的话，就是到斗南交流道，然后走台一线往南接162线到右转，然后接国一的大林交流道南下继续走。这边是提供改道的方式。这首是张悬的 Life 酒馆300秒。

因为我如此感动，也不过一般热热烈烈的场合，我凭了什么无可奈何又刁钻的放纵，我如此沉默。

大家整点帮你会诊完整路况。你有没有觉得某一个时期的歌你再度听到，如果你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会进入那个时代的氛围，像是那种很多 live house 的时期，就台湾有很多那种晚上可以听音乐，会有现场有歌手演唱，很多很多店的那种年代，真的也是很令人怀念，对不对？现在相对的比较少一些些了。那在等一下的整点前，我们来听的是周兴哲的《巴黎的夜晚走走》。

0: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唐桃，提醒您，每个人都是自己连续剧里的主角，平安回家才是最圆满的结局哦。
1: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
2: 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3: 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5.1之间，西螺服务区到北有交流道，稍晚要施工，那是中内线，在稍晚九点。

半会开始，请您要留心。台六十二线的四角亭隧道双向哦，以及这个隧道外侧是施工封闭啊，时间也是稍晚到凌晨的6点钟。那么现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然后大溪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如果说您是在国道三号，要留心北上93.3，过了宝山，中外线是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五号北上的47.9到46.4，罗东外侧施工封闭。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是施工封闭的，请留心。稍早台74线东向0.9公里快关中线有2台车事故，而泡沫车在五羊南下55公里的中立转接道前的路肩。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这首是追上跟瘦子的冠老板。哎呀，冠老板，相信很多的这个出来工作的人对这个词都相当有感，对不对啊、哦？都会说，哎呀，我老板呐、啊，就是相当的不体恤我们，是个冠老板呐、啊，这样子。但呢，也很多当老板的人也会知道说，哎呦，当老板真的是好辛苦哦，没有人会喜欢你，然后面对的好多的未知跟承担，要发薪，对不对？人家也不管你，他要拿他的薪水，但你怎么赚钱，他也不一定会非常挺你哦。很多老板的心声是这样子的，所以啊，这个劳资之间常都是相当的难站在对方的立场，因为每个人都有他承担跟辛苦的地方，要换位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嗯。时间是8:09，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10点钟。如果说你想要来这个我们节目互动，你可以来脸书啊，我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 N A I R。那您知道警广的官方脸书是什么吗？警广的官方脸书是 PBS 警广会客室啊，赶快来按赞 PBS 警广会客室。我们的 IG 也可以加入。那这个好，那现在呢，在这个我们节目的签到表，虽然我们6日会有签到表，今天因为代班，所以就不是签到表，只是一个代班通知哦。这个就有朋友在这边监听跟留言，这个被监听的觉得很幸福哦，说暌违10年听到报新闻，觉得相当感动，真的，我好像恢复了前世记忆一样啊。现在在台74线东向的25公里，过了太原外侧有小客车事故。然后国三要留信，稍晚9:30哦，9:30到6点，北上228.3到225.1，西罗到北斗中内线要施工。9点到凌晨6点，大林交流道到云林系统交流道，国三北上245.1到243.1是外侧会施工。那在现在8点开始哦，已经开始的是国三南下的135.4到139，苗栗到铜锣交流道的内侧3线车道开始施工了，也会到凌晨6点钟。听到施工消息，除了想到自己的不方便以外，你是否也会想到，哇，你下班了，他们工作，而且他们漏夜工作，整晚工作，真的，这些施工的工作都不是一般人哦能够想象的辛苦。

真的就是整夜哦，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的废气啊、高温啊，哦，以及就是那个时差，就是整晚哦长时间的工作都是蛮累的。希望不管你各行各业做什么，一定要补充好体力，希望你补眠要睡好，水分要充足，然后提神饮料的话要适量的喝，不要喝太多，有的时候累了就喝习惯了觉得好喝，可是提神饮料里面咖啡因太多，其实会造成心脏的负担。如果你已经过劳，你又喝了咖啡因过量的提神饮料，有的时候那个心脏负荷不了，反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哦， you know。 好，我们来听刘若英的歌《不营业的日常》。

不营业的日常。今天大部分的人应该是营业的吧，哦，人的营业状态跟不营业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啊。不营业的时候整个人就会突然好像泄了气一样，对不对？觉得啊，就是好像进入了滑手机模式。但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就是当你可能回到家，可以整个人瘫在沙发上或者床上之类的时候，反而好像会有一

种觉得提不起劲的感觉。照理说不是很开心嘛，哦，好棒，有自己的时间了啊，但有的时候变成为什么会有一种精神萎靡的感觉？据我的观察，是因为大家哦已经有点熟悉滑短影音了，因为短影音你在看第一个很好笑的时候，你再看第二个，可是那种刺激感会递减，到后来你就会越滑越快，变成可能明明30秒已经很短了，但你可能看了10秒，你觉得不喜欢滑掉，然后下一篇可能2秒，因为你没兴趣滑掉，所以到后来其实有很多的时间，你的眼睛一直在很快速的切换完全无关的东西，比如今天这个是小猫，下一篇是美女，然后再下一篇是健身，然后下一篇是美食，完全无关。然后你其实根本没有在享受，你好像一直在挑东西，在挑你要的，所以到后来其实我们越来越疲倦，有一种精神耗竭的感觉。所以到后来你会觉得没做什么事，可是好累。然后就听别人跟我分享说，哇，那时候觉得本来回家要洗澡，结果想说先休息一下，结果没想到短影音看一看，连洗澡的力气都没了，这简直就是有一种本末倒置的感觉哦。所以说大家要有这个有一点觉啊，哦，要发觉自己在做什么。当你发现你已经滑到有一点不想滑，但是强迫型的还在滑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停下来，好吗？OK，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哦。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外侧，刚才有一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好消息是，国一南下桃园出口两部车事故是排除的。那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刚说的小客车在外侧哦，然后它是太原到太平交流道这一段，虽然有事故，但是后方车流是正常的，请你安心。这首是来自 King and Prince 的《4月1日》。

耶、yeah.。这里是金广，我是王晴。现在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外线正在施工哦。台七十四线东下25公里太原到太平外侧，刚说有小客车事故，但车流是正常的，希望人还好。目前已经开始的施工是在国三南下135.4到139，过了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的事故在处理持续当中，我谢谢朋友告诉我们，国五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是内侧封闭施工。OK， 那至于像是这个晚一点在稍晚8:30的时候，台62线的四角亭隧道双向哦，跟这个隧道哦，就是外侧会施工，会一直到凌晨6点。然后在国三北上228.3到225.1是9:30、哦、会开始施工，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一段。然后北上的245.1到23.1是9点开始到凌晨6点，就是大林交流道到云林县永交流道这一段是即将施工的。10点要施工的是北斗到园林的中内线哦，国一北上的217.7到215.8。那台61线北上17.9到15.9。过了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哦，这个要请大家引导行驶到台15线。 OK 啊、哦，这个会持续一直到8月哦，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程。 SHE 的爱呢

等一下半点我们来进新闻吧。那如果说你在国三北上382到387.5中寮隧道要注意，中外线正在施工，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刨铺。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机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林姓杨姓两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2: 三月下旬短短九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取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私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两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两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3: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处所。

0: 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祖贤等两人到案。
1: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店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2: 现在在全省的店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两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1: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新竹县竹东镇有店家报案称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专案小组在一天之内查获彭姓窃嫌送办。徐海伦的报道。
4: 根据警方调查，竹东市场店家报案称价值万元的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隔天就查获彭姓窃嫌，讯后依窃盗罪函送地检署侦办。竹东分局竹东派出所副所长王世伟说，
5: 接获店家报案称翡翠观音遭窃，本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于11日查获彭姓窃嫌，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
4: 原警调阅案发地点和周边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犯嫌彭姓男子。竹东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士徘徊，请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加强辖区巡逻，维护民众财产安全，对于犯罪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嘉义县卫生局携手南华大学推动骨松肌少高风险运动营养班迈入第三年，今年第一期课程在太保等八乡镇同步开课，借此打造在地预防失能的健康支持系统。周佑前报道。
6: 卫生局推估骨松肌少潜在族群大约7万多人，112年起建立骨松肌少智慧联合照护模式，透过筛检、转介、照护及运动介入等机制，提供风险个案整合性的服务。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7: 那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有12周的课程，会有南华的运动指导员，那甚至我们的营养师也会一起来介入，希望我们有骨松肌少的民众透过我们的一个运动指导跟营养的一个介入以后，能够去改善，然后延缓他的一个老化。
6: 骨松肌少是无声杀手，呼吁民众及早固本，透过筛检及早发现，同时养成规律运动及均衡饮食习惯，适量补充钙质、维生素 D 及蛋白质，以延缓退化，降低失能风险。嘉义县行动医疗服务巡回村里同时提供骨松肌少症的筛检，民众如果有需求可以洽询各地卫生所查询巡回行程。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1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2: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

0: 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1: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0: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周深的一生一瞬，真的是相当唯美的歌。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今天代班卡尔陪伴你到晚上十点钟。来，我们看看路况吧。国道五号北上雪隧施工，内侧施工预计会到早上的六点钟。国三北上的382到 387.5 中寮隧道中外线施工，然后南下的 341.7 到 344.4 善化中外线路面刨铺工程，南下的 135.4 到 139 已经开始施工，会到凌晨6点。那位置事故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线车道。台74线稍早的事故是不是还没有排除啊？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外侧有小客车事故已经一阵子了，那后方车流是一直都正常了，这个就不需要担心，但希望人没事，我们开车一定平安第一而且这个晚上呢，大家可能吃饭会小酌喝酒，如果你喝了酒就拜托不要碰你的车，你可以请代驾，你可以坐健车，你可以叫车，你也可以把车给朋友开，不管怎么样喝了酒就不能够开车，这件事情很重要。除了喝酒不能开车，还有什么也不能开车，就是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恐怖程度其实不亚于喝酒。你知道如果人很累的时候，那个反应迟钝，有的时候会晚个一两秒，一两秒是很严重的，那个迟钝会酿成一些意外。所以一旦你觉得疲倦了，你就真的对你自己跟对路人还有对家人都好一点，好不好？保持平安，你自己不害怕，路人也会很害怕的。稍早国三北上 93.3 不知道过了宝山中外线的这个轮胎皮排除的怎么样了呢？周汤豪的你说的都对。

有的时候你不想跟一个人吵架，你就同意他。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听起来还是蛮不开心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说话的艺术。现在在台74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外侧有小客车事故啊，不过已经一阵子咯，希望可以知道后续的消息，可以用0800-00123来跟我们说。那如果说你想要来跟我们节目互动，今天我来代班卡尔，我是王晴。那我的 Facebook 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那在上面哦，你可以跟我及时的互动互动。台74线东向25公里外侧稍早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流正常哦。那一直广播，那最新有一起事故是刚刚发生，国一南下 23.9 过圆山的外侧两线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 23.9 过了圆山的外侧两线，因为有大货车跟小客车，所以处理起来通常会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需要你留心咯。这首来自佳佳跟以利高露还有俗命的佳佳歌。

一个好的消息，国一南下的 23.9 桂园山外侧两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对吗？排除了，耶，希望人没事，大家在路上平安第一哦，平安第一哦，绝对没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所以为此必须要守护。三民路往崇德方向哦，就是台中这里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也是，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而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刚才提到的车流周边都正常哦，所以只是提醒一下各位，嗯。如果你在国一北上的 221.1 到 219.1、哦、等一下9点即将开始施工，会到凌晨6点，是在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还有中内线跟内线、哦、这边是会施工的。好的，这首亚瑟小子的 U-Turn。

U-turn。Come on, come on. Hello, 十一线北上 0.8 公里淡江大桥有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哦、希望人还好哦。位置是台六十一线北上 0.8 公里淡江大桥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那么台74线刚才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的事故是外侧的小客车嘛哦，车流都正常，但是还没有排除。已经排除的是国一南下的23公里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这个是好的消息。等下整点会整路况前，我们来听张悬的儿歌。

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9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217到218草屯的 B 车弯，两部摩托车误闯已经被拦下来了。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这一段的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87.5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那么国三南下的135.4到139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线车道正在施工，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6点。台74线稍早东下25公里，太原到太平交流道外侧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么稍晚在国三北上的243公里，在10点的时候，竹山入口会封闭，必须要改道，是稍后10点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国三北上的243竹山入口会封闭，届时要请您改道。好消息是刚提到的国三南下217、218刚才的摩托车误闯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的200公里过了快关，外侧路肩有摩托车骑上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5: 当初对话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人力公司跟物流，然后小朋友就吵了2-3天，我不太理他。后来他就是他跟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他也有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他想去试验，就是支持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
3: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记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6: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2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1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

0: 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哦，那三月份财损哦，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哦，较二月份哦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哦，每一万人哦损失这个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件来看哦，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哦，哦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哦，然后骗投资大财的这个部分哦，为这个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件的财损数最高的哦，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苏打绿的《笑闹人间》，你刚好听到口白，他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大家有读过萧丽红的这本小说吗？好久好久以前哦，那时候印象好深刻，因为他的用字遣词很美，然后写的那个故事又相当的细腻。嗯，现在在国道五号啊，就是雪隧南下内侧正在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哦。哇，真的是辛苦的工作，会进行到凌晨的6点，请大家多多留意。国一北上的353.5过了男子交流道，加速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朋友提到说这边特别的暗哦，光线比较暗，所以要特别留心，怕你没有看到故障车。位置是在国一北上的353.5过了男子交流道。那国三北上65到63的大溪啊，内侧两线施工会到凌晨6点钟。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施工也是到凌晨6点。那国三北上200公里，现在啊说过了快关，刚才有摩托车误闯的状况，对不？哦，朋友有看到。那朋友说他现在一路骑，已经骑到了国一南下的194彰化系统，这是什么危险的违规大冒险哦？希望可以快点被拦下来。我知道有些时候大家做一些惊人之举，可能也不是故意的，有的时候就是不小心的，然后就一错再错，对不对？这真的是挺伤脑筋的。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啊，过了太原外侧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你现在在想些什么？精神好不好？心情好不好？有没有吃饱？晚上睡不睡得好？这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是否让你压力很大？那真的有的时候啊，到了晚上，人的这个能量比较沉静下来之后，就会比较想一些，关注一些比较内在的东西。那白天工作的纷扰通常还是残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然后承先启后，想着明天啊，今天也还没放掉。真的很希望大家在睡前的时候可以把脑袋清空哦，那这样子就可以给自己比较好的睡眠品质。因为说真的，无论如何，睡觉那段时间如果睡不好，对隔天影响很大，而且有一些东西是在想，现在想一点效率都没有，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奇怪，都会做一些没有效率的事情，好像烦恼烦久了，烦恼就会不见一样。没有，常常烦恼烦越久，就会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悬得越紧啊，压力越大，我们就把事情想得更严重。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反而就是在你放松的时候，灵感会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才会浮现。所以很多朋友就分享说，像洗澡的时候啊，放松放空的时候，特别容易有灵感。这个是真的有科学根据的，因为哦，就是在洗澡的时候，你很清楚，在浴室里面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然后洗澡是一种放松嘛，可能热水哦，冷水澡可能就不是这个效果了。然后你可能在里面是一个单独的，你知道这段时间你可以很安心的，就是把这段自己的时光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是你可以预测的，所以在这种放松的时候会特别的安全。那洗冷水澡呢？其实洗冷水澡是另外一种效益哦。如果在这个冷水澡的短暂刺激之下，虽然那个当下我们可能会有一种紧缩哦，身体会暂时有压力，但是在你恢复之后，我们大脑就会立刻分泌多巴胺。所以在冷水澡之后，那种神清气爽，有的时候你的情绪状态会变得比较好。所以有些人也会用冷水澡来转换你的情绪。不过大家还是要靠自己的这个，看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定。如果你太虚弱，洗冷水澡结果冷到，哎呀，我想头痛或什么的就适得其反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听这一首纵贯线的给自己的歌。

0: 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情爱里无知者，真的是相当有磁性的声音啊。这首歌啊，就是给自己的歌。这首歌相当的好听，但相当的难唱。如果你在 KTV 有点过，就会知道那个拍子实在很难找。那么好的，今天一直都没有这个回应啊，一直回应这个我们在王晴 on air Facebook 上的朋友，因为今天来代班的关系。那我们最新留言的是瑞博，晚安，大头晚安，茂修晚安 ，Kenny 正说听到报新闻感动，谢谢。郑国说周二听到王晴觉得有太阳来了的感觉，建志说。

说也是这个时间哦，以前十年前是在这个时段听到王琴，谢谢。然后顺瑶晚安，千奇还有一张哦，刚刚有一个穿越的照片送给大家。玲玲传承晚安，伊塔琳哦说好多人需要你的声音，我的荣幸。以及巧巧、博乔、永贝。瑞莹说晚餐时光有妙音的陪伴，妙音怎么听起来有点好笑。欣婷晚安，质量还有 Fancy 大树、萌鸡、还有这个邓律师、东城，还有Emma 王 Kenny 晚安。 OK， 好的，谢谢大家的陪伴跟守护，不管是十年前还是今天，都有景广在大家身边，谢谢景广把我们牵在一起。稍早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的环道上内侧是有故障车，人员下车是有放警告标示的，不过有视野死角，大家要小心。视野死角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绕口令了呢？诶，说到这个绕口令，对你来说最困难的是哪一个发音？其实每一个人的死穴是不一样的。让我想一下，好，我想到了，应该就是名船商专的三专在山庄上，我特别喜欢这一个，胜过南港展览馆。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难一点点呢？现在要送你的歌叫做 Song for You， 为你歌唱，来自滨崎步。

等一下半点我们来进新闻，提醒一下朋友，如果你在国一北上顶金线筒接国十西向环道内侧有故障车，视野死角要小心。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稍小的事故已经排除了。

0: 景广新闻。
1: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加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会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3: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了，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然后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2: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4: 这米啊，困的话还是无路用的啊。主要这米啊，就是一定大家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安尼到底如不如何嘛？就
2: 台博馆馆长陈登新表示，馆内13万8千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经广记。

0: 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北市密室逃脱馆发生惊悚意外，女员工险些把自己吊死，北市府勒令停业并罚锾。莫如松的报道。
2: 台北市信义区密室逃脱馆螺丝起子日前发生重大职场安全事故，一名30岁无姓女员工在恐怖主题关卡扮演吊死鬼时，疑似因绳索操作或安全防护出现问题，导致发生窒息状况，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目前已无生命危险。台北市劳动检查处执行专案劳检后，认为业者违反职场安全卫生设施规则，情节严重，已经勒令业者立即停业，并且拆除罚锾。北市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3: 经劳检处初步调查发现，劳工于踩踏场所工作，雇主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21条规定，将处30,000元到300,000元罚锾，并依职业安全卫生第36条规定要求现场部分停工。
2: 台北市劳检处除依法裁罚30,000元至300,000元罚锾，北市警信分局受理家属提出告诉后，也将业者依过失致重伤等罪嫌移送侦办。请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识破卖货变假认证骗局，及时拦阻，救回民众血汗钱。魏静妮报道。
4: 网络购物诈骗花招百出，连购买民生蔬菜也能成为诈骗的诱饵。台南市一名郑姓民众神色慌张的走进了中正派出所咨询，表示他在脸书购买新台币300块的四季豆时，因为操作卖货变的连结导致账户冻结，正准备要前往 ATM 以指示解锁，所幸员警及时介入，拆解了这场假认证真诈财的骗局。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购物真金流诈骗套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对平台操作的不熟悉，编造系统错误的谎言来诱骗民众汇款，在员警耐心说明下，郑明才及时警觉并封锁对方，成功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4: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呐、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呐、应该。

0: 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1: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4: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3: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是 Fall in Love 的《命中注定》，虽然这个团体现在不在了，但是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发展。四个女生，9:4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来代班啊。到10点，时间过得好快好快。那最新来我们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来签到的朋友是 Gasin 吴哦，说把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来道晚安。晚安。如果你要来签到的话，王晴的晴是晴天的晴 ，ONAIR 是我们的脸书粉专。然后是永慈说，丰富多样的跨领域学习成就了更闪亮的王晴，让我们继续陪伴前行。你有押韵诶，这位太太哦，真的是相当棒。好的，谢谢大家。好，那么现在在高架西武南下的 22.3 环北外侧大货车误闯，然后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哦，施工封闭，所以引导行驶台15线。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稍早事故排除哦，太好了，不过车还是稍微多一点，因为稍早有事故嘛。国五南下雪隧内侧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活动，然后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道主线施工封闭，要减速慢行。这首是来自台正宵的绝对宝贝。

这首歌叫做《绝对宝贝》，邰正宵的歌声是不是很温暖呢？9:51，现在在西武高架南下22.3环北的外侧有大货车误闯了哦。台六十一线啊，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刚才事故排除，不过车比较多，就是因为刚才事故的影响哦，车流在消化。国五南下雪隧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到凌晨6点，而国五北上的47.9到46.4罗东的外侧施工封闭。那在这个北上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北上雪隧内侧施工会到凌晨6点钟哦。吼，国三的话，北上65到63大溪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甲溪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施工。台六十二线双向四角亭隧道外侧施工封闭，是等一下的10:30开始，快要开始了哦，会到凌晨6点钟。而台二线西行10:06到10:02灯辉大道的封闭施工，调拨东向车道通行是已经开始，会到凌晨6点钟。这首周蕙的《坏了的路灯》。

到了说拜拜的时间了。等一下啊、哦，我们的时间就要交给大家最喜欢的主持人。那如果说你现在在环北外侧，要小心，就是南下 22.3， 因为有大货车误闯了。节目最后我送给你的歌是许志安跟韩红的《希望在人间》，整点再帮你汇整一档路况，我们就假日见喽 ，See you。

钟响晚上十点整，我是阿乐，你住在我心里面。没错，景广永远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会进行到凌晨六点钟，北上六五到六三大溪内侧两线施工到凌晨六点，国五北上雪穗内侧施工时间也是一样到凌晨的六点钟，北上四七点九到四六点四罗东外侧逢笔施工，南下雪穗内侧正在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到凌晨六点。至于西武高架环北外侧有大货车误闯，国道三号刚才的施工哦，是说是北上的屏东九如。

哦。如果说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是7.9到15.5，是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0.1到2.6，观音黄厝二平交道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哦，是已经现在排除了。那但是车可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国三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中外线路面刨铺。北上382中寮隧道中外线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 TOEFLO 这首歌呢叫做 True Disaster。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一南下130公里啊，苗栗前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经过的时候小心。接下来他是林宥嘉，歌曲《鬼屋》。

10:19，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西涌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一南下130公里，苗栗前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是施工的，到早上6点钟哦。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苏打绿，歌曲是墙外的风景。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北上则是彭山隧道有无线电系统保养，占用了内线车道到早上六点钟。再来国五北上雪隧在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六点。国五北上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外线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啊。好，在这边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泄水孔清淤工程，会轮流占用机车道跟部分的汽车道，有经过也再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其他新增的状况了，注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嘴哥乐团，叫《同类》。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封面开始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从早上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的机会，尤其在北部地区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天气较为不稳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南部地区的天气影响相对较小，大致上仍为多云，不过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增多及降雨逐渐增加，天气稍微转凉。北台湾白天高温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为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清晨到夜晚的低温在北部和宜兰大致上在20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3: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一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试试。

0: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三分之一，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十二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拟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今天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地震深度22.9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到5的余震，请民众提高警觉。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5.6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3: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到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2: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第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第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疾管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尤若纯报道。
0: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4: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0: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3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今天依3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松报道。
5: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3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

0: 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止经。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夏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3: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2: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博勋指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说：“
5: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4: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和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之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

于文文那首歌叫做《门前雪》。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晚上施工比较多啦，这个要注意，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慢慢施工，直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呢，这边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的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之间，这是杨梅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也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稍早在机场系统前的路间有一台帮忙车，不知道排除了没，要注意。国三的部分呢，北上屏东九如的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要留意。还有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等一下呢，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这首歌来自 Jay Sean， 叫《囚》，囚禁的囚。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撑，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星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在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国道1号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62线双向这边是四角亭隧道跟余杰余隧道的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要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陈慧婷的歌，关于寂寞没有道理可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再来，这是太妃糖的歌，叫 Cheese。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这边有个活动哦，跟档案有关，它叫什么？强档初级2026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活动。哦，所以就跟档案有关了，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作品。那活动相关的简章，你可以到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档案管理局网站，档案应用、档案研究应用奖励活动里面可以找到。如果你是相关领域的人，研究一下，去报名吧。As You Are 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原味觉醒歌曲像个小孩。11:26，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明天5月13号有封面影响，所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还是要带伞。那南部的话天气影响比较小了，大概是多云的天气。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你好，我是黄，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阿萨 RK 金城西歌曲叫十点十分，就听起来就是有毕书尽的味道，都来自韩国啊，韩裔啊。接下来毕书尽歌曲生命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首歌来自孙盛希，你的爱比我重要。11:44，在国道1号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

这是五月天的歌《出逃梯》。国道三号啊，在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好，另外要注意的是，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哦。

这是王大文还有陈芳宇的歌，叫《练习爱情》。等一下进入到5月13号12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等我一下。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也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13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这边半半施工一样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0: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单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脚。

周汤豪这首歌 Need You， 还有刚刚是 The Kid Laroi 的歌叫做 Back to Love。 12:11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任何的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啦，好吗？0800-000-123。 精神状况也要自己把关了，不要疲劳驾驶，晚上呢比较容易一些打欠啊，疲劳的部分啊，眼睛眼皮比较重一点，真的累啊，休息站好吧，或是找地方休息，动一动，喝个咖啡啊，吃个口香糖都可以。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0: 就是小安的歌，无情我拄着搁较无情的你。台61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石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散落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245.1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28.3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0: 祝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house，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来自 Chappell Roan 的歌，叫做 After Midnight。 12点34分，台61线南下262到 262.1 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外车道路间有散落物哦。

然后是阿菊跟宝岛材料行合作的叫 Bar Night， 12:40。目前呢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了。他是李岩，歌曲《我只要你》。

12:48。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禅波跟无限 Ocean 的歌，叫《沙龙》。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施工还是有的哈。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喽。国一北上150.7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1.1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 Hush 的歌，叫做《对等关系》。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来听曾沛慈的歌曲，叫做《听者有心》。待会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钟。晚安，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何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这边262到262.1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跟路肩呢是有散落物的，请驾驶没有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3到61公里，这边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这个地方杨梅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啊，有路况请你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

0: 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1: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2: 那还有一步呢？
3: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4: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6: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5: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6: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5: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6: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礼拜三，5月13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呢，最开心的事情是啊，暂时看起来好像还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我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到全台从南到北，甚至是离岛地区哈，哎，一切都还是晴朗稳定啊。原本说呢，这个封面呢，昨天星期二要报道啊，所以哈，我一整天呢，哇，都非常的提心吊胆哈，生怕随时会淋湿，在出门之前呢，还要这个打开衣柜看一下哦，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比较不会这个觉得负担啊，因为穿可能太宽松的衣服，走在路上如果下雨了，就很容易被淋湿，对不对？但是穿紧身的衣服可能又不舒服。好了啊，看起来呢，今天凌晨呢 整个夜间的时光呢，下雨的状况啊，还不会到太快来啊，似乎是白天过后啊，这个封面会逐渐的接近了哈。那看起来呢，夜间工作可以舒心的开车了啊，就提醒朋友们啊，绝对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Juice Boy 这首歌曲 Get Out of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呢哈，有掉落物，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62到262.1这个东十二的交流道路段，原本是外侧车道路径有散落物，现在接货排除了那既然这样子呢，夜间看起来剩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是外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小心哦，这里直接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

来自披萨利，拼一个浪漫，1:15啊，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21.1到219.1，靠近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继续往北，北上的150.7到147.8，过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啊，小心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啊，再往南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43公里哦，竹山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啊。另外在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呢啊，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在平面道路回转往深港的方向行驶。好，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都是夜间施工比较多，比较没有路况比较没有事故掉落物抛锚车，当然是最好的啦哈，帮我们持续的维护下去吧，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把大灯打开。他是 Sabrina 胡迅武，没空想你。

来自旧以斯这首歌曲叫做心跳119、啊、如果真的需要打119那真的是出大事了哈，随时保持身体健康，对不对啊，才能够这个活得精彩啊，然后呢这个每一件想做的事情才都做得完。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不过这几天呢是南部啊，觉得要热到要打119了，对不对？因为昨天呢这个高雄的内门呢还是出现了36.4啊，这个像夏天一样的这个温度啊。不过呢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没有针对任何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哦，看起来呢今天星期三呢啊这个温度渴望下降一点点啦啊，因为受到东风面影响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啊，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就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哦，甚至呢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雨出现啊，这个北部地区今天白天是一定要记得带伞出门啦啊，昨天呢雨神啊给我们放一天假，今天真的会来哦啊，天气不稳定，所以一定要这个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区域呢今天天气影响虽然说比较小，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但午后呢可能也还是会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阵雨了哈。那么气温方面也就因为降雨或是雨量增多，所以气温都会有所下降，像北台湾今天高温呢、啊、就会下降到24-26哦，中部地区花东地区27-30啊，这个南部地区仍然可以破30以上啊，只不过呢啊应该不会有到35-36这么的极端高温啦。北部地区整天比较湿凉，中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南部地区呢白天热啊，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啦。来自林怡的歌曲拜托别旋转我。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00次。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侧车道。另外，在省道台二线西行的 10.6 到 10.2 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封闭施工啊，这个西向没有办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们使用。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育隧道啊，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啊，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道走侧车道就 OK。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国道省道上面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当中，像在国道5号呢这个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相关设备保养占用在内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开车小心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我想对于大部分职业驾驶而言呢，开车这件事情已经是根本不太需要经过思考，用你的肌肉记忆啊，从检查然后从发车，然后呢开车如果你这每天开的事实上都是同一个路线，差不多路线的话不太需要经过思考，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内容了，对不对当然呢有可能像计程车司机因为你要载客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呢还是要思考等一下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因为呢看着这个手机里面的导航告诉你说这里左转，可是呢你会觉得我印象中这里好像左转好像有问题呢叫你回转这里可以回转吗之类的，但是好像开车这件事情已经需要思考的程度不是那么的浓厚了，对不对比起一些是用脑力思考的工作来讲，这个叫做肌肉记忆

在这个澳洲的西悉尼大学认知科学的一位助理教授和研究员呢，共同撰文指出啊，哈、啊，这个肌肉记忆呢是身体记下了你需要完成复杂任务的步骤。哎，这个事实上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你脑袋还是把它记忆下来的，你肌肉是没有办法记的哈啊，只不过呢，这个变成程序性记忆，哎，这个流畅，哎，大脑哈，你主要用这个前额叶和顶叶区域先提出高度的注意力，还有记忆度，记忆力还有深度思考呢，反复练习，最后呢这个大脑记下来哈，你每次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的记忆步骤，接着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记忆步骤下放给你的感觉运动回路来接手，负责处理感官资讯，帮助大脑呢能够快速做出动作反应啊，让你就可以在比较少思考的状况下完成复杂任务啊。这就比方说哈啊，你可能每天呢要这个开启开车的任务呢一气呵成，对不对？甚至呢啊，前方紧急有这个违规车辆啊，要怎么做？你可能也是连思考都不需要经过思考，你就知道哎啊，现在需要急踩刹车，还是现在不能急踩刹车，或者是现在要赶快打起什么样子的灯号，对不对？啊，这些呢，哎，都是这个很像是肌肉在记忆，但事实上呢，是大脑先帮你厘清了每个动作的步骤前后，接着呢再下放到你的感觉回路，让它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这动作的过程当中，哈、啊，让身体记得啊这个动作结束之后，接的是下一个动作，然后再接下一个动作，接着就好像是肌肉记忆起来了一样，不需要大脑来思考，你的身体好像就反射动作，会把你需要这个做的任务动作一气呵成的完成。很多事情呢其实都牵涉到肌肉记忆啊，像是骑车开车啊，或者是一些弹奏乐器啊，或者是编织

毛衣，这些都是你在日复一日重复进行，刚开始你会需要思考这个动作步骤是怎么样完成，但是呢当你了解了其中的流程之后啊，接下来就不会是需要大脑每次都要记忆，你总不能每次在织毛衣的时候大脑都要重新理解一遍到底要怎么织，对不对啊？没有办法了，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是用身体在这个反射动作完成。这个专家表示啊，很多事情哈啊，这个都是让你的这个肌肉动作来进行反射动作的反应，而且呢啊，这个加强程序记忆啊啊，就是你多练，然后呢你就会做得越来越熟悉，甚至呢练习之后这个在睡觉睡眠其实也有帮助你要做得更流更顺畅啊，这个肌肉呢能够巩固你所学到的新技能啊。这个程序记忆呢有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它相对不容易受到认知退化的影响。例如说呢，失智症患者可能忘记亲人的名字了，因为大脑出现了异变，但是却能够跳舞，还能够编织，还能够唱歌，是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刻在你的身体动作的反射记忆当中，不需要完完全全都靠这个大脑来运行啊。所以呢就有加拿大的研究指出，比起口语表达，阿兹海默症患者呢相对能够辨识唱出来的歌词。甚至呢有另外一个澳洲研究发现有这个90几岁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的重度阿兹海默症患者在是有办法学会一首新歌，不是以前听过的歌而已哦，是能够学会一首新歌。因为歌曲就这样，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呢你会不会发现你每次唱歌啊，你不需要思考下一句歌词是什么，对不对啊？你把它记起来了，自然而然就唱出来了啊。这个事实上呢也可以帮助认知障碍者哈巩固日常生活技能。所以会不会呢这个我们在身心手脑都还健全发展的状况下，我们多练一些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程序性记忆有帮助的这个事情如果以后老了真的身体开始退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练习对于肌肉记忆比较这个着重的这些动作或者是技能呢，反而能够这个弥补脑袋的退化呢。啊，这个是我的猜测了哈。来自孙盛希带来的歌曲《眼泪记得你》。

孙盛希的歌曲《眼泪记得你》，肌肉可以帮忙记忆，但眼泪没办法了，一种譬喻法哈。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有匝道施工封闭哦，在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啊。北上的243公里呢，竹山的入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请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来自安心雅的歌曲《我可以很勇敢》。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要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还有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周兴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另外，在国道五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哦，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在中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先从和美方向下匝道，在区域道路再进行改道了。以及国三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封闭施工。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封闭施工，但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的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东西双向经过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1: 应该啊应该啊，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5: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6: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打拼的。
7: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的施工哈，真正是做贼嘞哈。啊，在国一呢，北上五股匝道啊，五股的入口匝道半施工，还是可以行驶了哈。啊，只是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尤其匝道环道哈，甚至会有大大的弯，哎，你要是这个当做自己是 F1 哈啊，这很容易就会出事哈啊。来，这个南下的32到33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哈。台北市呢，麻烦您留意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作啊。另外在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啊，这个补充国道啊，还有一个哈，这个南部区域国三在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娘子汉》。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蔡依林的歌曲叫《娘子汉》，不是男子汉哦。表现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对不对？事实上，在现在这个世界啊，男女平等本来就应该是基本概念了，对不对？这个呢，女子呢也可以做得比男生还要优秀啊。当然，在很多这个家庭分工上面可能男生也可以做得如妈妈一样细腻啊。前几天是母亲节啊，这个像我自己呢是妈妈不在了，所以有一种父代母职，但其实我们也长大了，所以其实是把爸爸呢这个一年四季所有的节日都拿来一起庆祝，这样子的感受了哈。这个过去2-3年呢，奕勋在这个母亲节前后呢，都会挑一本书，然后呢，这个书主要在讲跟妈妈的主题相关。母亲节过去了，突然让我想到，今年我居然没有挑跟母亲相关的一个文艺作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这个应和着我最近刚看完一部电影啊，然后呢，这电影的女主角哇，历久不衰，是女主角哈。这个勉强呢扯上这个跟母亲节相关的主题，今天就要围绕这个女主角在不同电影的形态演出以及她的形象甚至呢是这个各方影评或者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评价，要来跟你分享我们看到她的女性光辉。我先不讲这位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小单元当中我想要分享的这位女主角是谁，不过呢这位女主角她可能在某部电影当中冷冽的眼神，平稳的语气，走进办公室瞬间都会让大家安静下来，感受到肃杀的气氛这个讲一句台词就可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权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肃杀气氛当中，有人可能会害怕他，有人会很崇拜他人们以为成功只是某种蓝色毛衣背后的选择，但事实上也许他演出的是一种站在时代顶端的孤独。不过呢，事实上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刚刚这个场景感觉上是在办公室，是女强人，对不对？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回到家庭了这个女人呢站在厨房里面搅动奶油锅铲，轻快的语气可是带着历经岁月之后的温柔，这样子的温柔看似平凡，但是却希望重新找回热情的模样，因为他说我曾经有一个人生，让观众在荧幕外面看到他的演出，笑声里却带着感动。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主角可能在权力和真相之间必须要做挣扎，她是一位领导者了。看似平静的神情里面，其实藏着整个时代对女性的质疑还有压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质疑和压力，她不需要怒吼就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重量，甚至开始思考，我们如果不知道哪里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做出决定，这样子的一个迫切感。你觉得在演技上面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挣扎感有多难啊？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影帝女影后她还是边唱边跳一边大笑把这个严肃的影后形象呢彻底拆解，让观众突然发现这个演技教科书事实上也可以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幽默，带着某种淘气感半个世纪过去了，
电影的工业事实上转变了很多，明星也会世代更替啊，这个走到了串流平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因为这位这个女影后呢啊，不仅是这个靠着绯闻话题啊的惊人之处，在于每一次的出现都能够让观众相信她这个所饰演的角色不但真实存在啊，而且还让人们明白，有些演员之所以成为传奇，不是因为得奖太多，而是他用不同的形态陪伴了不同世代的观众，或者是让观众们在不同的情境、生活情境当中，好像都找到共鸣，也就因此无可取代。啊，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我一边啊要分享的歌曲，也以我觉得在这个歌坛当中不同的歌后来向他们致敬。首先是我认为想到伟大的歌后，可能兼具少女的情怀，但是又兼具母亲的历练，我第一个会想到她 ，Celine Dion。

我想在这个歌后的领域当中，歌后很多，可是呢在这个演出啊，尤其我记得在两年前的巴黎奥运，是去年还是两年前的这个巴黎奥运哦，这个 Celine Dion 站在这个巴黎铁塔上面，然后唱着爱的赞歌，哇，令人真的是热泪盈眶，能够用生命这么演绎歌曲的这个歌后还真的是没几个。刚刚听到来自 Celine Dion 的歌曲 Fly， 时间是凌晨的2:21，同样这个用生命来让整个影视作品活化起来，让你觉得他的这个角色形象永远有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演技呢。今天要在文艺复兴小段元当中，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梅丽史翠普。事实上呢，刚刚在歌曲之前哦，铺陈了好一大段都是我用这个梅丽史翠普很多这个经典的电影当中，可能是她的画面或者是她的台词，然后拼凑起来，然后呢写一段对她描述的文字。梅丽史翠普呢，是在1949年在美国纽泽西州出生她事实上是受过声乐的训练。年轻的时候事实上他曾经考虑要成为歌手，后来呢他进入这个 Yale School of Drama 来深造戏剧接受扎实的古典表演训练，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典型的学院派出身，也就因此呢对于角色分析、语言训练、肢体设计、声音控制都非常的精湛。早期他是这个演舞台剧，也就因此呢长期舞台剧训练的影响，让他演什么角色就像什么角色。事实上呢他在奥斯卡奖的提名记录也非常的惊人他总共呢这个在影后的这个提名次数就好几次他曾经这个获得过一次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然后呢在第55届，也就是1983年，还有第84届，也就是2012年，两度呢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虽然说并不是获得最多次的，可是呢总共提名次数也超过了17次因此被称为奥斯卡女王。据说在好莱坞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如果不知道要把提名这个提名给谁呢，那就写上梅丽史翠普的名字就对了反映了呢他常年稳定的这个戏精受到不可思议的重视和表现。事实上他不是就是说在某个时候才有这个巅峰时期作品，你知道他到现在一直都还有这个戏剧作品的演出释出，对不对？他从1970年代出道，80、90、2000年代之后都持续有代表作品，也就因此呢同时兼具商业票房魅力艺术电影的地位、评论界的口碑，甚至是大众的知名度，在影史上也实在是非常的罕见在有些电影当中

会见他压抑细腻的演技，有些电影当中则是有强烈的气场，有些作品会意外发现啊，原来你还可以演丑角啊，有些电影你可能会发现能歌善舞，样样不同的美丽史翠普呈现在荧光幕当中。所以我想接下来哈，我就用几部作品就说，如果你要认识美丽史翠普，最好的路线就是看几部他的经典作品了。就好像呢想要认识一位歌手的魅力，事实上你不能只听他的一首歌，对不对？你可能要听不同时期他的几首代表作一样。在刚刚讲到呢，美丽史翠普在第55届啊，也就是1983年的奥斯卡奖被这个颁奖为最佳女主角奖。当年她获奖的作品是什么呢？叫做《克拉玛对克拉玛》啊。这个故事是描述一对夫妻离婚之后啊，这个因为孩子的监护权，所以因此和前夫引发了情感冲突。这个电影表面看起来谈家庭，但真正厉害的是，它呈现的是女性要追求自我的时候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那么梅丽史翠普呢，饰演乔安娜，事实上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她最后离开家庭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可是呢，她却没有因此好像演成是一个坏母亲，而是呢，让很多人有共鸣。一个被生活压到窒息的人，他到底会面临哪些内心的挣扎？这让观众觉得他的演技很自然，却很生活化。

那么讲到梅丽史翠普呢，一定要讲到麦迪逊之桥啊，他是饰演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啊，这个几天之内，在这个很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当中，却因此遇到爱情啊，这个很静谧，但是却对于这个生命当中产生很大悸动的爱情，梅丽史翠普把他演的，首先第一个中年女性的压抑，还有对爱情的渴望，这两者的冲突浓缩在眼神里面。有人说电影最后的车门戏到现在都是个经典，只靠一个手势和眼神就演出这个对于人生巨大选择是具有多大的重量。一面听着影后的故事，一面呢也要跟你分享歌后，她是唱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不，她才是原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原唱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手啊，所以呢，早期的他的原创作品《I Will Always Love You》跟这个 Whitney Houston 后来翻唱成 R&B 的这个很有 powerful 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很具有自己的风味。事实上呢 ，Dolly Parton 八十几岁了，仍然健在哦。2:3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那么在省道台61线哦，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要修正一下，刚刚讲到呢，这个梅丽史翠普啊主演的这个克拉玛对克拉玛呢，事实上是他第一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了哈，刚刚讲成女主角啊，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呢，是在1983年的电影叫做《斯克伍事件》。不过呢，在这之后还有一些经典的作品，比方说呢，最近才刚拍成续集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她在这个电影当中饰演一位女强人上司。这个时尚杂志的总编辑，然后呢，冷血毒舌，优雅却极度可怕，老谋深算啊！很经典的是，他从不提高音量骂人，但是越冷静就越让人害怕。重新定义了职场反派的演法，不一定要歇斯底里啊，却是可以很压抑的，让人感受到他的魅力和气场。可是好像呢，前几部介绍的作品哈，梅丽史翠普在电影当中似乎都演出一些内心很冲突哈，或者是比较反派的角色。她也是演过一些很轻松的角色，比方说呢，《Julie and Julia》美味关系，这个算是梅丽史翠普在她的这个演出当中很具有欢笑的一部电影了啊，因为她饰演的是厨师 Julia Child， 角色开朗热情啊，热爱生活，意外的让观众在荧幕前发现呢，他其实很有喜剧天分。讲到喜剧，其实还必须要提到一部戏，叫做《妈妈咪呀》。我记得呢，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妈妈咪呀》这个当时音乐剧好像有来台湾演出，所以呢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梅丽史翠普呢，在《妈妈咪呀》这部音乐剧电影当中，当年也是让他这个提名了金球奖最佳歌舞或者喜剧片的女主角奖，即使没有获奖呢，事实上也让当年在英国国家电影奖最佳女演员给了她一个很大的肯定。她在电影当中不但演戏，还大量的唱歌跳舞，让过去以为是严肃影后的梅丽史翠普呢，还是展现了亲切但是感性的一面这部电影让她在这个年轻世代的人气当中再次暴增

不过随之呢，啊，让他第二次获得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影后的电影呢，不得不提到2011年的《铁娘子》这部电影了。他饰演这个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最惊人的地方是，他不是只有这个做好功课，模仿柴契尔夫人的声音啊，当然这个形象呢会需要道具来帮他梳化，对不对？可是呢，连这个年老的状态、肢体的动作，还有记忆衰退等等都完整呈现，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只是模仿了，而是。

近乎人格重建，也就因此当时感动了一票评审啊，几乎一面倒，让他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另外呢啊，在这个金球奖也获得了最佳剧情片女主角，在澳洲电影学院、英国电影学院啊，也因为他主演的《铁娘子》这部电影，总之啊，只要有报名奖项的，他几乎都直接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可说是创了这个梅丽史翠普他在这个近年来第二波的事业高峰。我觉得呢有的时候看一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然后来看电影单纯一部电影所要探讨的议题、画面、类型很吸引到自己，让自己走进电影院或是打开串流平台把它看完，然后呢玩味这部电影给自己带来的启示或满足感，这有点像在研读文本。可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借由演员演绎文本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付出，甚至呢演员其实他整个演戏的人生就是一本大大的文本，他在第一部电影、第二部电影、第三、第四、第十部电影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这个突破，事实上都是他对不同的文本的解读，用人生这个素材，然后呢接触不同的电影，好像是看不同的小说、不同的演员。我们可以看到在演员的身体、在他的眼睛当中、在他的脑袋当中怎么解读不同的电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他因为他每一部戏都是不同的生命历程所演出来的，好像在看一个演员的成长，在看他在不同世代当中，在电影的作品当中是否有传达出不一样的讯息，然后带着我们成长。我觉得梅丽史翠普就是这一类型的电影，这个演员四十几年的这个快五十年的这个演戏生涯当中，他从来没有被类型困住，他可以是艺术片影后，也可以是商业票房保证，也可以是这个轻松的喜剧人物，总之不论演什么，他不只是像什么，他就是个什么，让观众永远一再的回味，好像这世界上真实存在这个梅丽史翠普演的每一个角色的那一个人，好像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这个虽然说母亲节过了，但是今天借由这位厉害的女演员，我们可以持续探讨一个演员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关系，尤其在这个女演员的世界当中每一部电影和角色里面的冲突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成长和养分。那么最后就来听听《妈妈咪呀》吧，但是不是梅丽史翠普唱的也不是阿爸合唱团唱的，则是阿妹曾经翻唱过《妈妈咪呀》这一首歌，来结束这一回合吧。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2:43。在这个市区呢，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工程，汽车应该是不太会受到影响。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逸勋还是要简单介绍了，这个或者是撰文，然后呢致敬了我很喜欢的一位影后，叫做梅丽史翠普。现在呢，来跟你分享歌王吧，他是 Michael Jackso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illie Jean。 最近呢，其实有一部电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主演的是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叫做 Jaffa Jackson、这个贾法杰克森，不是头发的贾法啊啊，这个贾法杰克森呢，事实上他本来也就是歌手和演员，然后呢为了这个演出，因为没有办法要找一个跟 Michael Jackson 在神韵上啊，或者是面相上啊很相似的这个人才哈，所以剧组呢当时就锁定直接从这个 Jackson 的家族后代当中来寻找。毕竟呢当时其实是有个 Jackson 5， 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 Jackson 们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娱乐圈活动，其中包括像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有姐姐是 Jenna Jackson， 也是歌手嘛，对不对当然这个 Jackson 5这个后代有的呢这个有玩音乐，有的没有玩音乐，然后就找到了 Jaffa Jackson。 他说 Jaffa Jackson 为了演活自己的叔叔，他也是进行了唱

达两年的秘密训练，而且呢，这个举手投足还这个钻研了 Michael Jackson 的私人手稿和影像。那在电影当中，你觉得他是把这个叔叔的这个样子复刻下来了，还是他有演出属于自己的演绎和味道呢？就算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一样，但能够大胆闯那个挑战世界知名的天王，事实上压力还是一样挺大的，还是要给他的侄子 Jaffa Jackson 一个鼓励和肯定了。这首歌我想应该是有致敬 Michael Jackson 的味道吧，来自 S.H.E 和周定伟的《比你贱》。

来自 Tank 的歌曲《斗牛要不要》，2:56，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呢，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这个小时呢，啊，充满了一些经典歌曲，还有这个看影看电影的气氛呢，哈。等一下呢，就要来到3点整啦。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努力打拼了。3点之前，他们是 NCT Dream 这首歌曲 Chewing Gum。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新庄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要麻烦您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3号北上63到61大溪路段封闭外侧3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一样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的方向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暂时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了哈。另外省道的工程，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另外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同行。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车出门，可以吹冷气，最舒服了。爸爸，为什么前面那台机车可以骑到这里来？这里不是进行机车的快车道吗？
1: 那台是超过250cc 的大型重型机车，是可以骑在进行机车的快车道的。
0: 哎，爸爸，你看，那台大型重型机车直接左转，没有两段是左转呢。
1: 哦，大型重型机车依照标志是可以直接左转的，停车时也是停在小型车停车格里，停车费跟小型车一样，也可以骑上快速公路呢。不过
0: 什么？
1: 骑上快速公路要全天开亮头灯，不能在同一车道内并行，还要保持安全车距哦。
0: 超酷耶，爸爸，你要不要买一台啊？
1: 算了吧，还是吹冷气舒服。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

0: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8: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云《阮爱你袂起》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然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台64线西行是 3.4 公里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内侧车道排除了，以及原本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也接货排除了哈。虽然说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就是开车之前啊，尤其夜间大部分的这个驾驶朋友怎样啊，你的车子就是你的生财工具，对不对？所以平常做好保养，尽量避免开到半抛锚咯。那么当然了啊，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一些车体故障，朋友们四个数字把它记下来，就是1968啊，随时拨打1968来进行后续路况的排除。来自许富凯的歌曲，记得刮我做叫疼你会人心。

啊，入看成人啦，啊，这条歌叫做听你的一心嘛，啊，不听听你的人心啊，听起来嘛是怪怪的哈。3:17啊，目前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封闭，要麻烦您留意哦。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请您改道。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

萧亚轩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是2004年时候发行，所以到现在22年。但这歌曲的这个编曲风格呢，是使用像有点像70-80年代啊这种老歌的风格，听起来好像是老歌了哈。3:25，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老歌又怎样，对不对啊？就像穿衣服，最近很流行古着风啊，流行这个音乐呢，流行这个经典旋律风，大概也不意外了哈。猫王 Always on my mind。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陈明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署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啊，目前看到天气状况哈，还算稳定呢。这个全台各地呢，还有离岛、本岛哈，看起来都还没有下雨的状况。那温度呢也还算舒适，21到25度，不确定中南部会被闷热了哈。不过呢要留意哈，这个今天白天开始，这个滞留锋面会影响台湾，大概算梅雨锋面了吧哈。锋面是由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当其冲在今天北部地区，事实上就会开始下雨了。那么中南部今天的影响可能比较不是非常的剧烈，但是也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也会因为多云或者是下雨呢气温会有不同程度下降，像是北台湾今天高温只会有24到26度，中部花东地区27到29，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那么晚上低温这个北部宜兰地区明天还会再继续下探20度上下这个明天此刻呢其他地区低温也大概是22到25度。星期四星期五呢是这波滞留锋面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所以事实上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而且呢随着锋面是逐渐往南移在星期三星期四重点降雨区域是在中部以北，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四全台都会有雨，到了星期五呢则是中南部的雨势会逐渐增加，加上呢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幸好到了礼拜六锋面就会远离，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周末还是可以安排一些外出的行程。不过因为渐渐快要到梅雨季了不确定今年的梅雨多不多，但总之这个每年在这个灾害统计上面，除了台风几乎是稳居冠军之外，梅雨季事实上可能会带来丰沛的降水，但反之也有可能会带来灾害。所以呢尤其在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些工作还有低洼地区严防积淹水状况，赶紧事前准备好咯。柯有伦林。

柯有伦的歌曲《零》，最近呢虽然说比较少听到他唱歌，但是啊，当年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哇，露出这个结实的肌肉，过了20年肌肉还在啊。那我想他对歌唱的热情应该也还在了哈。3:38，国道一号在北上的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义达蓝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这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0。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啊，这里路肩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夜间道路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

这首下川里美演唱的《向着未来》，它的原唱其实是 Kirolo， 不过呢，他们其实都是来自冲绳的歌手。然后这首歌曲是在讲着对妈妈的感谢，就说啊，这个不要忘记，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啊，事实上

妈妈牵着你的手走了前几步，然后呢，妈妈会在你身后看着你一路走下去。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好像都是被注定好的啊，对不对？可是呢，回头看，我们不要怨叹自己的命运，因为是妈妈带着你起头的呀。然后你勇敢的自己走下去，你怨叹自己的妈妈做什么呢？唱出了对妈妈的感谢，这首歌曲当然中文版的翻唱就变成了是刘若英的《后来》。稍待会儿再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最后就送给你《Kilolo》这首《一滴眼泪》啊，今天天空可能会掉下很多的眼泪了。所以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星期三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39到40，过林口路段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要留意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都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那么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其他国三零星的施工，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喽。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全线封闭施工，这里会调拨对向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然后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跟金门这边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不过目前来讲全台湾倒是不在落雨这样，那可能要注意今天白天的时候了。温度方面，现在平地最低温在基隆七度，也有19.8度，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0到26度啊。

哦，这是佑希所演唱歌曲《Hush》。当你的内心哈、哦、无比纷杂哦，我告菜，我告卵嘞哈，因为叫他点起来哈，点点，有时候那个声音冒出来呀，也不见得是真正的情况，对吧？哈、哦，只是你当下的想法而已。来，现在时间4:1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啊、路况来看哈、哦。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哦，国一、国三、国五，哇，真正是有够贼位呢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

好，刚好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是功德点比较多哈。以国三来说，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要注意，还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国三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以及南下呢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还有在南下上化路段中外侧都在施工哦。那国三还有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是封闭，这要改道，北上竹山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今天这个时间点在国道上真的哈。施工诶，收在过大位过大位，那么除了背后金毛拜托拜托哈、哦，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是很哲学性的一首歌哈。眼睛坏掉了，来自苏敏苏敏恩。然后眼睛坏掉有那个物理性的，还有心理性的哈。物理性的眼睛，你可能爱去换目镜，还是目睭被我看见没有？心理性的，有时候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想看的，或者视而不见，对吧？好，4:2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四幢事故出现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路间。好，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注意一下，四幢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一现在呢，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五股前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看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徐富凯重新诠释廖氏弦收创作为歌曲《秀榜》哈，那个不同版本呢，速度改变了，音域调整了哈。哎，环境完全不一样。廖氏弦原创那个版本比较像你一个夜深人静无人的所在，你遐心来放烟火。啊，许富凯这个版本哈，感觉做老热的呢哈，放烟火的所在比较较老热的呢。好，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4:26了，国一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小心，拜托拜托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0: 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车在这边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有工程哈。还有在国一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线，还有南下的过林口内二线哦，以及南下五股前外二线都有施工嘿。国三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在北上大溪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再来是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中内侧哈。南下善化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哦。再来是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封闭的，南下注意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是封闭的。国三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哈。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还有北上还有彭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也当提醒，这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2: 乐港小镇真精彩，文化古迹传世代，美食可口，人人爱，邀请大家做伙来啊！

阿杰来过下来鹿港铁佗，起码有人开车来鹿港无？应该有啦哈，未歹哦，开车里风景名胜，好一起混你一饼。但是真正西螺大桥管辖权在彰化县政府啊。

哦，是文斌的歌，写西雷大桥顺境曲，为了押韵，你看这个歌词里面真的也是蛮无厘头的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44，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位哈，目睭的背后金毛。国三现在是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而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一样哦，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封闭，所以要改道哈。

哎呦，在国三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这里要小心。然后国五啊，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4:46了，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加拿大哈，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湖泊，有超过200万个湖泊，哇，这么惊人的数量，这是世界第一哈！而且呢，光是湖泊就占了加拿大国土面积有9%啊，相当神奇。所以就是因为湖的数量真的太多了，他们有。

有一些湖根本来不及命名，那有的湖的名字就很简单，写可能就是取名叫这个湖、那个湖、旁边的湖、更旁边的湖。但是比较多的湖是被取名叫没有名字的湖。但是他们这众多湖里面呢，有一些名字也很奇怪的。加拿大有叫做看看湖哈 ，CC， 还有痛痛湖。不用吃海鲜，这里就有痛痛湖啊。然后这个名字还有叫没礼貌湖啊，头皮湖，还有叫垃圾湖的哇啊！不要说200万个啦，给你20000个就好了哈、啊。叫你命名会不会轰掉？只是除了有一些怪怪的湖的名字，但比较多的是没有命名的湖哈。啊他们可能可以开放给他们的国民来申请帮那个湖命名啊。来，我们接下来听在台湾这是知名度应该算最高的一个湖啦哈。你说哦，在台湾哪一个湖知名度这么高哈？夏天到了，别来澎湖嘛。

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的歌声，但听的不是大家熟悉那个版本，他这个叫国际版，呵呵，比较嗨，比较 country 这样子哦。好，4:5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原本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有自撞车，现在这个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哦，4:56了。先前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哎呀，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务必留意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二三。

0: 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磨碎触角的颗粒，随口哼着 melody， baby
1: found out with me。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 B 车弯，这里有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还有过汐止系统外线，以及南下过林口内二线、五股前是在外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哦。北上在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都有工程。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的北上竹山入口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两个点都是封闭的状态哈。

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北部跟金门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全台湾目前没有明显下雨的地方哈。哦，那就是到了白天哈，特别是午后就要注意水汽会比较多一些。再来温度方面，现在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还有19.8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啊。

哦，陈绮信的新歌叫做《情路火烧山》，你看变怎？赶紧改路啦！哈，唔通哥，我独家来呀！哦，好，现在时间都都好，5:10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避车弯，有事故车在这里哈。还有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哦。国三也要注意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目前因为施工哈、哦，封闭哦，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再麻烦卡姐点位嘞，0800000113。也是舞曲的节奏，来加 jump 一下吧。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2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5: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国一现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上的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嘿。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哦，发表了一个系列活动，叫新北野山林。第一波活动6月要登场，那包括淡水三

三条的游程里面，其中有一条是淡水的枫树湖步道，这里有枫树湖古道跟天元宫的这个行程。然后呢，在这个古道践行之后，哇，还有下午茶，然后在这边呢看淡江大桥，哇，这应该是近期蛮夯的一个游程哈。不过这个哈，他们有三条的游程，还有赏桐古道啊，以及淡南古道五分山步道这边。就算你没有参加他们游程，自己也可以去把这个动线哈走一下啊。

欧周杰伦的歌曲《乡间的路》，感觉风景不错哈。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依然要留意避车弯有自撞事故车停在这里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呢，北上过汐止系统外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的话

南下是五股前的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在施工，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哦，就是关喆所演唱的歌曲《说走就走》。听了就觉得心情好，去哪里都不重要，就是说走就走本身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来看你们走去都走到哈，现在进入到金针花，尤其是平地金针花盛开的季节。好，公台中期间嘛，也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在台中后里环保公园。哎呦，最近说一大片橘红。

红花海，金大片呢，哈，成为这个在地热门的打卡景点。后里环保公园，这是台中在推动绿色城市跟永续环境非常重要一个示范场域哈。以前是垃圾掩埋场哦，现在变成一个生态绿地哈。现在这个季节，这边哇，金针花，哇，看起来真的不像在台中呢哈，很像在花东的感觉哇，金高金高，但不用跑那么远了，对吧哈？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来5: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要留意哈，很注意施工的点非常多。来，以北汽从国一开始哈，国一北上呢，再过汐止系统的外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哦。南下呢是五股前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有施工，是在北部的部分哈。再来国一北上呢，靠近北斗交流到中内侧，还有呢过三义交流到中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北上北斗到园林交流到中内侧也在施工啊。国三线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工程，在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南投到中心中内侧，以及北上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工程。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毅所演唱，叫做《未来航海》，起风了，准备扬帆了。再过几秒，5:37啦。来，杜兴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我要快乐，因为有你。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5:41了。目前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 B 车弯这边有自撞的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尤其国五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现在是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在北上的竹山入口，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哦。
4: 健康按个赞。

进入到夏天，渐渐天气会越来越热哈。在这个时候，餐桌上呢，哎，只要出现那种看起来清爽、没有负担的当季蔬菜哈，其实真的是受人喜爱。那尤其在这个季节，芦笋进入盛产期。好，在台湾的市场常见芦笋分两种，一种是绿色，一种是白色的哈。那绿芦笋呢，它是清甜，比较有水分，适合拿来炒。白芦笋

口感比较软嫩，甜度比较高，适合用水煮的方式哈。但是这两者的纤维啊，这个膳食纤维都很丰富，然后营养也很丰富，尤其它有比较丰富的叶酸，还有芦笋，还包含了天门冬氨酸哈。那这是身体的，也是重要的，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的这样营养素。不过我们要提醒，虽然说是我们吃当季蔬果是最好，但是这个芦笋它的普林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芦笋的前端，就笋尖这个部分，它的普林是比较高的哈。所以本身如果痛风或者是尿酸结石的患者就不适合吃太多，那不然你就吃后段，就是你不要去吃到它那个芦笋尖的那个部分，而且要料理之前最好先穿烫过，这样子再来料理会比较好。还有它也是高钾蔬菜，所以肾功能不好必须要限制钾摄取的，也要注意不能吃太多。好，很多人这个芦笋带回去如果没有马上煮，说呢保存方式哈，让它站起来用直立的方式，哇，说这个还可以让切口保持比较含水的状态。还有就包覆冷藏法啊，纸巾也蛮多人就用那种这个纸巾或者是那个烹调用纸哈，把它包起来，这重点是要降低它水分蒸散哈。好，那当然哈，那个芦笋要挑选的话啊，要看笋尖的鳞片哦，是要比较紧实的，不张开的，饱满的。还有就是那个芦笋本身是不松软的哈，因为它比较那个饱满，也比较硬一些，而且外表是翠绿有光泽，这才是新鲜的芦笋啊。

奥莱斯陈雨欣所演唱的歌曲叫《我爱蔬菜》，用这个蔬菜来表达对感情的态度哈。好，不想要吃口味那么重了，想要吃清淡一点。不过感觉他这个蔬菜里面应该加了不少辣椒哈。好，接下来这个，哎呀，也是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都没得啊。林野关下 NC。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

0: 查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来，现时间5: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事故车还是停在这里，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展览。一条40年代的珍珠项链啊，这也反映出在台湾战后医疗匮乏的当年那样一个历史的背景。最近台博馆年度的一个展览叫《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这样的一个展览展出了很多组民众捐赠的，有一些重要的文物跟标本。那刚刚讲这一串40年代珍珠项链哈，捐赠者说他母亲呢在战后初期因为疟疾过世，当时家人为了筹措医药费，几乎把所有嫁妆都典当了，唯独就是这一条珍珠项链被他父亲留下来了，这变成家人思念他的唯一的纪念物啊。多年后，他的女儿把这一个非常特别的象征家族情感的珍珠项链捐给台博馆，所以在台博馆最近这个物件的记忆里边哈，就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展览啊。这里面还有淡水线末班车的车票，还有台湾第一位女建筑师王秀莲使用的相机跟她设计的相关物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心里。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自撞事故车还停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那国一要留意北上在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南下过林口内二线，还有五股前外二线哦。国三呢，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内侧的作业，还有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都还是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说是有滞留锋面影响哈，不过可能在今天清晨时刻哦，那个还没有明显的下雨，那到了白天，特别是中午过后就要注意哦。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时候尤其北部跟金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各地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9.8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很出息，20到26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是25，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是27，南部今天上高会当到32度，东部最高有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天亮了，赶紧起来，醒醒吧！哎，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09了。哎呀，一首歌的时间，哇，国一、国三、国五哈，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有事故车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

0: 哦，这首歌叫做 Ready, Steady, Go， 好，准备，预备，起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

哦，已经6: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现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哎，不过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感谢你，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林内的报道。你说现在才刚进入，哦，还现在还没有啦哈，就是现在在农历三月，然后下周才会来到农历四月。阿姆哥今嘛做这些收彩，你就看到那个粽子的照片出来啊。好，云林的林内农会多年前他们推出了特殊口味的粽子，叫凤梨芋头粽。好，在粽子里面加翁奶哈，然后今年说升级叫金旺奶五谷粽。

其实在云林这边呢，像西螺黄金粽、虎尾偷盗掌，这也是很有名的。然后现在他们呢，把这个林内的凤林粽也加入战场，然后这三个粽子说名列云林

该醒了吧，白君回被五金嘛，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19啦，台61线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有轮胎皮，然后也在台61线南下196.5公里邦苑路段中线木头浪底家啦。

哦，已经6:23了。目前在台61线两个点都要注意，都是掉落物哈，包括了南下174公里阳朔这里外侧轮胎皮，而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要留意中线哦，木头浪里加，小心啊。

享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金门古冈海岸现在是热门景点，那就宅山坑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哎呀，我去过这个宅山坑道，印象好深刻，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冬暖夏凉，里面非常宽阔。那宅山坑道过去当然是有这个战备任务的军事设施，然后现在说为了感念当年呢参与开凿工程的国军官兵，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跟古冈社区发展协会最近发出所谓的协寻令，希望能够寻找呢当年参与就是大帽山坑洞，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宅山坑道，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参与工程的这一些老兵，然后邀请他们可以重返金门来见证当初他们挖出来这个坑道现在已经变成国际知名的这样一个热门景点了。1961年到1964年开凿的宅山坑道，当时是两岸军事对峙最紧张的年代哦。你看金门这个花岗岩那么的硬哈，真的要打造出这个坑道这也不容易了哈。那这样子如果说以资料来算的话，当年有参与到坑道开挖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快80或是到85岁这个年龄层哦。所以他们希望能不能找到当年开发这个

坑道的人、哦、而且说如果经过审核确认的确是当年有参与开凿的人，可以提供来回机票跟一晚的住宿，不过名额只有15人、哦。所以详细情形、哦、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到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官网去看一下、哦。

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出车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人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人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敌子快跑前进，过道出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身份证后，寻找完毕，中正正气，原点集合。

哦，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两个点都刚通报不久都有掉落物哈，南下在 196.5 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有木头浪里家，以及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要注意雷纳回哈。而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壁车湾这边还是有

0: 自撞的是古车哦。好，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你发现现在在哪边还在施工，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啦哦。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5: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啊，叫二月份啊，减少了1000多万啊，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啊，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类，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啊，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啊，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快1000万，好，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4: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

0: 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想去试验，我就是试试看，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
1: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2: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大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端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台61线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台61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肩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还有在也在台61两个点都要注意掉落物，南下在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轮胎皮，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木头浪里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

0: 前多云时晴，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4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3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两岸线华信航空福州的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啊，其他国内线还有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6:40，国一刚刚通报哈，南下在瑞隆路出口内线要小心，因为有连结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的内线哈，务必留意把旧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内线啊，大台车够重哈。好，再来台61线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有狗狗在走动，说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随机哦。

哦，桃哲飞机场的10:30，好，为什么 Q 这个时间点？阿哉，你写歌的人你可以随意，也许这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哈。好，现时间6:4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壁车湾这边的事故车已经排除，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内线连结车抛锚待机，公鸡妈已经没看到了哈。好，再来就是台61线三个点要小心，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先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某雷纳普雷当里加，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要注意是木头掉落了，谢谢啊。

就是搭飞机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你登机之后然后下飞机，也许那一转眼就是不同的国家了。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6:51哦。目前呢、在台61线几个点要注意哈。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留意路肩狗狗的动态，内侧够雷纳普雷纳里加哦。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啊。再来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是木头浪里加诺。新的路况一档播穷，将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求职哈，一个怎么讲哦？现在越来越多在面试的时候，他们用的不是传统的一个模式。有两个案例哈，在美国这边开发出一个非常热门游戏化语言学习应用程式的这家企业哈，说呢，在他们公司里面曾经花了将近一年在找所谓的财务总监，然后有一天呢，他们这个面试到一位候选人哦，公职履历，哎呦，真的是好亮眼哦哈，商务委员呢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但是因为这家公司他们呢平常还跟计程车司机在合作，就是说会请计程车司机来评估搭车的人的态度，而且把这个意见回馈给他们公司，是来到这里他们可能有特定合作的那个计程车行或司机。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一位哦，真的各方面都很亮眼也让他们很喜欢的候选人，却因为被知道说他在搭车要到他们办公室的过程当中对计程车司机态度很不好，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落选了。哦，还有另外一个国际上专门在提供酒店商务平台的一个企业哦，他们公司在面试人的时候会先让来候选人呢到厨房去，就是看他要喝什么都可以哦，然后呢再进行面试，然后呢会观察说哎，这个候选人有没有主动把杯子送回厨房去清洗。

瑞奇·马丁、马丹娜一起合唱歌曲《Be Careful》，你爱谁的呀？你把酒来背后给嘛？哦，巴黎这里忠孝路往淡江大桥线说车很多很多哈，好注意安全呐、啊。再来台61线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留意路间呢狗狗在走动，然后内侧够雷纳普会让你加哈。待会7点我们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听说今天为所在很多所在的哈，虽然看到外面天空还是晴空万里，但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啦哈。好，最后就是伍思凯说走就走，希望你走向幸福平安 and 健康啊。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新北这里八里的忠孝路往淡江大桥已经有车多的现象了。台88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也是同样的情形。台61线几个点要留意哦，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内侧还有轮胎皮。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要留意有木头浪里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广祝您请。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5: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6: 被鸟吃啦！
5: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6: 警广早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13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nica 节目。好，节目开始呢，赶快跟大家提醒一下路况，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路段，然后是在我看一下哈，在乌涂隧道的这个路段哈，南下7.8K 乌涂隧道的外侧是有故障车哦。那因为是在南下路段了哈，所以我们宜兰的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好，除非是北上，北上的话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南下的话就是台北往宜兰方向呢才会有受到影响。好，这个参考一下哦。刚刚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呢，我的那个挡风玻璃哦，有飘一点点的雨哦，真的是一点点而已。我心里面就在想说，哎，这种状况感觉上会有雨吗？哈，还真的有哎，就是一点点而已。今天不是天气要变天了嘛？哈，好，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大致上来讲应该还是不错了哈，地上完全不会打湿哎哈。结果呢，刚进播音室啊，就开始在播音室里面做了一些准备啊，哎呀，都开始开这个开那个啊，东看西看的啊，然后正准备要开麦之前的前几秒钟吧，突然发现，哎，我的那个电脑萤幕怎么这么亮，不行，赶快呢转身，然后把那个椅子挪过去窗边，要把那个窗帘拉下来啊，就一看，哎，果然太阳出现了耶。啊，但是好像就这么一下下而已啊，也因为去做了这个动作呢，害我那个什么，我的片头开播就稍微慢了一下下哈，就这么刚好，你知道吗？哈，但现在又不见了哈，其实可能天上的云还是不少了哈，所以这个，但是你要说天气多差也没有，因为也没有那种阴阴暗暗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今天早上我觉得还 OK， 晚一点的话可能就有机会会下雨。详细的天气状况呢，我们待会儿稍晚呢再跟大家来做一下整理哈，还是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算是比较早哈，这个时间点大概通常通勤的人都，我看大部分应该是还没有赶上班啦，但是是要赶上学的时间哦。真的很奇怪了，为什么上学要这么早呢？哈，记得以前高中的时候啊，我们好像是7:20左右吧，哈，就一定要进校园，不然的话教官就站在校门口了哈。好，然后还是我们7:10忘记了，可能学校规定是7:20的，但我们班可能自己给我规定7:10的哈。不然的话你就要当那个当天的值日生啊，要擦黑板啊，或者是要订便当啊，抬便当啊。哎，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居然还要抬便当，哎，就是还有在蒸便当，哎，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现在应该都没有了吧，哦，现在还有人自己带便当吗？

好，现在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如果要往台北方向的朋友们，可能会早一点点出发。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现在的车流状况。目前南北双向呢，平均速度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哦。好，我们看一下雪穗南端这边哈，车流的确是有比刚刚稍微多一点哈，所以的刚刚就是指七点钟前呐、啊，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往北跟往南的车子都不少，好，不过是顺畅的哦，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不要拉得太远，但是也不要太近哦，太近的话，有些时候前方有什么突发状况，真的来不及反应了。但也不要拉的那个安全距离也不要拉的漏漏等啊哈，毕竟在高速公路上面，如果你安全距离拉的那么的长的话，那表示你的车速可能会稍微慢了点哈。那尤其是在隧道里面又不能乱变换车道，这样子的确是对后方车子会有一些困扰。如果是一般道路也就算了哈，但高速公路上面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点的公德心哦。好，国道五号部分目前看起来 OK， 没有问题哈。然后，天色的话，感觉上头城这边都有稍微有一点暗呢哦，还是因为刚好这边是要进山了，靠山，所以会觉得暗一点。

市区道路的话，早上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昨天在罗东的纯金路跟维扬路口这边，因为在进行道路刨坡，然后前后的那个路口就有做管制，所以昨天这个路段哇，非常的不好走哦。那我昨天下班的时候有经过，大概有稍微看了一下，哎，它的那个刨坡的那个什么那个位置有点点怪哈，它不是全部都整个路口都刨坡，是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好像四个路口的那个的停等区的位置啊，靠近那个位置啊。那今天会不会再有其他工程呢？可能就要麻烦待会儿时间晚一点，我们听众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好，来自 Lady Gaga 的 Good Morning。

对嘛，这样才像叫 Good Morning 啊，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慢版的，我心里面想说不会吧，这样子怎么会是 Good Morning 呢？ Good Morning 应该是要朝气满满才是哈。果然呢，后面呢没多久呢，就开始呢这个节奏就变了，7:14喽。Good Morning，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早安，早安。该起床啦，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但是精神还是有点点不济呢？掐自己一把吧，用力一点。

关心一下路况哦，路况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的最最重要的讯息啊。我们看一下哈，目前在我们县内有哪些道路的施工？那当然，如果说是有一些市区路段的施工地点比较明确的话，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把这个路况讯息透过 LINE 告诉我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头城公务段，因为头城公务段呢，主要是在80%在那个平原线上啊，就是我们一般呐、啊，就是上下班通勤会经过的路段。好，那大部分呢都是一些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工程，有些都是例行性啊哈。少部分有一些路面零星修补，像最近在台二线的石城到竹安路段哦，就有一些路面零星修补的工程。然后台二线的石城到大里路段有路面刨铺作业，不过这个9点才会开始哈、哦，到6月1日为止。再来，我们看一下台二线的石城到竹安也有护栏。

改善作业哦，所以它除了有路面跑步之外，还有这个护栏改善哦作业。然后大溪到耿芳路段，这也是台二线哦，有自行车的这个，自行车车友友善空间。我以为是自行车道呢，他写自行车车友友善空间哈，即护栏改善工程，这是早上6点钟就开始了。

OK， 我们再提醒一下下哈，我们有听众朋友说，昨天在经过哪个路段？昨天经过这个静安路哈，就是这应该是罗东溪畔的那个静安路，靠近万长春桥这边，有商家哈，有搭设这个灵堂哦。今天可能还有在哈，因为是昨天下班时段看到的，请大家留意一下哈，这个是静安路，就在罗东溪畔这边，应该算是东山境内啊。靠近万长春桥这边有这个商家搭设这个灵堂，所以可能有占用到部分路段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偶像啊唱的歌曲。其实我发现啊，那个在求学阶段啊，听英文歌，如果你喜欢听英文歌哦，通常英文也会英语也学的比较好哎哈。像我刚刚就在想说，他是他的歌词里面讲说，哎，在你走之前把我叫醒啊，不要让我像个那个什么溜溜球一样挂在半空中啊，就觉得这个形容真的很有趣。好啊，你要是呢不早起的话，你就会哇一起来就开始手忙脚乱了哦。来把它形容成像溜溜球一样挂在半空中哦 ，Hang on like a yo-yo。我蛮有意思的，好，7:21。好，道路状况部分的话，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讯息，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再有什么新的状况，因为目前看起来还好，就是先前提到国五南下 7.8K 乌涂隧道里面的外侧有故障车之外，我们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任何其他的讯息。那刚刚有提到说在东山的静安路就往那个万长春桥的这个路段有商家有搭设灵堂啊，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受到影响哦，要走静安路或常常利用静安路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哦，在靠近那个万长春桥的路段。好，今天市区道路的话，如果要是有一些道路施工或者是像路面跑步的工程的话哦，可能会影响比较大，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把这个讯息告诉我们。就像昨天哦，在罗东的纯净路跟维扬路哦，就有很多位的听众朋友把这个讯息告诉我们哦。那今天不晓得还会不会施工了，再麻烦听众朋友。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关心的是天气啊，今天又要变天了。气象署说今天因为滞留锋面的影响呢，上午开始呢就会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呢降雨几率就会提高咯，所以没有等到下午，上午就会开始降雨几率提高，就会逐渐转为是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会有雷雨出现，尤其是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天气比较不稳定。所以今天出门的话，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如果您是骑机车出门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穿雨衣啊。好，那今天的滞留锋面对南部的天气影响比较小哦，所以南部地区大致上还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气温方面呢，因为云量还有降雨增多，所以北台湾白天的高温跟昨天比呢会略微下降，今天大概是24到26度左右，中部以及花东呢是27到29度，南部地区呢依然可以上看30度以上哦。那晚上低温呢在北部跟宜兰大概是下降到20、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5度。好，离岛天气方面，我们看一下，澎湖是多云时阴，24到29度；金门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5度；马祖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4度。很奇怪，自从我去了一趟马祖之后呢，对于外岛的天气，我就会稍微特别去给他留意一下哈，这是有一种什么感情的连结了，是不是？以前比较不会去注意啊哈。好，再来看一下空气品质部分哈。空气品质的话，宜花东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中南部局部地区在短时间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好，那这一道的滞留锋面影响呢，会影响到礼拜五哦，所以至少3天的时间都会降雨会比较多哦，机会比较高一点。等到礼拜六呢，锋面才会远离哈，到时候天气才会稍微比较好转一点点。OK， 来自 David Kuta 跟 Sia 带来的歌曲《Titania》，7:25喽。

哇，精神应该来了吧？这首歌比较那个节奏强一点，然后。好，7:29，好，我们东山乡的梅林路呢有在进行水沟工程哈。那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施工单位有留一个通道，可以让这个住户可以通行啊。那一般其他车辆好像也是会利用这个通道来通行哎，但是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它那个缺口没有很大哦，旁边电线也比较低一点，然后要留意一下下哈。好，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滞留锋面从昨天开始到周五由北往南移动，全台转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北部地区需慎防大雨，明后两天则是中南部地区容易有较大雨

0: 示，周六开始天气回稳，预估下周大致上以稳定偏热的天气为主。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团出席。至于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记者 Jason 报道。
1: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2: 像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1: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二一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6: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5: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7: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破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5: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0。

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您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职场跑道重新再出发吗？
1: 宜兰县政府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2:30，
0: 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举办拼出宜兰好心情就业博览会，
1: 现场超过1000多个职缺等您来面试，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查询。
0: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3: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4: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2: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3: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7: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8: 7:38，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哦，是不是表示路况都很好呢？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记得赖进。

好，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当你》，这感觉上有点像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呢。7:43喽。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有这个新增加的施工路段。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在金岳公路段辖区，所以大部分都是一些机电工程比较多。我们看一下施工的范围跟路段在哪里哈，在台九线的新澳隧道。今天新澳隧道北上线呢要进行消防系统的管养维修，早上8点到傍晚6点会这个单一车道管制哦。那我们知道新澳隧道北上线它至少有2个车道，所以呢还是可以通行，但是就是变成只剩下1个车道可以通行。好，这是新澳隧道北上线哦，要注意一下下哦。再来的话，这个是苏花改的南澳跟到和平路段。好，就是要进行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一样是今天，不过它是早上9点才开始，到晚上的7点为止。南下线的右侧紧急车道会封闭管制，所以今天南下南澳到和平路段的话，要走主线车道哈，不要去占用到那个右侧的紧急车道，因为右侧紧急车道会是封闭管制哦。这还好，还可以走啊哈。然后再往南一点呢，就是人水隧道了。人水隧道的话，今天一样哈，也有进行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但是它的作业时间比较晚一点，它是在晚上哈，晚上的8点到10点有2个小时的时间，北上线呢会施工。好，这是北上线。那南下线的话呢，是在晚上的10点到12点，所以它南下北上都有，好，时间段刚好把它错开来哦，所以今天会利用人水隧道晚上的时间往来这个南澳到花莲或花莲到南澳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下。人水隧道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可以走一般的机车啊，好，所以它应该是隧道的那个什么路幅比较宽一点，那如果是晚上施工的话呢，可能就会利用这个好另外一个线道，然后来单线双向通行哦，所以到时候要依照现场交管人员的一个指挥通行哦。

好，魏妙如演唱的歌曲叫做《练习等待》。7:49，刚看到一个台东的讯息，因为最近不是在刚去台东吗？这个是台东县政府说，为了鼓励民间企业团体到台东去常住旅游，办理度假会议啊，所以即日起到12月5号推出台东一游未尽的一个常住方案跟企业团体的旅游方案，他要连住5个晚上，然后每个人奖励2500块，那团体最高的时候是45000块。其实这个在我去台东玩之前就已经知道这讯息，我就想说连续住5个晚上，哦，不可能啊。OK， 没有请那么多天假，好不好？不过我觉得台东，倒是蛮适合居住的一个城市啊，哈。因为天气还算不错啊，哈。然后又有美丽的那个海岸线，那个海岸线真的是很漂亮哎，我那时候礼拜天早上要回来，中午要去搭火车前，还找了一小段时间呢，骑着那个 U-bike 呢去他们的那个森林公园啊，

晃了一下下，它那个森林公园也很大哦，然后我只晃了一部分而已，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停留啊哈，然后就骑着骑着，然后就骑着骑着就骑到那个靠海的那个路段哦，就发现哇，那整个看过去真的有够美的哈，然后天气又很好哦。但话说我那两天在台东哦，这个街道上面哦，就骑 U-bike 在那边晃来晃去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哎哈，什么现象？就是台东的那个诊所哈，骨外科特别的多。我就觉得很纳闷的，哎，怎么这边一家，哎那边又一家，然后都是骨科、外科，骨科就是外科嘛，哈，骨外科。我想说奇怪，怎么在台东，哦，然后市区那个骨外科诊所这么的多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联呢？哈？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关联呢？为什么他们的骨外科诊所特别的多？好，那刚刚我讲到说，那个台东县政府要鼓励民间企业还有团体啊，哈，去常住啊，就五天呢，他才有那个什么那个方案奖励方案，而且呢，据说要同一家饭店哈，同一家住宿的地方才可以啊。所以如果说你要近期有打算有比较长的长假的话，想要去玩的话，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哦。它是一直到五月，不是到五月，到十二月初啊。但我在想，可能一般人比较少有那么多天的长假可以在这个地方停留啊。

好，7:53，赶快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新增加的路况讯息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先前在国五南下7.8公里乌土隧道外侧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那这个本来对我们就没有什么影响啊，因为它是在南下路段。看一下国道5号，国五的话，目前南北双向呢也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好。不管是平林端也好，或者是头城端也好，看起来车流状况都很 OK， 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哦。倒是感觉上好像天色真的没有比较亮哎哦。7:54，来自小霞演唱的歌曲叫《坦素》，坦白的坦。这个叙述的述。

好，7:59喽，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全台的路况会诊，差一点讲关心新闻，没有整点了哈，我们要关心全台的路况会诊。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